0: 每一个责任人，针对我镇的低洼地区、沿河沟渠等重点部位，我们这里实行的是每日巡查、动态排查，第一时间清理阻水障碍物、疏通排水管道等，从源头上杜绝了行洪隐患。同时，我们这里还通过村村通、入户宣传等方式普及宣传避险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切实织密织牢了我镇基层防汛安全网。
1: 面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新八二又起抓实防汛备战工作，对河湖、路桥、低洼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台上消耗整改，储备各类防汛物资2000余件套，全面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气象部门实时监测研判雨情，精准发布预警信息。新八二又起气象台副台长刘新瑶
2: 建议各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及时关注其气象局发布的各类中短期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汛工作准备。
1: 当前全市仍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坚持雨前排查、雨征巡查、雨后复河闭环机制，持续推进水毁道路修复、河道清障、堤防加固等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应急备勤制度，以严实举措防范各类次生灾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扎实防汛成效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近日，国内首套矿山微藻生物固态项目在燕宝能源宝瑞西勒露天矿取得规模化扩培新突破，微藻扩培量已突破200吨，标志着以藻治沙、以藻固碳、一水多用的低碳循环模式进入加速推进阶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万伟的报道。
5: 该项目创新利用矿坑原水和生产二氧化碳作为培育机制，构建微藻固碳、矿水净化、土壤改良三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同步实现碳减排、水资源循环利用与矿区生态治理。依托微藻高效固碳优势，固碳效率可达森林的10至50倍，在宝日希勒矿区2100平方米沙化排土厂核心试验区，项目已累计处理矿坑水3900吨，实现生物固碳1054吨，并斩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经过系统治理，试验区土壤肥力、保水性、微生物数量显著提升，植被覆盖度从裸地提升至54%。土壤有机碳最高增幅达613.2%，生态修复综合成本降低30%以上，彻底改变了排土场沙化裸露的面貌。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队班长高云龙：
6: 过去我们治理排土场的普遍做法是覆土以及大规模的植树种草，投入大见效慢，有了微藻修复技术，可以不用覆盖腐殖土就能让沙土地快速长出牧草来，还能同步固碳、净化废水。这套技术体系跳出了单一的绿化思路，把碳减排、水资源循环、土壤重构融为一体，为全国高寒干旱矿区生态治理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凭借突出的技术创新性，该项目斩获第3届中国绿色矿山国际年会科技进步奖，成为煤炭行业生态低碳转型的标杆案例。
5: 此次规模化扩培的成功，不仅有效提升了矿区土地利用价值和环境质量，更为呼伦贝尔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及双碳目标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标志着矿山生态修复正加速向资源化、系统化、低碳化方向迈进。
7: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期，呼伦贝尔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推进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既补齐城市与牧区发展短板，更以实干彰显民生温度，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加莱诺尔区以城市门户旗帜为抓手，推进站前广场配套改造工程，作为对外展示的核心窗口，项目摒弃粗放拆建，聚焦安全与功能双提升，对破损步道、老旧台阶全面翻新，科学划分停车区域，同步推进电缆铺设、路灯搭建等配套施工，

0: 同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洪阳。
1: 所有施工工艺、铺装材料全部按照高标准市政工程要求落实，有效提升路面平整度、结构耐用性和整体安全性。改造完成后，战前广场的通行功能、停车功能、便民功能将全面优化，整体环境面貌和使用体验都会得到大幅提升。
0: 扎莱诺尔区居民张小玉：
2: 我们都期待、相信完工以后，整个战前环境会更安全、更整洁、更通畅。
0: 鄂温克苏自治区则以牧区道路建设为突破口，通过以工代赈模式惠及群众。项目现场，百余名牧民就近务工。日均收入200余元，既能照看草场牲畜，又能增加收入。道路加宽硬化后，将解决牧民拉草出行难题。鄂温克苏自治区牧民吴连柱：
3: 从5月份开始，我们这工程就开始了，离家还近，便于让我们老百姓还让我们挣钱，这是政府的一项很利民的一个项工程啊。
0: 鄂温克苏自治区辉苏木道路修建项目助理经理乌里吉巴雅尔。
4: 目前，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50%以上，预计9月份能够完成这项工程。
0: 从城区精细化到牧区道路建设，呼伦贝尔市各地正立足群众真实需求，精准落地暖心民生项目，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民生福祉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温暖的底色。
5: 盛夏七月，草木葱茏，连日来，额尔古纳市万亩油菜花全面进入盛花期。连片的金色花田肆意绽放，绚烂夺目，壮美的花海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邂逅夏日美景。请听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梦轩、关志鹏的报道。
6: 在额尔古纳广袤的原野上，万亩油菜花次第绽放，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和开阔壮美的田园风光，额尔古纳油菜花海成为今夏热门休闲打卡地。不少游客携家人、邀亲友前来观光度假，大家漫步花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徜徉在万顷金色花海之中，近距离感受自然原野的辽阔与纯粹，尽情享受自然生态带来的惬意时光。深圳游客谢乐静：
7: 我是第一次来到额尔古纳，看见了这片油菜花海，真的特别震撼。这里的花海面积特别大，视野又开阔，景色又特别纯粹。走在这片花海里，吹吹风，真的是特别放松，特别治愈。我很推荐全国人民都来这边过夏天旅游。
6: 浪漫花海不仅装点了夏日原野，更激活了当地文旅活力，实现了农业景观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融合发展。络绎不绝的观光人群也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美景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绿色资源。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公司105联队队长辛长林：
8: 今年呢，我们公司种植油菜20多万亩地，因为雨水调和，作物长势非常好。当前全面进入了盛花期，吸引了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既丰富了咱们本地的文旅资源，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农垦芥花油的源头种植基地，推动农业观光与粮油产业融合发展。
6: 据了解，额尔古纳油菜花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7月下旬。目前花况正值鼎盛，观赏性最佳，金灿灿的万顷花海正以最明媚的姿态喜迎八方游客前来赏花海、享清凉、度盛夏。
9: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九五普法宣传，近日由市委政法委牵头，联合多部门开展的2026年法治夜市在呼伦贝尔古城火热开摊，用摆摊的方式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心怡、李小恒的报道。
0: 夜幕降临，古城南门游客中心前热闹非凡，市委国安办、市国家安全局、市委政法委等多家单位设立普法摊位，现场设置法治套圈、有奖答题互动游戏，市民参与答题即可领取普法礼品，沿街商户同步张贴法治宣传海报，工作人员向往来游客发放普法手册，一对一解答法律疑问。本次活动宣传内容覆盖宪法、民法典、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民生相关法律法规，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将严肃法条转化为通俗知识，为往来市民和游客送上一场实用的法治盛宴。市委政法委宣传教育科工作人员沃野。
10: 我们已经连续3年开展法治夜市活动了，普法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新增了民族团结、维护青少年等法律法规，普法互动项目进行了升级。接下来还有法治投壶、法治拼图、套圈、知识竞答等互动游戏，让普法不再枯燥。法治夜市会持续开到8月底。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分人群开展进校园、进牧区、进企业等普法，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宣传，线上同步推送普法案例短视频，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实现普法全覆盖、常态化。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9: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1: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延续夏玩冬雪一季双享特色模式，打造夏日冲雪狂欢主题盛事；
9: 阿荣旗吉雅泰风情园良辰美景正当时，点燃乡村避暑游；
5: 陈马尔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盛夏烛光润童心，自然美育伴成长。
9: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炎炎夏日，全国各地已借助烧烤模式，而在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一场冰与火的魔法正在酝酿。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存雪安然跨越春夏，在7月重现银装素裹、盛夏吸雪的冰雪奇观。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刘佳一、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13: 在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远看宛如黑色的山丘，这里面就是即将惊艳亮相的6万立方米冬储雪。这些存雪得以跨越冬春夏三季不融化，关键在于其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作业团队在雪堆表面覆盖了防晒网、木须草等多层功能性保护材料，相当于为雪堆穿上了一件厚厚的保温外套，将雪体与外界的高温空气流动彻底隔绝。凭借这一技术，牙克石的雪在长达数月的储存周期中依然保持雪质洁白松软，具备良好的可塑性，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了一场冰雪奇缘。今年7月，牙克石凤凰山景区将延续夏玩冬雪一季双享的特色模式，在场景营造与游玩体验上实现全面跃升，倾力打造夏日冲雪狂欢主题盛事。除了经典的夏日吸雪雪地摩托体验、模特走秀等活动，景区还将重磅推出全新亮相的凤凰湖水幕电影、围湖景观步道、露营大会等沉浸式新场景。游客沈女士：
14: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今年据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到时候一定会和家人朋友来体验的。
13: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封闭式景区，集休闲度假、观光娱乐、冰雪旅游、汽车测试、赛事举办、 会议服务于一体。这里风景秀美，环境优良，集山水林田湖草之大成，有标准化的滑雪场，也有木克楞别墅群、现代化酒店、马术俱乐部、汽车营地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这当中最让人难忘的当属盛夏溪雪，炎炎夏日里难得一见的银装素裹，洁白雪道与葱郁林海、碧波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冰火同框的奇境。牙克石独一份的夏日冰雪嘉年华，让游客们直呼过瘾，意犹未尽。游客傅女士：
15: 凤凰山这个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而且好像过一段时间就有那个夏季滑雪，值得期待。
13: 在牙克石市，盛夏溪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今年夏季，牙克石市将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等核心优势，持续开展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让冰雪与生态交融，人文与时尚共振，呈现出一场动静皆风景、昼夜各精彩的夏日狂欢盛宴。冰雪与骄阳同框，速度与浪漫交织，这个夏天牙克石已备好万千精彩，只等你来。
9: 盛夏时节，乡村避暑游持续升温。阿荣旗因和达斡尔鄂温克族乡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依托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丰富业态，坐优乡村避暑休闲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旅游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夏日新图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6: 七月的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周边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优选之地。园区内游人络绎不绝，休闲游玩氛围浓厚，前来观光体验的游客结伴而行，沉浸式畅享田园风光，亲近自然山水。网红小火车穿梭在绿野田间，徐徐前行，惬意悠然。骑马、射箭、沙滩车、卡丁车、水上游船、水上乐园等特色游乐项目，趣味十足，体验感十足。同时，园区不断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升级餐饮、住宿、休闲业态，可提供特色农家菜、铁锅炖、户外烧烤、民宿住宿等一站式服务，吃住游娱全方位配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气息，尽享舒适惬意的乡村避暑之旅。优质的游玩体验赢得游客广泛好评。游客彭俊瑶：
17: 这块有小火车，还有水上游艇什么的，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都来吉亚泰玩。
16: 今年以来，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优化游玩体验，不断提档升级游乐项目，推出亲民组合套票，以高性价比、多元化业态吸引八方游客。依托优美的田园生态、丰富的休闲项目、完善的配套服务，园区乡村避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吉亚泰休闲农业风情园招商部经理王可豪：
18: 现在我们吉亚泰是已经开园了，餐厅呢也能就餐，那可以容纳是200-300人，增加了水上游船项目，还有卡丁车、水上乐园、骑马、射箭、沙滩车，最近打造一个亲民体验，还有一个套票，下一步是打造一个亲子旅游，欢迎大家来吉亚泰观光旅游。
16: 阿荣旗将持续立足生态禀赋与乡土特色，深挖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旅游服务体验，持续擦亮乡村避暑旅游特色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推动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让乡村旅游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
1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为丰富幼儿暑期生活，深化自然美育教育，提升亲子陪伴质量，日前陈洼虎旗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向日葵亲子小屋开展以盛夏烛光、自然美育、温情陪伴、 快乐成长为主题的夏季户外草坪亲子美育研学活动。请听陈马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13: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室内教学模式，将课堂搬进自然草坪，以沉浸式户外体验为载体，集自然观察、美育启蒙、亲子协作、趣味互动于一体，让孩子们走出家门，亲

0: 亲自然，感知夏日美好。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温馨，童趣满满。在专业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自由观察夏日光影、花草色彩，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灵动，在探索中锻炼观察力、专注力与想象力，接受生动的自然美与熏陶。活动设置趣味互动、亲子协作、创意体验等多元环节，鼓励家长放下忙碌，专注陪伴，与孩子携手完成趣味任务。在轻松愉悦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增进亲子沟通默契，拉近亲子情感距离，让高质量陪伴落地见效，助力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陈巴尔虎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纳日苏。
1: 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特意开展这次户外草坪亲子活动，就是希望让孩子们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在玩耍中锻炼体能，开阔眼界，同时也让家长放下手机，高质量陪伴孩子，在互动中增进亲子感情，学习科学育儿知识。通过这类活动，我们也希望持续为辖区家庭提供暖心便民的亲子服务，助力小朋友们健康快乐成长。
0: 家长李慧：
2: 今天在户外陪孩子玩游戏互动，孩子特别开心，我们家长也特别放松，这类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让孩子亲近自然，又能锻炼身体，真心希望以后能多开展这种免费又暖心的活动。
0: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婴幼儿公益服务内容，拓宽了儿童自然认知视野，也进一步提升了家庭科学育儿高质量陪伴的意识。下一步，陈巴尔虎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向日葵亲子小屋将持续聚焦婴幼儿健康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特色化亲子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儿童关爱服务，护航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3: 当国门研学，厚植少年家国初心，当志愿服务，疏解师生心头难题，当红色党建，深耕校园育人沃土，一幅幅党徽映讲台，红运润校园的育人画卷在祖国北疆校园里徐徐展开。多年来，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扎根边境教育一线，扎实推进党建引领育人各项工作。日前，该支部凭借过硬的党建成效与暖心的育人实践，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4: 走进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处处可见第二党支部党员教师们实干担当的身影。课堂之上，党员教师悉心授课，细致答疑，党员活动室里，支部党员围坐一堂，深学细悟，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内容。办公室内，教师们为学生答疑辅导，贴心沟通，切实疏解家长心中难题。方寸校园之间，一个个动人瞬间，生动绘就出第二党支部全体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鲜活图景。多年来，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坚持发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筑牢战斗堡垒。过去一年，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全年规范召开党员大会六次、支委会十二次、党小组会二十四次、开展党课四次、主题党日十二次，常态化抓实师德师风建设，以严明纪律夯实基层组织根基，依托满洲里边境特色，第二党支部打造党建引领五育融合育人品牌，在校内设立党员先锋岗，先后两次组织师生走进国门景区，开展守护边境线实践活动，党员带头上示范课，开展教研，校园文化艺术节中，党员教师指导学生斩获十项市级美誉奖项，开展心理减压式，常态化开展疏导活动，并通过读书分享等活动助力师生快速成长。第二党支部还始终把师生家长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坐实民生暖心服务。2025年，党员先锋岗全年服务师生300多人次，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爱心送教、校园整治等活动16次， 同时积极帮扶留守儿童、困难退休教职工。

0: 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汪海英。
1: 恰逢建党105周年，我们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第二党支部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倍感荣光，备受鼓舞。我们深知这份荣誉既是嘉奖，更是催人奋进的责任与鞭策。今后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全新起点，牢牢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推动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育人工作提质增效，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边境教育，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支部的力量。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祥、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千千聆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聚焦一位华语乐坛的异类，他有着极具辨识度的单眼皮，更有着一人包办全流程的制作能力。从安徽蚌埠走出的少年，到金曲奖最佳新人，李荣浩用他那略带沙哑的烟嗓唱尽了都市男女的浮沉与心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李荣浩的音乐世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很多人认识李荣浩呢，是因为这首《李白》，但在这之前呢，他已经啊在幕后蛰伏了十年了。他九岁就爱上吉他，曾经呢每周坐火车从蚌埠到南京去学琴，后来北漂做制作人，为那英、陈坤等众多的大牌写歌，甚至呢在他发行首张专辑之前啊，还遭遇过严重的车祸。那段在病床上的日子让他写下了《满座》，也让他更坚定的要用音乐表达自我。2013年的时候，专辑《模特》横空出世，这个全能音乐人终于从幕后走到了聚光灯下。

首李白当然是他的成名作啊，这首歌带着一点布鲁斯的随性啊，歌词里边那句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唱出了多少人对于逃离世俗的幻想。李荣浩的编曲极简啊，却精准地抓住了都市人的共鸣，这也成了他音乐风格的标志性的起点。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年少有为》，从李白的洒脱到年少有为的遗憾啊，这首歌被网友称为是催泪神曲。一句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啊，戳中了无数人的在爱情中留有的遗憾的听众吧。他没有炫技的高音，只有李荣浩那种叙事感极强的低音，把男人的后悔与温柔唱得淋漓尽致。

作为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这首《不将就》呢，展现了李荣浩非常深情的一面。这首歌也表达了一种对于爱情和生活的执拗态度。在快餐式爱情的时代啊，这种不将就的坚持显得是尤为珍贵。接下来这首《模特》啊，是他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这首歌呢，也融合了黑人音乐元素，描绘了都市中如同模特一般被观赏却又内心孤独的灵魂。它不仅旋律抓耳啊，更展现了李荣浩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度与野心。

李荣浩用他的浩世情歌啊，陪伴了我们整整十年的时间。他的歌声里呢，有自嘲，也有遗憾，当然也有平凡的温暖。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大兴安岭深处的中国冷极根河，去探访一项扎根山林百年的非遗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
0: 那说到桦树皮啊，相信很多来过呼伦贝尔、去过奥鲁古雅的朋友们都不陌生哈。这项技艺呢，是我国北方游猎民族独有的手工技艺，在鄂伦春、鄂温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以及黑龙江流域是代代流传。
1: 哎，没错，那传统桦树皮制作流程清晰分明，一共啊有四大核心步骤。先上山剥取新鲜的桦树皮，再通过浸泡或者是蒸煮的方式让树皮变软，之后啊根据需求剪裁，然后用兽筋啊、马尾绳缝合，最后啊雕刻压印特色的纹样来做装饰。
0: 这是步骤哈。那其实呢，桦树皮本身优势啊就特别的突出，你像防水、抗腐蚀，做成的器具呢轻便，还就是很轻，还可以携带哈，
1: 没错，
0: 随身携带，不容易磕碰破损。那从前呢是狩猎民族必不可少的一个生产生活的用具，品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你像桦树皮的船，然后储物罐、收纳盒、首饰盒、饮食碗一应俱全，可以说基本就是生活中的用品基本都用桦树这个皮来整了。
1: 哎，非常的丰富，非常实用哈。那这项承载游猎民族的手艺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正式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属于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瑰宝啊。
0: 那层层叠叠的大兴安岭这个孕育出的这个成片挺拔的白桦哈，根河是奥鲁古雅民族乡呢就坐落在这片山林之中，世代居住在这里的鄂温克先民呢就地取材，打磨雕琢洁白坚韧的桦树皮，做出了一件件实用又好看的这个手工艺品哈。那当地呢还有一句流传很久的民间俗语叫做

0: 三月的柳树，四月的段，五月的桦皮不用看，那一句话呢就点透了采集桦皮最好的一个时节。
1: 嗯，而且啊，每年农历五六月的时候啊，盛夏的山林草木繁茂，白桦树也是生长得特别旺盛了，桦树皮的水分也非常充足，质地柔软温润，韧性也达到了顶峰，不管是完整的玻璃呀还是后期的雕琢塑形，都是恰到好处的。
0: 嗯，千百年来呢，桦树皮技艺全靠老一辈艺人口口这个相传传授下来了哈，工艺呢是一年比一年的精细，也是一年比一年的精美哈，跟着市场的这个需求来哈。那从前只是单纯的生活用品，如今呢慢慢发展成为了与美学兼备的艺术作品，每一件手作里呢都藏着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心造物的生活智慧。
2: 我们把桦树皮制作技艺作为核心文旅名片，从保护、培育、产业化三方面统筹推进。第一，夯实非遗兜底保护，常态化做好桦树皮制作技艺，叙鲁文化、萨满舞三大国家级非遗项目建档保护，依托传统节日色宾节、叙鲁王大赛开展非遗展演，搭建中俄江内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传承原生民俗技艺。第二，分层培育本土传承人，建立老带新传承机制，针对性培育中青后辈传承人，常态化开展桦树皮烙画手工制作工艺培训班，扩大群众从业基数，落实传承人政策保护，鼓励传承人带徒授课。第三，打通非遗产销闭环，推进产业化，一方面建设标准化文创加工基地，配齐全套加工设备，把桦树皮工艺品标准量产化；另一方面依托景区商铺、电商直播、线下展会、研学体验渠道拓展销路，推动非遗体验纳入景区研学课程，实现体验产品销售双向增收。简单来说，我们把传统手工非遗技艺从单纯的民俗文化转化为可量产、可展销、可研学的经营产品，真正实现老技艺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嗯，有非遗呀，就会有坚守传承的匠人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认识第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0: 嗯，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旭生老师了。
0: 吴旭生老师啊，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奥鲁古雅鄂温克列民的家庭当中，从小呢就浸润在本民族传统的文化里，他就是耳濡目染哈，早早的就与桦树皮手艺呢结缘了。
1: 嗯，那他拜鄂温克老艺人为师，系统的学习了整套桦树皮制作的工艺，还专门向本地的列民为家学习雕刻的技法，从采皮到成品的全套工序他都熟练的掌握，没有一处短板。
0: 不管是桦树皮收纳盒、传统的洛安老式的滑雪板，还是鄂温克这种特色的婴儿摇篮，这些传统器具呢他都能够熟练的制作。他手下的作品啊，延续了桦皮这种防潮防水、轻便结实的一个特质，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呢也是原汁原味哈，饱满满的都是那个浓郁的鄂温克民族风情。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陶玲依宁，一起来听一听吴旭生老师数十年来坚守非遗的传承故事吧。
3: 吴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这项手工技艺？
4: 这个，
3: 嗯，
4: 从小看到那个老列民
3: 啊、
4: 嗯，
3: 老列民，那您这手艺是跟老列民学的呗？
4: 对，
3: 啊、
4: 嗯，你得有那个环境，没有那环境，你这现教你不可能就会。
3: 嗯，这些都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4: 这个是松木。
3: 哦，松木。
4: 对。
3: 这边呢？
4: 这个是桦木，
3: 桦木，
4: 对，
3: 嗯，
4: 这个也是桦木，
3: 都是桦木，
4: 对，这是背夹子
3: 啊、
4: 这
3: 个哦，背夹子，
4: 对，这种，对，这个是背东西，这丫头这不是，对，这不绳子吗？这丫头、嗯、能绑好多东西，
3: 绑好多东西，
4: 完了这个
5: 拴到在上面，
4: 这个怎么，
5: 这是最早的双肩背啊、哦，双肩背的鼻祖，
3: 啊，
5: 因为咱们的双肩背才用了几十年，人家这个双肩背已经用了千百年了，
3: 嗯。您接触这项手艺有多少年了？
4: 这从小到现在，
3: 从小到现在，
4: 对，
3: 也有个四五十年了，
4: 那五十年
3: 了，五十年多了啊、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用自己的这个想法进行过改良吗？
4: 这能改良吗？这不允许改良。
6: 传统的这些，比如说制作的这些器具。

0: 然后用具。
1: 我们的那个欧文客人的所有的东西全是实用器，
0: 嗯，
1: 没有一件是玩的。
0: 我看您是桦树皮的那个技艺的传承人，
1: 对，
0: 啊、嗯，然后、
1: 哎、就那个，
0: 啊、就这个就是桦树皮制作。那您有徒弟吗？
1: 有啊，有我那边那个现在也开着店呢，
0: 啊、开着店呢。
1: 小明的，我上那个内蒙古农大还教了一个月呢，就，
0: 啊，去那边当老师，
1: 对，
0: 教他们这项手艺。
1: 对，就
0: 学的
1: 教那个做那个画皮盒，
0: 画皮盒，
1: 像农大教那个各个骑士的，还有他们的研究生，教了一个月。
0: 咱们政府给的扶持多吗？
1: 你给5000吧，国家给2万。
0: 每年吗？
1: 对，
0: 哦，每年有这项资金，然后专门扶持这个
1: 对
0: 咱们非遗传承。
1: 对。
0: 然后在培训方面呢？
1: 就是我那个有啥那个我去那个上哪教人儿啥
0: 啊，去传承一下咱们这个手工艺品。
1: 不好弄这桦树皮。
0: 哦。
1: 嗯。
0: 现在桦树皮不太好。
1: 不让弄，管弄。对。再一个，我们会扒，我们扒就扒这么大。
0: 啊、
1: 哦。他那个扒完了，那个过两年他还长出来。
0: 啊、哦，就是您扒完了之后，这个树还能继续的再长出来新的，
1: 对，
0: 然后也不影响，
1: 不影响
0: 咱们什么。
1: 对。像那么不会扒的，那从树尖一到树根，那树不死吗？这就是桦树，你就砍折了，第二年它还从边儿里长出来。
0: 啊、哦，还长出来。
1: 对。
0: 啊、
1: 哦，那它是最皮实的、
2: 哦。就是咱们当年民族实际上生活在森林里头，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那个和森林的这种密切度是很大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器物就跟这个森林有关，是吧？
1: 每一件都。必须的是森林提供。再一个，我们做的很多东西分季节的，像那个有的采访了，什么大冬天让做桦皮盒，那不可。再一个，做啥东西用啥树，完了啥木头，完了还有季节性，春天做啥，夏天做啥，秋天做啥，冬天做啥，那个都是分的。还有男人做啥，女人做啥。男人做桦皮盒，女人做那个篓，针线包，那不是谁都能做的。再一个，我们欧克人从来不雕人像，那是不允许的。对，
2: 一次您采集这个原料能采集多少？
1: 你
2: 做多少？
1: 做一个你就扒一点就行。
2: 啊、
1: 哦，
3: 对，不浪费的。
1: 只有实用，对你不是要只扒那么多，没用。
2: 那这个摇篮也是男人做呗？
1: 对呀、啊，男人做。
2: 男人做摇篮，
1: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2: 不是啊，这都是男人做的，是吧？那女人做啥呀？
0: 针线盒。
2: 针线盒，针线篓。
1: 篓。
2: 篓
1: 就能驯鹿安德生驼那个。
2: 啊。
1: 针线盒。
2: 啊。
1: 对。
2: 啊。
1: 像这些。
2: 女人做，然后兽皮的东西女人做是吧？
1: 像这个都是男人，这个是抓那个尾巴盘的。
2: 啊。
1: 木头的。
0: 啊。您希望您这个手艺能够很好的能够传承下去吗？
1: 那我肯定希望啊。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狗璇。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的是根河石的桦树皮制作技艺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完了吴旭升老师的一个讲述，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匠人守护非遗的赤诚。那除了国家级传承人呢，呼伦贝尔本地啊，还有许多深耕桦树皮工艺的一些民间匠人，像张国凤老师呢，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嗯，而且张老师哈，可是圈内小有名气的桦树皮艺术家。曾经啊，他拿下了本地色宾节桦树皮烫画大赛的一等奖呢。那数十年深耕桦树皮的手艺，他还主动开班授课，前后啊带教了60多名的学员，让桦树皮技艺真正的走出了深山，落地普及。
0: 嗯，像这种开班授课，让这种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哎，
0: 啊，
1: 是的，
0: 这个，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对，他还特别擅长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去讲解这种非遗知识，把原本小众古老的传统工艺呢，变成了普通人也能够轻松上手、乐在其中的一个手工体验，让孩子们去，或者是让年轻人去，更多的人去学习这个，好，让他们产生兴趣，然后去学习，然后去传承。
1: 嗯，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其实对于传统的技艺，很多人可能是觉得比较遥远哈，
0: 有点望而却步了，想去学习，但总觉得啊，好像
1: 会不会很难，是不是？
0: 所以说他用这种通俗有趣的方式去讲解，让人有兴趣了，感觉哎，这个还挺好的哈，去传承一下，去学习一下。
1: 哎，没错，而且啊，我们的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啊，张老师正在自家的屋内烤制特色的鹿奶列巴，哎，满屋浓郁的香气哈，搭配着桦树皮独有的这种草木清香，整个采访过程都是氛围感十足了，一边是烟火美食，一边是非遗手作，两种属于呼伦贝尔的特色交融在一起，格外的动人。
2: 张老师，您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什么？
3: 是鄂温克人的传统美食鹿奶列巴。
2: 鹿奶列巴？
3: 对。
2: 啊，那就是用、这个、
3: 用鹿奶和鸡蛋发面，再加点糖。
2: 啊，加点糖。
3: 嗯。
2: 啊，这个咱们这个面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作的？
3: 我是从2015年，我2015年回来的，我们2003年搬到这儿的，不是吗？2003年搬到这儿的吧，孩子上学，在这块儿那时候什么发展也没有，完了我夫妻俩就去青岛打工了，去了11年，2004年去的，2015年回来的，走了11年。
2: 11年
3: 啊，回来。
2: 那是什么原因让您回来的？是有什么？
3: 回来这块儿发展的挺好，就是，旅游业。都旅游就是搞民宿啊，卖特产什么的，当地特产。
2: 嗯，
3: 完了，这样事儿我俩就回来，孩子也毕业了。
2: 毕业了，就是乡里有这个好的一些
3: 好的政策，对，扶持我们这些个就是搞民宿的这些人，给买就是床上用品呐、还有洗衣机呀、冰箱了啥的。
2: 啊，这些都是乡里。
3: 对，都乡里扶持给买的，
2: 那就是他们联系到您这头了，还是说的您就是？一直在乡里面有这个联系人方式，然后知道了这个事儿。
3: 不是他这个，我们乡里不就搁这都能看得到
2: 啊，都能看得到。
3: 对，我们搞民宿这些家，他们都能看得到啊。
2: 嗯，然后有好政策，然后你就回来了。回来之后的发展怎么样？
3: 回来发展挺好的，一年比一年好。
2: 就以前生活比是？
3: 那照以前，哎呀，跟以前可没法比。以前我们在老乡，什么产业也没有，到这块儿来，你看这旅游业发展的多好啊！
2: 那您现在这头主营就是旅游业？
3: 对，主营就旅游业，一个民宿，一个我做那些个手工画的皮的东西啥的，就是像烫画了，我是呼伦贝尔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桦树皮传承，桦树皮这个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3: 这个可早了，我是从老乡时候就跟瞿瑞梅老人，跟他就学做过桦树皮包，这不搬到这块儿，完了我俩不是出去打工去了吗？回来2015年又开始做吧，跟那个王耀辉，根河石王耀辉，他是秩序级的传承人桦树皮，跟他学了3天，烫画，完了后儿也是自己爱好。

0: 这个吧，完了就是逐步的，就是做包了，做这些个什么丑骡子了，乱码七糟的东
1: 西。最开始咱们桦树皮的工艺就是烫画。
0: 对，一开始我就学烫画。
1: 学烫画，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做，就是现代的工艺品呗。
0: 对，像那个，我做好多，你看这桦树皮包啊，完了还有收纳盒，还有再就是。装茶叶那个桶，
1: 那也是您根据，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然后改良了这个桦树皮。
0: 对，
1: 原来在开始制作的时候，就是像原来的桦树皮画，可能市场是不是没有那么好？
0: 一开始不行，现在行了。现在做这些东西，反正我是冬天嘛，从10月份旅游季也过去了，我就开始做到来年的4月份。这一冬天都在做手工，
1: 咱们现在那个桦树皮的材料好取吗？
0: 桦树皮，我这都是从筷子厂买的，筷子厂有卖的，
1: 等于说这个原材料还行，
0: 原材料还行，
1: 就是没有说的，就是用一用就可能没有了，或者是用其他的
0: 有的就
1: 产品。
0: 是像根河，人家他们住平房的，以前扒的桦树皮多少年了，10多年了，那时候还反正桦树皮。完了，都从他们手里头也买了点儿，都陈旧，反正挺陈旧的，10-20年了都有。完了，从他们手里边买的，
1: 买的，
0: 买点儿。完了，再一个从筷子厂买点儿。
1: 有一直用这个桦树皮的话，有没有可能以后可能就是或者换一换新的材料呀？
0: 咱们这我因为我是那个桦树皮穿上，你
1: 只能
0: 只能
1: 是桦树皮。
0: 对，只能是桦树皮。
1: 只是在咱们这个制作工艺上会有一些创
0: 对，
1: 新。
0: 有一些创新。
1: 那您就是，现在是桦树皮的传承人，我看您有的时候也经常开设就是培训班或参加这个培训，这个是哪里组织的？
0: 三八节时候就是，是检察院，三八节教了38个学生，他们
1: 就
0: 都。
1: 是相当于是检察院他们单位组织的，
0: 对，单位组织的，完了我去教的，
1: 那像这些单位其实也很注重传承这些，
0: 注重我们这块儿非常注重这传承啥的。再一个有这搁这住的小孩们，完了学烫花了，或者是做太阳花了，做丑骡子了，我都教。
1: 就是住在您这儿的，你也会把这项手艺传递给来的这边的客人，也会手把手教他们。做这样一个手工艺品需要多长时间？
0: 你看你做什么？要做这个包啊，一天还得紧着做，能做一个。
1: 咱们现在年轻人接触这个桦树皮的挺多吗？
0: 不多，
1: 来参加培训的呢？
0: 参加培训的挺多。
2: 像他们能传承下来的人多。
0: 我的学生有2个，也是根河市级的那个传承人了。这回入围的就是我，还有根河一个。桦树皮传承冒充呼伦贝尔市批下来了，因为我每年都在教，这不就是新的，像小孩了，今年还有预约的有3个，要冬天跟我学做烫画。
1: 冬天做烫画，
0: 对，
1: 就您是就是夏天，旅游季的时候，然后在这边做这些，
0: 对，
1: 然后等到旅游季过了之后，
0: 对，
1: 然后一段时
0: 将近
1: 间。
0: 11月份吧，就开始做了，我们乡里头。准备给我们盖一个，就是专门做手工的地方。完了，今年吧，到现在还没完善。
1: 政府对于桦树皮这边的扶持，
0: 他们挺支持，
1: 挺支持。
0: 对，政府
1: 主
0: 支
1: 要
0: 持。
1: 有哪些方面支持？
0: 你就像给我们提供就是工作室，年年都提供。就这3年了，在那个繁育中心有个敬老院，那块敬老院没人，完了要我们上那里边去做去。
1: 就相当于做桦树皮的时候，就比如说冬天，就一直在那个工作室做。
0: 对，一直在那儿做。
1: 还有其他的吗？培训。
0: 其他培训我也就是做太阳花啥的，做太阳花研学。
1: 你也做太阳花。
0: 对，一冬天反正闲不着，我们政府可支持呢。
1: 政府可支持了，然后传承这边也还行，就您有2个徒弟。
0: 就是2个真正的徒弟，今年还要。现在有报名的有3个，要就是新手，让我教，我这教就不收钱，就是
1: 免费。
0: 免费教他们。你看我学了3天，还交了300块钱。
1: 那您这是处于纯公益性质的，就是为了想让这个
0: 对呀，
1: 手艺。
0: 因为 你是传承人了，你就得往下传，是不是？就得往下传这个这门手艺。
1: 肩上背负着这个事业。
0: 然后我们乡里头，他也知道我就是总教这些人，完了那什么，大力支持，完了推荐我呼伦贝尔籍。他们推荐我都当时都不知道，都已经报上去了，我这才知道。
1: 您希望未来桦树皮，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0: 继续的传承下去呗，让更多的孩子能知道这门技艺，继续的传承下去吧。
1: 那您作为桦树皮的传承人，您在这个方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吗？
0: 我会越来越好，烫的就是桦树皮这些个工艺品呢，我会用心的好好的做下去。一直做下去，完了也会那个把这些个孩子们让他们都一个比一个厉害吧，就是让他们都把这门手艺也。
1: 您
0: 那什么传承？
2: 您教的这些学生里面，就是都是跟您一样是咱们的鄂温克族人吗？还是就是
0: 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汉族的。
2: 就是不管是什么民族的朋友，其实现在对这些非遗的这个文化，
0: 对现在不分什么少数民族还是什么的，不分，共同体。
2: 您对这个，您掌握的这个技艺。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期许吗？您觉得他未来会发展的怎么样？
0: 我希望就是更多的孩子，就是年轻人，能加入这个桦树皮技艺里边。我会教他们，只要是说有人学，我就会教，我也不收费，就是跟我学呗，烫画的做这些桦树皮的工艺。
3: 数十年如一日，张国凤老师呢一边打磨烫画缝制画皮器具，一边毫无保留地向学员年轻人传授技巧，用接地气的方式让更多的游客本地群众读懂桦树皮技艺的独特魅力。

0: 老匠人坚守传承，年轻的一代呀也扛起了创新发展的大旗。在冷吉根和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90后鄂温克青年尤塔就是非遗年轻化创新的典型代表了。
1: 说起尤塔啊，他从小呢就生长在民族乡，自幼呢深受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熏陶。那说起他呢，他是玛利亚索老人的一个那个外孙女哈，算是他是玛利亚索的他
0: 姥姥
1: 叫姥姥，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他那个说起玛利亚索老人呢，他是鄂温克族史鲁部落最后一位女酋长，可以说尤塔在这样的家庭中生长，其实肯定是受到这种
0: 文
1: 化
0: 熏陶，
1: 对，心里呢也一直怀揣着传承本土文化的一个心愿。他把民族传统的文化呢与乡村创业有机的进行了结合，用全新方式活化了非遗，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一个实践者。
0: 他在乡里也开办了一家名为敖鲁古雅尤里的文创实体店，专门打造带有鄂温克专属特色的文创产品，既完成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也为本地的民族文化保护、非遗传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年轻活力。
1: 如果走进这个尤塔的文创店哈，前来观看选购的游客那是络绎不绝哈，非常人多。那店内呢陈列的样品呢也是丰富多样的，你像花树皮冰箱贴、金属徽章、民族风的笔记本、太阳花摆件、手工的画皮盒，整齐的摆放，每一件都独具巧思。
0: 那为了丰富产品的品类，尤塔在图案设计原材料搭配上反复打磨，大胆融合了传统桦树皮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设计，产出的手作兼顾日常实用性与观赏美感，深受各地游客的喜爱。
2: 我叫尤塔，我是80后的驯鹿养殖者。我现在在我们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开了一个由我们乡民作为设计、作为
3: 主体
2: 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店，叫敖鲁古雅尤里。对，
4: 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小店？
2: 从去年吧，去年算是我们这个小店正式营业，之前试营业半年时间，对，然后开始做我们敖鲁古雅的这个文创。因为我们从这种像是以前就是养驯鹿，很少有人来到这儿嘛，那个时候主要经济价值就是驯鹿的鹿茸，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发展旅游了，然后可能聚鹿茸的就很少了，因为那个鹿角越好看，咱们像除了夏季冬季的旅游也很受欢迎，所以这种天然脱落的驯鹿角会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原材料，像我们会把这个驯鹿角做成项链，做成一些实用性比较强的一些产品，一点一点摸索，再加上我们海拉尔地区这个太阳花、太阳姑娘这边的打造，对于鄂温克族的这种文创丰富性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加入到咱们鄂温克族文创里面，也算是做一个自己的这种的一个贡献。
3: 您是属于就是祖一辈子一辈是吧？跟这
2: 我姥姥就是玛利亚索
3: 啊。对呀，是啊，
2: 对，
3: 您跟这个老人就是他的这个传承是不是也有一定的
2: 关系
3: 是吧？
2: 就像鄂温克人是有语言，然后没有文字，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林子里生活，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就是一个是口口相传，一个手手相传嘛。然后从小的话，姥姥就会给我们就是教手工制作的技艺啊，毛皮技艺啊，然后民歌呀，像这种的话都是这种算是倾囊相授，然后一代一代的就这样的传。但是当然我们上了这个上了大学回来，汉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为主嘛，像语言传承的确确实实是不好。但是我们这种民族文化啊，像民族元素，像这类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
3: 优势，
2: 对，优势，我们能把我们自己很普通的东西创造出来，很有自己民族韵味的东西。对，
3: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哈，多少有那么点抵触，觉得这是属于老一辈的东西了，有点古老。
2: 也没
3: 有这种感觉吗？
2: 其实我这个就在看吧。如果现在就是咱们不是说那个什么这种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人，大家申报，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潮吧。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头加身，会让自己 就是责任感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好，都加分项的。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种的传承，就是每一个地区都是自己变成这种传承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了，有一个责任了的话，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宣传，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文化大使。对，
1: 嗯，
2: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抵触的。因为老人的东西虽然有一些，比如说以前打猎我们有皮毛，拿这个皮毛我们做东西，但不能打猎了，我们仍然还有这样的皮毛记忆，可能我们就拿成羊皮啊牛皮啊，也能创造出来非常多的有我们温克元素的东西。
1: 嗯，
2: 对，这种东西为啥学习知识呢？你学了知识之后，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想法，然后把老一代的东西，这种元素精华的东西传承下来，但是要结合现代学过的东西，结合这种市场。
1: 嗯，
3: 你看啊，我们当时也是采访过一些老艺人，老艺人呢总是感觉说，你看我的这个记忆吧，是属于这种老记忆，
2: 对，
3: 没有市场，
2: 对对。
3: 然后如果说想要创造经济价值，挺难的。但你们作为年轻人，因为你们的这个就是思想可能会更加的贴近咱们现代生活，那如何把这个就是老的这些传统这些文化能够跟现代的一些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时尚的东西，这些元素能够更好的去融合，你们做的这些作品是不是也都包括这些内容？
2: 对对，像以前一定要就是结合嘛，像以前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像老人做的传统的皮子类的东西，传统的桦树皮盒类的东西，他们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一定是手工是非常精湛的。
1: 嗯，
2: 但是可能外边就不好看，我们自己可能会有压花啊，可能他这种东西拿过来是最初的样子，我们在这个上面基础上做压花做烫花。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信息比较发达，你像我们前几天给深圳那边邮了50个我们老传统做的那种桦树皮盒子，那边就梅雨季节，就是好多人反馈的是啥呢，就是首饰啊，一种木质的首饰檀香呢，它都长毛了。
1: 嗯，
2: 然后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盒子，除了这种玻璃瓶好看一点的，能让我们去那个把首饰放在里面，它至少能防氧化不潮。
1: 嗯，
2: 我们就最开始给它邮了5个桦树皮盒，然后这个半个月他反馈就非常好，然后又加订了50个。所以说信息吧，就感觉大家根据现在就是信息时代嘛，可能我们发一个视频国外的人都能看得到。对，然后把我们传统的技艺拍摄好留存好，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收到这个信息的人他突然就会有想法，是不是和他们地区能结合起来。所以说这个信息的时代，大家的想法是互通的，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也是互相摸索着，然后得到了非常多的灵感的。
3: 嗯，你看国家一直在提倡说环保哈，
2: 对，
3: 咱们就是现在也不像以前似的获取这个原材料那么容易了。
2: 对 对, 对，
3: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你看刨皮我们用不了了，我们用牛皮羊皮行不行？
2: 对对，
3: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手段，就是从你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你们这一代，在往下传承这个手艺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去把这个创新的东西或者是转变思路的这些东西跟咱们的产品融合到一起，创造经济价值。
2: 更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让乡民，让这里面的人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2: 大家现在就是我们形成4A级景区了之后，客人就能到我们自己家门口了，一定是有一部分收益的。
1: 嗯，
2: 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是大家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还是我们这种文旅部门也好，要是能创造一些平台，让这边的人，哪怕是像是这种做旅游一样，到这边直接针对其他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好的老师，这个非常有针对性、非常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去调研，其实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种不是说一个人，我有这种想法，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是感觉就是体会不到我这个想法，或者是大家觉得这样的整体创新，也会有非常多的不好的，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来说，他们有老人有禁忌的。
1: 嗯，
2: 就像我们这个驯鹿

0: 因为去年才做嘛，今年这算是第二年，对，还可以，慢慢来吧，我们也不太着急。
1: 你现在是属于就是从这个民族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是传承下来的哈，你就是接下来还你有就是想要往下就是教授啊传承的这个，你觉得你有这个义务或者有这个责任吗？
0: 嗯，都有吧。那这种的话，每一个人都有。像我擅长的，可能就是我比较擅长书，就是不管是民歌啊，民歌的话，就是我可能唱的不太好听，但是像是民族故事啊、传统故事啊，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宣传呀，像这方面，我感觉我这种语言的逻辑思维还挺强的。对，像我们有一些小孩想要学这种，比如说这博物馆讲解呀，大家想了解呀，我也都是有义务，免费的这样的去往下。对，给大家就是通过我的故事吧，让大家都找到自己的特点，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讲述自己民族文化。对，
1: 这也是你自己作为一个鄂温克人
0: 对
1: 自己的一个责任，是吧？
0: 像我们家也养驯鹿，我们家现在有80多头驯鹿。对，老小的时候就是老人带着我们在山上，现在的话我也会把孩子带在山上，放假了就上山了。只是旅游季节比较固定，在山下的时间比较久，平时的话在山上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孩子一代一代的，像把从自己的孩子要一定让他建立起与自然的这种情感，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去宣传自己这样的文化嘛。
1: 有没有就是你像你家，因为这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玛利亚索老人对你们的影响可能很深哈，就是现在其他别的一些这个家庭当中对孩子的这种就是传承教育什么的，你有那种担忧吗？就是他们可能传承的不够好，不够彻底。
0: 也有，因为现在针对于比如说鄂温克人与驯鹿的这种情感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我们需要出去宣传呀，出去干嘛，有驯鹿的人家会很团结很积极，但是我们整个奥鲁古亚乡62户人家只有14家人养驯鹿，大部分人没有驯鹿，他可能会对于这样的一些积极性就会差一些，但是其实这种的话还是有担忧，因为14家人和62家人，他的力量还是不一样的。本来我们这一支鄂温克人的人数就比较少嘛，就是还是想着，就是虽然大家要从事的不养驯鹿，他也传承毛皮技艺，他也在做打猎刀这些技艺，很多技艺都在传承，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这种继续饲养驯鹿啊，关于驯鹿的这样的那个发展呀，对这种的话还是有一定担忧的，因为不养驯鹿的人他觉得这个不是自己的事，但是我就觉得这是整体的事情，这个让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消极这样的一个情绪吧，
1: 所以
0: 总是想把大家聚拢在一块儿。对，
1: 所以就是这个情绪可能它比较分散哈，
0: 对，
1: 有的人就很积极，有的人相对来说消极一些。
0: 对，
1: 但是大家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咱们的这个民族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0: 对，
1: 现在就是像政府啦、乡政府啦，或者是镇政府啊，或者是跟和市政府啊，就给对咱们的这个扶持力度怎么样？您觉得？
0: 我们政府，我们乡政府还是对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可以直接跟他对话的，可能这边我有什么想法了，直接就找，都不用说找乡长长，直接就找书记。让我们书记的话，没事就下来溜达，挨家挨户走，谁有事了，直接叫住他，他就过来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政府和乡民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对。然后像我们民委，像我们这个屋子有很多的项目都是民委的资助，民委收乡民的东西，因为乡民不是说都像我这样比较愿意跟客人接触的。但是他做完手工了，民委会收一部分，收上去能给他增加一部分的开支，然后收上来了之后放在我这儿，我再给他卖出去。对，对于这种少数民族，尤其是对我们鄂温克族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政策的话，还是非常，力度还是非常好的。对，
1: 就是很利好，是吧？
0: 对，
1: 您的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店里面的这些产品，您刚才提到了说也有一部分是乡民自己做的，
0: 对
1: 哈，就是它分大概几种几类。
0: 太阳花，第一点就是太阳花，还有我们这种传统挂饰，传统挂饰，比如说做这种传统小手套、小靴子，做一个小包挂，然后还有我们桦树皮，做桦树皮盒子、桦树皮画这一类的。
1: 它都是属于就是乡民提供一部分，然后您是自己制作一部分，然后还有其他别的这个途径吗？来源？
0: 基本上就这样。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我这边主要做的就是，比如说地标性的这种冰箱贴，手工制作的，也有说我。

0: 我们自己做这个制作图，找工厂加工，因为有不仅是我们木头的，皮毛的，然后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些缝制的，还有那个就是金属的，像金属的一定是找工厂来做的，但是这个图案都是我们原创的，然后鹿角类的东西编织啊，或者是用鹿角的利用啊，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
1: 现在这个收益怎么样？觉得
0: 还行，还可以，因为现在。整体这种经济可能环境也不太好，但是我们这个文创产品的话，100元左右，100元以内更多。像大家的话，购买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说还行，
1: 就是
0: 牟利多销。
1: 你定制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亲民，是吧？
0: 对，十几块钱，到可能几百块钱的也有，但是这种几百块钱的，就是更考验手工类的东西了。对，但是像，像工厂啊或这种的，就是很少了。就大件的话，都基本上手工的东西，大几百的这种比较多。对，然后十几块钱、20多块钱，就100元以内的小东西选的话，还是种类非常多的。
1: 从您的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哈，年轻的文科人来说，就是未来发展，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景？
0: 其实我们更合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就是我们这儿，其实我们还是更愿意多元化吧。像我们这个景区，它主要的就是驯鹿苑和我们这个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但是我觉得它整体做的规划不是那么太好。其实14家驯鹿点里面还有很多家是愿意接待客人的，14家驯鹿点以老人为主的，他可能不爱让客人去，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它保留住了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驯鹿头数，最多的可能拿到200-300头，少一点的10几头也有，但十几头的这些可能年轻人偏多，我想赚钱，我把驯鹿搬到更合适区附近，对吧？然后让客人来到这儿，来我们这个地方也能看到驯鹿，而且我们政府今年给我们各个驯鹿点都办了营业执照，是可以合法的，这样的合规的，让客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参观的，让我们增加收益。其实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来到这儿看到的是鄂温克人比较在民族政策扶持下，鄂温克人这种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还觉得我们很商业化，觉得我们已经很步入现代化，可能与山上完全断层了。其实不是，如果说能把我们这些愿意让游客走进我们的这几个驯鹿点大家都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才能形成更合适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点，让大家知道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不仅仅是有能很好的科学的使用咱们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我们要是上山上的话，我们也随时能在森林里辨别方向，我们驯鹿走远了，我们驯鹿有病了，我们完全都可以救治它。对，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其实让大家能看到这种两面性，看到鄂温克人的这样的一个顺应时代发展，而且还保留自己这种很原始的这种品质，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也是形成合力，对我们的这个民族发展会更好。
0: 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是应该形成合力，这种民族都开始融合了，大家呢这个各方的力量组建起来，其实能让我们这边更有特点，而不是自己负责自己的。这种如果单独对立起来的话，那就没有发展。我觉得大家形成一股力量，那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1: 就是从你接触到这个然后开店，就你身边的朋友感兴趣的，除了咱们鄂温克的本民族的年轻人之外，有其他别的民族的朋友想要跟你一起合作，或者是打算咱开个分店吗？有这种打算的吗？
0: 对，像我们有做咖啡店的，想把我们一些东西放在那儿做一些其他的周边，对，然后也会找我们有一些设计，像我们这个有一些酒店，他们就放着我们自己的这种冰箱贴，地域性的比较强的手工制作的一些小东西，我们也都有合作。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了，
1: 就是不要集中在就是我们本民族，要扩出去。
0: 对，而且尤其是在我们比如说就是我们根河市地区，像我们根河市这一边的话，我比如说做饭店的就是饭店，做住宿的这种就是住宿，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民族元素融入在它的装修风格里面，然后呢再在旁边做一些周边的一个展示台，其实对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收益的。对，这种呢就是就像说的，大家互相合作嘛，
1: 多民族共同融合。
0: 对对对，多民族共同融合，因为他们也有想法，我们也有自己的产品。
2: 一代代匠人守正创新，老一辈守住古法根基，年轻人开阔全新的赛道，一老一新全向奔赴，让这项山林非遗不会随着岁月而沉寂，持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3: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哈，有机会来到根河的敖鲁古雅，亲手触摸温润的桦树皮，近距离感受匠人的现场制作，沉浸式的去体验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多多关注支持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品。
2: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
2: 嗨嗨路嗨路嗨路嗨呀！
1: 总监制陈秋风，总统筹赵波、王晓，总策划方毅，监制画影刘军，编剧李明、严华，导演王家瑞，画影作曲左春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任杰、武凤春，责任编辑玉大力，柬埔寨语翻译陈世龙。

0: 雨太大了，月妈妈，要不剩下的村民就不做检查了吧？又暴雨，
1: 没有几个人了，还是坚持做完吧。啊，汽车可以先回去了，我和夏天等着医护人员一起走。
2: 好，哎，司机师傅，雨天路滑，你注意安全啊。
3: 哎，好嘞。
1: 怎么了？
4: 陷进泥坑里了，真是怕啥来啥呀！
0: 哎，萨利亚老伯在那边，他一定有办法的。
4: 哎，他一老头能有啥办法？
5: 村民们，快来帮副台长！
6: 想不到这老萨头挺有号召力呀、啊！
1: 谢谢乡亲们，谢谢。
7: 哎，回来晚了，简单做了碗无锡蟹黄拌面。
8: 恩怨，我闲着无聊，看了你柜子里的日记本，你不会怪我吧？
7: 那都是零散记下来的文字，潦草。你眼睛不好，别看了。
8: 可是这很吸引我看下去啊。
7: 老公，我亏欠你和图图太多太多了。
8: 你淋雨了吧？赶紧擦干净，我会把面吃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图图还给你带了礼物呢，我都忘了给你了。
7: 哦，明天隔离结束，我同意，我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
8: 我不同意。
7: 你来柬埔寨找我，不就是为了跟我办理离婚手续吗？
8: 可我现在不想跟你离婚了，我看了你的日记，记述了这十几年来你的心路历程，我感觉得到过去对你理解的不够，呵护的也不够。
7: 老公，
8: 我要感谢这次隔离并没有把我们的心灵隔开，却给了我认真思考的空间。江月，是我不好，是我有点太自私了。你说的对，时间和分离不会影响我们的真爱。如果你不计前嫌，那就再给我们彼此一次机会，叫我们重新开始。看到了，你的日记中记述到我和图图的内容是，那天的日期是红色的字，那味道好熟悉，是南国的红豆汁液写的，嫣红嫣红的，那是你美丽的初心。江月，
7: 老公，红豆，我们的红豆。
4: 哎呀妈呀，忘了敲门了。哎呀呀，哎呀妈呀，十多年了，
6: 再苦再难，我都没见过江总掉过一滴眼泪啊！你看看现在哭的，

0: 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要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发展丝路电商，构建数字合作格局。丝路电商成为了中国与伙伴国携手紧密合作、共享发展新机遇的重要方式。我们的援助项目又增加了新的亮点。柬埔寨商业负责人说，在大自然的馈赠下，柬埔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了高品质的茉莉香米、腰果、夏威夷果、芒果、榴莲等绿色健康有机的农产品，不仅消除了人与人间的隔阂，也拉近了国与国的距离。柬埔寨王国是中国的好邻居、真朋友，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柬埔寨的农产品非常受欢迎。
1: 我们愿意积极开展丝路电商，以充分发挥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平台功能，为推动中柬经贸合作做出新贡献。我们打算最先引入中国市场的是柬埔寨的特色农产品腰果。
2: 真是铁哥们够意思，
1: 合作共赢，合作愉快。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哎，图图啊，
5: 哎，
4: 收一下快递。
5: 好嘞，外公。
4: 图图，谁寄来的快递啊？
5: 啊，是妈妈寄回来的柬埔寨腰果。今年过年很特殊，新鲜腰果送进屋。
6: 日前，京东柬埔寨国家馆正式上线启动。通过该渠道，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到正宗的柬埔寨原汁原味原产地的优质农特产品，这也标志着中柬丝路电商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0: 因为没有自动脱壳机器，柬埔寨加工腰果需要人工完成，人工费不低，所以绝大多数腰果要出口越南，越南经过深加工以后再出口到全世界。在腰果生产环节上，柬埔寨相当于自己守着井水，却没有水喝，依靠自己本地的腰果加工厂反倒是没有利润，这样本地的工厂停业倒闭也就不奇怪了。
7: 喂，大舅子、
4: 哎、
7: 小雨子、
8: 哎、
7: 我给你们找到工作了、哎、工作
4: 说飞机不去不去、
7: 啊、
4: 我在腰果脱壳厂上班了，我受证
8: 就是我也不去了，嘿，不去了、
7: 哎、你们这样我怎么跟人家中国朋友说呀？他们那个国家的人说话都算数的。
4: 说飞机，这脱壳厂就是中国朋友帮助我们建设的。
8: 对对对，你就不用操心了，不用操心了。
7: 我白忙活了。

0: 江总，江总，我这回要坏菜，坏菜了！
1: 坏菜？坏什么菜？夏天，你这东北话也太有感染力了吧！索菲婷现在都是满嘴的柬埔寨东北大碴子味儿了。哎呀，
0: 江总啊，就上回，差点和我姐夫动拳头那回，我看你们橱柜上有两瓶茅台，哎，能不能借给我？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次你还要和你姐夫动拳头，要不是我拉着，你姐夫得叫你给打破相了。
0: 我当时以为他要和你拜拜呢，要不是我啊义正言辞，说不定还真有点悬。
1: 嗯，
0: 江总，那你得感谢我呀，是吧？那茅台酒能不能借给我呀？
1: 馋酒了？
0: 不是，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个异地恋的女朋友分手了嘛，我以为这辈子就不能动婚了，这不去年我遇到了这里的一个美丽的不得了的姑娘，
1: 哦，
0: 她叫欧妮莎，没想到我就一见钟情了。
1: 嘿，
0: 我当时没敢说，今年又遇到她了，就婉转地表达了我的想法。
1: 嗯，
0: 嘿，没想到欧妮莎也一直喜欢我，你说这扯不扯？相互耽误了一年多。
1: 真的
0: 啊？
1: 哎呦，这真是太好了。
0: 按照本地的习俗呢，结婚得回娘家。前几天欧妮莎跟我说了，她的娘家竟然是布藤村。
1: 哎，那不是更好吗？轻车熟路的，没准还兴许认识欧尼莎的家人呢。
0: 我那未来的老丈人是
1: 谁啊？
0: 是老萨
1: 啊，那个萨里亚老人。
0: 嗯呢，哎，我俩不对付，欧尼莎要带我去他家，那这婚事不得坏菜呀。
1: 哎呦，还真是坏菜了。
0: 哎呀，老萨头以前就说想喝中国的茅台酒，我这不就想起要揍我姐夫那天看到茅台酒了吗？
1: 闭嘴，说酒的事呢，别扯上我和你姐夫啊。哎，
0: 那行那行，那能借给我茅台酒吗？
1: 能，咋不能啊？不但支援你茅台酒，我们还要亲自去布藤村看望萨里亚老人
0: 啊。
1: 你告诉他，他的姑爷以后专门负责丝路电商的推广工作。
0: 哎呦妈耶，这产房传喜讯，这不生了吗？哎，这回好了，老丈人肯定得高看我一眼。哎，江总，他们柬埔寨这儿都是娶姑爷啊，您能不能通过官方再跟他交涉一下，要大力提倡移风易俗啊。
2: 喂，江月，爸爸病情更严重了，他已经……
1: 啊，情况怎么样？
2: 进手术室了，你看看能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出城回来一趟。
1: 我知道了，你跟爸说叫他等我回来。
2: 好。

小月啊，爸一会儿就要进手术室了，这次恐怕再也见不着你了。不过得知你在西岗特区工作得很出色，爸的心里高兴。小月，好好干，要把咱中国的红豆在南国生根发芽。小的时候，你给爸背诵的相思，爸还记着呢。红豆生根。

马几只。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爸，爸，小月今天才真正理解了这首诗的滋味啊。

0: 哎，江月，我们来做蛋饺吧。
1: 哎，每年的除夕夜都是爸给你们做蛋饺。
0: 别伤感了，我相信爸看到咱们现在都幸福，他在天堂里也会欣慰的。
1: 嗯，来，咱们做蛋饺。
0: 来，
1: 我来调馅。你爸爸做蛋饺皮。
2: 好嘞，妈。我们还是按照外公定的老规矩，学北方人，找枚硬币包在蛋饺里，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1: 好啊。那每年都被谁吃到了呀？
2: 那当然是我了。不过，妈，我知道，那是外公和爸爸故意叫我吃到的。他们觉得我不在妈妈身边生活，所以把每一年的福气都让给了我。
1: 图图，老公，
0: 哎，
1: 集团已经决定根据工作需要，开春我就回到国内，有新的工作任务。
0: 啊，
1: 这回我不离家了。
0: 哎呀，真的？
1: 嗯。
0: 哎呀，太好了，咱们这一家子终于团聚了。图图，
2: 哎，
0: 你不是说你也有惊喜要告诉我们吗？
1: 哦，
2: 啊，哎呀，妈妈，咱家可能还是团圆不了了
0: 啊。
2: 因为我应聘的地方就是西岗特区。
0: 啊！
2: 我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呢，全凭我的实力。这我还要感谢爸爸呢。你不在家的这些年啊，全都是爸爸帮我补习功课。妈，
1: 哎，
2: 图图长大了，图图呀，也想成为年轻的你。
1: 哎呦，真好！咱家这南国的红豆，注定要继续红下去了。
0: 嗯，
1: 老公。
0: 哎，老婆。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啊，我接个视频电话。
3: 姐夫，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哎哎，这是我媳妇欧妮莎
4: 啊，
3: 这是我岳父萨里亚。
4: 江总，过年好！
5: 过年好！
1: 好，过年好，给大家拜年了啊！夏天要注意节日安全，尤其是防火工作。
3: 哎，放心吧，江总。哎，你看看我身后。这是柬埔寨的300多名员工写来的横幅啊，我给你们读一下啊，我爱你，中国！
6: 我爱你，中国！
3: 他们是给咱们集团拜年呢。
6: 我爱你，中国！我。
1: 谢谢你们，谢谢，中国和柬埔寨永远友好。

0: 2022年10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10月23日午夜，党的20大代表、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海江回到了无锡，就立即部署第二天的会议，以确保第一时间高效召开党委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学习会。在会上，周海江充满激情，向全集团党员干部传达党的20大精神，对20大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详细解读。
1: 在国际化上，红豆集团要继续推进西港特区2.0版高质量发展，以及通用泰国工厂和通用柬埔寨工厂建设。南国红豆别样红，西港特区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剧中人江月由五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童年艾丽莎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索菲婷由任杰演播，萨里亚由邓希勒昂演播，周海江由任彦民演播，艾丽莎的妈妈由茉莉玛丽斯演播，江月的丈夫由万丽演播，图图由张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音乐广播。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在我们呼伦贝尔的扎兰屯市，有一位农家妇女，她5岁就拿起了剪刀，至今已与剪纸相伴近半个世纪。她从没有上过一天美术院校，却用一双巧手剪出了大千世界。他剪过长达166米的龙柱奥运，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剪过中华大团圆，56个民族、112位人物栩栩如生。他还把剪纸技艺无偿传授给近1000人，帮助乡亲们用剪刀剪出致富路。他的名字叫都叶梅，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国5个1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我们采访到了杜叶梅老师，和他聊到一个农家女孩是如何用一把剪刀剪出自己精彩人生的。
1: 作为非遗传承人哈，您已经是在这个非遗工作这方面做了有多少年了？
2: 我在非遗这工作等于有50多年。我5岁就开始跟我太祖奶奶学剪纸。
1: 您有哪些非常满意的非遗的作品吗？
2: 剪纸作品有挺多，像那个马的剪纸，那个我们剪了一系列蒙古马的剪纸，经济效益还挺好，主要创造了经济价值，
1: 很开心。
2: 对，很开心。还有一幅马的作品在自治区非遗展点上还获了一个奖。还有一些新的尝试，想重新再按一个思路，把我的这个剪纸产品再拓宽一下。就我想做一下这个非遗学习里学一些知识，像陕西的那个布贴画了，根据它的布贴画的形式来个做我们的剪纸，
1: 所以也是大胆的个创新。
2: 对，一个大胆创新，它是不贴画，它是一层一层贴上去的。我想用纸来做一层一层贴上去的，看一下大胆的创新，看看效果能怎么样，能把非遗继续传承下去。因为这个非遗要想搞传承，就是我们就是给家里头说，就这个乡村传承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近几年我已经在那个职业学院教了10年的非遗课了。这个搞传承来说，在学校能把这个继续传承，现在我就看来在学校能继续传承，就说我们在一些乡间里头没有收入，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收入，就干来干去就不干了。后来近10年我就是在学校里头搞那个传承，
1: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上。
2: 对，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喜欢。
1: 您最初是如何和剪纸结缘的呢？当初您才几岁？是家庭熏陶吗？
2: 对，我那前才5岁，那前就特别喜欢我太祖奶奶那个她穿的，她是小脚三寸金莲，小脚老太太，她那鞋上每次都绣的花，哎呀，给我喜欢的了不得。后来我们那个衣服上、兜上，还有那布篓盖儿点上，还有那个我们小前次戴那个肚兜点上，都有窗花，都给绣的。我太祖奶奶家人家会苏绣，我太奶奶他们是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他们家有绣娘。他们家有绣娘，有绣花的，他剪花，后来绣娘就绣完了，后来他就做给这些达官，清朝那时候他们就给这些达官贵人们绣衣服。后来我15年那时候，我太祖奶家在辽宁，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牟平的，我们是蒙古族，
1: 但是这个家庭的这个艺术熏陶是遗留下来了。
2: 对对，我就跟我太祖奶奶去学的这个剪纸，我太祖奶奶剪的剪纸拿下剪的从来没用画过。我太祖奶奶说这就是谁去了说要剪个鞋样，我她告诉我一量剪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她好像就拿剪子就剪。我现在我手里还保持我太祖奶奶那个年代那个时候还有我奶奶那个时候的那个剪纸。
1: 所以说就是长辈对您的影响是最深的。
2: 对，长辈对我影响是最深的。
1: 随着您记忆觉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深，还拜过其他的一些老师吗？专业老师吗？
2: 我没拜过这其他的专业老师，但我拜过一个书法老师。那个李德厚老师，他个对我的，因为这老师已经不在了，因为他的这个剪纸，对我来说，他对我的指点特别大，因为我们剪纸里头也有那个书法，所以我就在他身上学了挺多东西。
1: 所以他对您的这个技法影响也挺深的。
2: 对，因为他传着我们这个书法，我跟他学书法，从书法里头我又学了一些剪纸的经验，也给我这个技法当中也学了可多的东西了。
1: 学了很多的艺术技巧哈。
2: 对对对。
1: 你这个剪纸艺术我觉得它是挺博大精深的。您传承的这个剪纸风格是什么样的？它有独特的特点吗？
2: 我传承这个剪纸风格就是咱们北方的剪纸一种风格。我的一个风格就是以当地的风俗民情为载体，就是所有的东西，我所有的东西都来源于生活。
1: 更贴近生活化哈。
2: 对对。就是我走进校园，一上这职业学院去上课，孩子们就问我，老师我多咋能像你这样？我说你们就把一样学好，肯定能行。说我们没有题材，我说你们满校园的题材。后来有一个孩子捡了一个，那回正好是夏天那些孩子校园里头，就是那个操场里头，那体育课上完体育课就三三两两的都在那个看手机。后来他就做了一个手机时代，还获奖了。
1: 哎，挺厉害。
2: 后来我说你们买校园的都是那个的题材呀，我说进到你们校园，我说我满脑子全是题材，我说我都用不完，你用吗？
1: 所以孩子们也知道寻找生活当中的那个艺术点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他知道那个点应该去怎么去抓他那个点啊。但那个孩子他挺爱夸张的，夸张的挺好。
1: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2: 对。
1: 您看您啊，从学习最初小的时候学习到后来成为非遗的传承人，您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比较难的掌握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技法呀，还是构图啊，还是说想表达的那份意境，哪方面比较难掌握？尤其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2: 就是教学前这个表达，从技法上我没有什么的太说难掌握，技法上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这幅作品说错了扔了，因为所有的作品你这讲的脚错了，你可以随着这个错的再继续脚又变成一种形式了。就是用着你刚刚开始创作就按着这个剪，说就是这个型，结果我一剪子剪错了，剪错了，后来我就按这个错的，后来又变成一个形式，等你再开也可好了。对，就这种欣赏，我就从来没有说难过的时候。那再就是创作思路上，我从来没有难的时候。我就现在我满脑子，我说我家姑娘，我说妈妈，就到闭眼的时候，我说我这个画也弄不完呢。我说我满脑子都是思路啊，全都有，每天都能看见我心想的思路。你出门你就能看见。
1: 所以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的那个剪纸作品，是不是？
2: 对对。
1: 所以说您就是从心底里就热爱这个东西。
2: 对，从小就看我太祖奶奶剪那玩意儿可热爱，因为我没学过，因为我家姐弟六个上学，高中前学费2.5块。我们姐弟六个上学拿不起，就天天老师一上课就点我名。哎呀，有时候老师一来我就觉得我要钻到那个桌子底下，头都不敢开，老师最终还得问。后来就不上学了。我说要搞现在我没钱，我得哭的闹的跪的喊着老师我得上学，我现在就是学没上够。
1: 但是您当

0: 老师了。
1: 对，我当个非遗老师，我又考了个非遗老师一个证。
0: 嗯，所以说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完成了您的在校园里的这个愿望。
1: 对。这也是我一个愿望。那前儿总想上学上学，看人家上大学，上的大学，人家要是说素质好的还能当兵保家卫国。哎呀，那前儿可羡慕那个当兵的上大学的。后来就搞的这剪纸，从86年开始，人家说这叫艺术。86年那前儿，我们蜗牛河有石莲泉，有个镇长石莲泉，他现在是书法，搞书法的。他说这叫艺术，那前儿才知道这叫艺术。过去就在农村家里头是咋样，人家来找你剪个喜字儿，说给我剪个喜字儿。后来我颠颠得花，那前儿是2分钱一张那红纸，2分钱。那后儿涨价是8分钱，得颠颠去给人家买张红纸回来给人剪，再给人送去。人家说剪吧剪吧，也没拿当回事儿，连块糖都吃不着。那个时候，那前就是一个热爱，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艺术。后来又成非遗，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能传承，是能干啥。那前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能给他做到什么样，没有，就是爱好。
0: 您看哈，剪纸现在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技艺，它成为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作为传承人哈，您觉得这个剪纸这门技艺传承的，现在来看这个现状怎么样？
1: 现状来看，现状挺好。现状是为啥说挺好？国家政策好。国家政策，你看，从那个春节列到那世界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后来国家重视，一系列政策都倾向这个非遗传承。但非遗传承怎么传承是很难的，这
0: 对，
1: 个
0: 它
1: 很
0: 也
1: 难。
0: 有一些挑战。
1: 对，有些挑战。为啥有些挑战呢？因为有的传承已经变了。因为结合到现在，有的变了，有的现在已经就不搞那个说你传承是真实实在在的传承。有些传承，有的不光剪纸，所有的画种里头都有传承。现在都搞 AI 合成的图，后来剪，有的甚至都搞那个激光打出来的。因为我这次参加这个那个北京的招商会里，他非遗里头他们就有。就是 AI 合成的图，那就这个创造力就不是你了。为什么国家就现在要求你注册知识产权，就激发你的创造能力。过去全是你看像工笔画物的，一直是临摹临摹临摹这个临摹那个，所有的画都是临摹。你的色彩啥的，用笔用色，那怎么用这个可以临摹，但你这个画的创作你不应该是临摹，应该是你的创作，你的东西，你从生活里头来找，或者从大自然里头去找，这才是你的创作。但现在有挺多东西都是，AI 合成的，搞激光切的，挺多东西是激光切的。后来我就看这个传承，有些东西都已经就是变味儿了，不是实实在在的传承。
0: 可能是有的人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创新，但是我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肯定是要坚守那份传统的技法，对吧？
1: 对，我们的这个非遗里头就有这一项，就是你非遗传承人必须不能扔了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你创新，但创新不是你说你用现代化的手段去创新，为了保护你就是这个活态传承，你必须得传承下去。但你把这技法变了，就是现代这些东西，那你都搞现代的东西，那搞科技去把这个画创作出来，那就不是你的创作了。
0: 那杜老师，您从您自己这个传统技法的剪纸的过程中，您有没有进行过尝试过创新？比如说，结合一些当代元素，或者是艺术形式，或者一些题材角度呢？
1: 我现在就是搞了这么多年以后，后来我现在就搞现代的技法进行这创作，做像些文创产品，衣服啦，冰箱贴啦，像那个杯垫儿啦，这些东西。

0: 一些外地的一些其他的就是传统的技法，比如说贴画啊，就是跟他想结合一下。
1: 对，我想结合就是这次非遗，我们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学习学习，后来老师就讲了，陕西那一带的那个就布贴画。还有还讲了一些那个郭老师还讲了一些就是那个世界上各地的这个剪纸的有贴的有物的，还有咱中国的这个那个剪花娘子库苏兰的，他那个都是贴的，就是用纸贴的，一层一层贴的，我想尝试一下。因为我家姑娘前几年上那个玉县学了那个染色的剪纸，就那搞宣纸白宣纸剪完了，后来染色学了，后来我从他这个基础上，我这回学了，我想用他这基础上，我可以做一下那个贴纸，就一层层贴起来，哎，挺漂亮的。他那个陕西那一带就那个布贴画，郭老师那个布贴画就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
0: 所以您又有新想法了。
1: 对，我又有新想法，我想我搞把我这个剪纸做成的，因为我做了一些套色的剪纸，做了一些套色的和天色的，就是把那个纸搞好，蓝色的纸，就深色的，黑色的纸剪完了，后来就把那个细条剪得细一点，后来那个窟窿就像那个花，把那花瓣剪成细条，后来里头就贴上颜色，你想要什么花你就贴上什么颜色，像那样，
0: 就是套色染色这些，
1: 哎，套色染色这种我都想尝试一下。
0: 这也算是你要实现的一个小目标。一幅剪纸作品从你构思开始一直到完成成品，这个过程是啥样的呀？就是咱也是有一些灵感的，是不是？一般都来源于哪儿啊？
1: 对，都来源于生活。或者是每个人的一个动作，孩子们一个动作，都来源于生活。再就我的创作就是来源于那就像国家这些大事件的宣传的这些。在这个里头我也做一些就是我的灵感，因为我每天的电视是每天全是新闻频道，我家里不除非来人去看，没来人，我一直是新闻频道，每天的新闻，我要是在家，你这一天的新闻它是滚动播出的，一天的新闻我基本上都背起来。
0: 所以一些国家的什么新政策呀，国家大事啊，您都是门清的。

从五岁拿起剪刀到如今名满天下，杜叶梅老师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剪纸有兴趣，或者有时间到扎拉屯去走一走逛一逛，不妨去见见杜叶梅老师和他的剪纸作品。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杜叶梅老师的故事。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
5: 便。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聊聊杯，我是主持人一宁。眼下呢正值暑假哈，学生的这些群体呢已经是开始放假出游了，很多家长呢也是带着孩子进行跨省旅行，也有不少的市民呢规划要出门啊短途自驾或者是长线观光，这出行的需求呢也是迎来了全年的一个最高峰。但是伴随着出行的热潮，我们发现啊，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精准地瞄准了这些出行的人群，像一些年轻的网民呢、和理财需求的群众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关注焦点，套路翻新了，骗局也高发了，很多家庭一不小心就会蒙受大额的财产损失。那为了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逐条的来拆解当下高发的一些诈骗类型。我们今天啊将会用一些真实的典型的案件来讲清楚骗子的惯用的手法，来识别要点，来预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网络电信的诈骗呢？同时啊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反诈的一些小的妙招吧。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孙冬雪孙警官和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孙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每年六月到九月暑期阶段，全国电诈警情环比上涨，其中旅游出行、机票退改签、网络色诱招嫖、虚假投资理财这四类警情占比偏多，受害人群覆盖中小学生、大学生、上班族、退休中老年人，单笔被骗金额从几百元到上百元不等。今天我们全程以案说法，依托公安部各地公安公开通报的典型受骗案例，把骗局底层逻辑讲明白，让大家听完就能快速识破陷阱。
0: 我们要守好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其实呢我们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去掌握各类的一些这个案例哈。通过案例呢就是能够警惕啊，我们一定要减少被骗子这个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可能大家啊也是听过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词儿并不陌生，但有的时候呢觉得说电信诈骗是不是离我很远呢？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就能够听到说有人说被这个电信诈骗了？因为这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骗子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钱骗走的。那咱们呢今天就请这个孙警官哈给大家来仔细的就是解读一下，究竟为什么就是有些朋友会很容易的就遭到这个电信诈骗，而且很容易被骗。首先我们因为一开始也提到了说现在正是暑假，暑期旅游呢也是人数比较多，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针对这个暑期旅游类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呢？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了哈。孙警官来给大家先整体概括一下吧，比如说如果是旅游出行遇到了诈骗的这个情况，究竟会比较分的话，现在能够分出几种套路来呢？
1: 好的，核心分为五大骗局：低价旅行团引流诈骗、网络搭子结伴旅游诈骗、景区门票内部票代抢诈骗、境外免费旅游诱骗至偷渡电诈园区类诈骗、线上预订民宿房车虚假收款类诈骗。所有骗局统一核心特征呢，就是远低于市场正常价格，诱导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转账，以定金、押金、名额费、内部通道费为由先行收钱，这是所有旅游骗局的共性识别特点。
0: 你看您刚才提到了好多种哈，比如说这个咱们大家最容易碰到的就是这个低价旅行团的这种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帮你买门票吧， 像现在有一些什么各类的什么演唱会啦，各种活动啦啊，我帮你去代抢票吧，这是属于黄牛类的哈。还有呢，就是什么预定什么民宿啦、房车啦，你看这一类真的是纯纯的是针对旅行方面的朋友来下手的。那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这样的话，通过案例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更加直观的来感受一下，他这个骗局究竟是怎么来一步一步开展的。
1: 那我分享一起真实案例。大二学生小林刷短视频平台，看到博主发布2000元全包海岛五日游，机票、酒店、餐饮一价全含，附带精美海景民宿视频，引导添加微信进入微信群，群内所谓导游不断催促，称仅剩最后3个名额，需要立即支付2000元代金券费用锁定名额。小林没有核对旅行社的资质，直接微信私发转账2000元。付款之后，对方先是

0: 推迟出发日期，后续以系统维护，景区限流，继续索要补款。小林拒绝二次转账后呢，微信群直接就解散了，对方微信拉黑失联。后续小林查询银行卡流水，发现骗子还利用前期诱导填写的个人信息，悄悄地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分笔盗刷了银行卡余额近1300元，最终合计损失了3300余元。
1: 嗯，你看，实际上呢，小林是打算啊，能不能就是薅个羊毛啊，就是2000元，咱们就玩个5天嘛。
0: 对，
1: 没想到最后呢，实际上他又发现被骗了。其实对，听起来这个属于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属于低价诱惑。可能针对的呢就是学生，因为学生呢是预算有限的，而且呢他也是想出找一些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然后呢可以少花钱多游乐，他是有这样的心理。那么就是除了这样的一个案例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因为提到了很多种嘛，还有其他别的案例吗？
0: 有的。那第二起典型的案例呢，就是一名女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寻找云南旅游同行搭子，骗子主动私信对接，连续一周日常聊天，分享生活，规划我们的旅游路线，主动帮忙筛选景点，打造细心靠谱的同行者人设。取得完全信任后呢，骗子提出可以帮忙预定景区 VIP 的民宿，免费排队景区的通道，总价是8000元，要求对方直接转账，不走美团、携程等官方平台。当事人转账8000元之后呢，对方立刻删除了所有社交账号，彻底失联。那在这里呢，还有升级版的套路，骗子会真的陪同游客出行1至2天，中途呢引荐当地的商家售卖玉石、银饰、特产，抽取高额的回扣。游客不消费就言语刁难，甩脸子，半路脱队，强行逼迫消费，本质也是旅游衍生的诈骗。
1: 这也是旅游的这样的杀猪盘的这一类的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内部快速的，我有方便的渠道去购票。我或者呢是有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这个手段，我可以帮助你排队啊，这样的这一类诈骗也有这个实际的案例是吧？
0: 是的。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北京文旅与公安联合通报，每年暑期有上千起针对进京游客的门票诈骗。骗子谎称可以办理升旗仪式、免排队通道、故宫、国博内部预留门票、清华、北大入校专属名额，单条收费50至300元不等。游客付款之后，要么直接被拉黑，要么被指引走偏僻小路翻墙，不仅钱财受损，还违反了景区的管理规定。部分游客翻墙过程中发生磕碰受伤，官方所有文旅景点门票全部只能在景区官方公众号、文旅指定预约平台进行发放，不存在私人内部预留票、特殊插队名额。凡是私下售卖景区门票的个人，100%是诈骗的风险。
1: 别看是100%的这个诈骗风险，大家有的时候就是知道了，他还想去尝试一下，因为他不想
0: 存在侥幸心理，
1: 对，因为他不想排队。还有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哈，说现在呢有一些朋友想要这个出国旅游，然后呢在出国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就是出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就是这一类的案件，也我们有这个案例吗？
0: 有的。
1: 嗯。
0: 受害人小杨和对方相识多年，日常往来特别密切，对方长期营造家境优渥、经常出国旅行的人设。某天以闺蜜身份邀约小杨前往泰国进行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全部由对方承担，小杨没有核实行程真实性，独自搭乘航班出境。落地曼谷之后，接机人员并非邀约人，直接将其控制转运至缅甸妙瓦底电诈诈骗园区，团伙索要折合人民币20万元的赎金。后续家属报警，历经多部门跨境协作，才将当事人解救回国。 这类骗局最隐蔽的点在于骗子利用长期熟人关系的铺垫，不是陌生网友临时诈骗，防范难度更高，伤害性极大。
1: 嗯，刚刚呢，孙警官啊是通过了这个三个类型的这个案例，给大家呢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在暑期的过程当中，我们极容易遇到的一些诈骗的这个情形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将会针对刚刚的这四类的诈骗的类型案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案例或者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

0: 听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北。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电信诈骗的话题。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孙警官呢给大家呢将会通过各种的案例的一些解读哈，来给大家呢拆解当下高发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刚刚我们提到了啊，孙警官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说在这个暑期期间呢，有一些呢针对旅游的一些相关内容的这个诈骗的类型呢是频发，而且呢也给大家呢通过四类的这个诈骗的案例给大家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这个孙警官针对这些案例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了。孙警官，刚刚呢我们是通过了四个案例哈，给大家呢就是说了一下，就是针对像这个夏天暑期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这个诈骗类的案件哈。咱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四个类型呢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了，而且呢像是这样的一些套路，实际上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案例内容的时候，大家感觉到挺清晰的，而且挺简单的，为什么还会有人就是上当受骗呢？您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类型，它的一些特征，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朋友可以逐条的去对照自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旅游出行诈骗五大核心的典型特征呢，第一点是价格严重背离市场行情，几百元跨省多日游，千元全包长线旅行，明显低于交通加住宿基本成本，必定是引流的陷阱。第二点，强制脱离正规平台交易，拒绝电商旅游平台下单收款，只接受微信、支付宝私人转账，银行卡直接转账。第三点，制造稀缺焦虑的话术，名额即将过期，最后两个席位，今晚不交定金，名额就作废，逼迫受害人短时间内仓促转账，不给思考核实的时间。第四点，索要过多个人隐私信息，要求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信息，用于后续盗刷账户或者胁迫当事人。最后一点，境外旅游零费用诱惑，包机票、包食宿、免费出境游玩，天下没有免费的跨国旅行，全部指向偷渡、非法拘禁、电信网络诈骗、胁迫务工。
0: 这是它的一些这个典型特征了。那针对这一类的骗局，你像我们这个普通市民呐、或者是学生啊，甚至是这个学生家长，我们具体应该就是落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怎样去更好的去预防？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件了，或者是遇到了碰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1: 首先呢，我们要记住三查三不防范的准则。第一，查资质，报名旅行社组团游，登录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查询旅行社的营业执照、旅游经营许可，付款对公账户必须与注册。

0: 企业名称一致，拒绝向员工个人账户转账。第二查渠道，酒店、民宿、机票、景区门票一律使用官方 APP、 官方小程序、平台旗舰店预订，不添加陌生私人微信私下下单。第三查行程，有人邀约跨省跨国结伴出行，务必和家人同步行程，核验对方的身份信息，发起视频通话确认是否为真人，拒绝只线上文字聊天不见面的搭子。第二点呢，我们要不贪低价，坚决不相信远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牢记亏本生意绝不会有人主动招揽陌生人。不转账，任何定金、押金、服务费，但凡要求转账给个人，直接终止沟通，不透露信息，不向陌生网友发送身份证正反面、银行卡照片、手机验证码，关闭支付软件免密支付的功能。
1: 嗯，你看这个三查三步哈，实际上呢就是给大家也是总结了一下，咱们如果遇到了这个事情咱们应该怎么做。那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啊，我第一反应呢可能还是先转账了啊，等到转了账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被骗了。那如果说我们想止损，第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我们第一时间呢要留存全部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对方账号信息，立即拨打110报警，同时拨打我们96110反诈专线进行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冻结。如果是银行卡被盗刷了，马上联系发卡的银行进行挂失锁卡，最大限度拦截资金的流出。不要抱有再转一笔钱就能退的侥幸心理，骗子只会以各种理由继续套取钱财。
1: 嗯，你看哈，其实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前呢就是大家都会去查一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旅行团，然后呢有没有合适的线路，这个线路的这个费用呢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预期。再有的话呢，我如果去到了本地了，哎，需要这个排队买一些门票，但是它很紧俏，我买不上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找黄牛啊？这个实际上真就是属于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也是大家比较纠结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现在呢就说很多事情呢，咱们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可能呢是真的能够摊到了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直接掉到了你的手上哈。大家呢一定不要这个贪小便宜最后吃大亏。还有呢就说咱们也提到了一个最让大家比较揪心的这一类的案例吧，就是咱们刚刚听到的孙警官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出国免费旅游，最后呢被拐到了这个电诈园区的这个事儿。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我们可能觉得说离大家比较远，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探寻一下，或者是去了解一下，有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一类的朋友哈。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所有的事情哈，不管干什么，咱们还是要多跟家人去沟通，尤其是孩子啊，如果说你要找工作，或者是你要打工，甚至呢你想出去玩儿啊，不管是跟谁，还是要跟这个父母呢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不要觉得说父母一定会给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哈，总是会阻挠你。其实呢，父母最重要的呢是希望你能够安全和平安。我们刚刚呢是提到的是跟暑期有关系，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如果说你想出行，还离不开什么呢？就是机票啊，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呢，尤其啊会遇到了，就是买了机票之后，这个航班突然之间取消了，或者呢有这个延误的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接到这个陌生电话说，哎，先生，您购买的这个机票啊，由于什么什么原因，我们要取消了，或者我们要这个想要给你改签啊，能不能这个给你进行一个就是这样的调整啊？实际上呢，后续可能就发生了一些诈骗的情况。孙警官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现在的这个暑期出行哈，咱们现在接单有没有接单过这一类的，就是比如说关于机票退改签的这个电信诈骗的类型呢？
0: 有的。
1: 多不多？
0: 很多。
1: 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方面好吗？
0: 好的。机票退改签诈骗可以说是套路最标准化、信息精准度最高的一类诈骗，骗子通过黑灰产业

0: 链非法采购旅客的订票数据，能够精准地说出受害人的姓名、航班起降的时间、航班号、身份信息，伪装成航空公司的客服、第三方订票平台售后，极强的迷惑性。那我先给大家分享三起典型的案例。第一起案例呢，是张女士在外入住酒店时呢，接到自称深圳航空公司的来电，准确地报出了次日航班的信息，告知飞机机械故障，航班强制取消，可办理免费退改签，外加300元的赔偿金。对方以为对公收款权限未开通为由，诱导张女士下载金石录和深度专注两款远程控制类的 APP， 全程开启屏幕共享，骗子在后台实时查看手机所有操作的页面，引导当事人在银行卡界面输入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全程没有直接索要信息，依靠屏幕共享窃取全部金融数据，分多笔转走银行卡、理财账户共计43万元，转账完成后呢，号码直接关机失联。第二起典型的案例呢，是叶女士接到航班取消理赔电话后，按照指引下载软件反向碎片，开启屏幕共享，准备输入银行卡信息时呢，手机内置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弹出高危预警，反诈后台呢同步监测到该号码属于涉诈高危号码，辖区民警5分钟内电话联系当事人叫停操作，陪同前往派出所冻结银行卡，成功保住账户内的15万元资金，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第三起典型案例呢，是苏某接到电话，骗子谎称航班故障无法起飞，需要加入线上会议小知聊 APP， 一对一办理改签手续，在语音通话过程中呢，不断催促当事人尽快的转账核验账户，声称资金只是临时验证，操作完毕后呢会原路返回，受害人未加核实，直接向陌生对公账户转账5万元，钱款转入多级洗钱账户，短短10分钟内呢被拆解分移，后续追查挽回难度极大。
1: 您看哈，刚刚你提到的这几起案例呢，实际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它有一个屏幕共享。
0: 对
1: 啊，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软件哈，尤其呢是跟陌生人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总是鼓励你或者是催促你让你下某一个软件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首先提高警惕啊，心中一定要警钟长鸣，就不要随便的去下。但是很多朋友我发现就是在这一类的情况之下，他很容易就是因为这个屏幕共享的各类软件出现问题。那我们有的朋友可能还不清楚，说我只不过就是开启了一个屏幕共享，我只不过就是下载了一个软件，为什么我的钱会被转走，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诈骗，他不太懂这个情况，而且也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孙警官，你来给大家讲讲吧，就是他这个流程和典型的特征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0: 好的，机票退改签诈骗固定的5步作案流程也是最核心的识别特征。第一点呢，是精准的信息伪装，他会非法获取订票数据，准确的报出航班个人信息，打消受害人的初始怀疑。第二点呢，制造紧急的焦虑，话术固定为航班取消、机身故障、天气迫降、航班超售，同时呢强调理赔限时、改签名额有限，逼迫当事人快速的处理，没有时间核实。第三点是诱导陌生软件，强制要求下载非官方会议软件、客服 APP 网页链接，绝不会引导使用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进行操作。第四点，强制你开启屏幕共享，这是骗局最关键的一步。开启后呢，手机屏幕所有内容实时被骗子观看，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支付手势全部暴露。 最后一点呢是套取资金跑路，要么呢远程控制直接转账，要么引导受害人主动转账，输入验证码盗刷，得手后呢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方式。
1: 嗯，你看哈，这里头实际上呢就是还是针对这个屏幕共享。
0: 嗯，
1: 咱们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屏幕共享不就是我做什么他能看见吗？实际上就是他能看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秘密也都是让人家发现
0: 了，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在第二起案例当中啊，这个叶女士呢她的手机当中内置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手机直接就弹出这个高危预警了，所以他也是挽回了这自己的这个损失。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咱们的这个 APP 了哈，
0: 非常的好用。
1: 嗯，是，就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 APP 得一直是开着的这种情况？
0: 对，是一直开着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要长期的不登录的话它也会掉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没事的时候就要点开看一下，进行更新一下。
1: 嗯，所以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呢还是要经常的关注一下咱们手机里面的这个全国的这个反诈 APP 哈，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实际上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能给我们弹出高危预警的，能够预防我们遭到这个网络电信诈骗。啊，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说这个航班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遇到了这个飞机航班出现问题了，有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收到的这个通知或者是我们接到的这个电话是不是官方通知的呢？它的这个跟短信的这个就是这种诈骗类的这个短信，我们能不能很轻易的就能够区分掉？
0: 可以的。
1: 嗯，
0: 区分官方与诈骗通知，记住三条硬性标准。第一点呢，正规航空公司不会使用私人手机号106陌生群发短信发送退改通知，官方通知只会通过购票平台 APP 站内信息、航司官方公众号、企业认证座机号码进行推送。第二点，官方办理退改签、理赔只会在原有购票渠道内进行操作，绝不会发送网页链接、APP 下载二维码。第三点，任何正规售后绝对不会要求客户开启屏幕共享、人脸识别核验银行卡、向陌生账户转账验资。
1: 嗯，你看哈，这个孙警官也大家提出来了，绝对不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单加一个微信吧，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我们进行一个操作吧，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啊。
0: 嗯，
1: 所以只要说你接到了不管是电话呀还是这个短信呢，它里面就是诱导你说你去这个下载个什么什么 APP 吧，或者你要加什么什么微信啦，或者是你要加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啦等等，这些呢你就直接把它认定为这个诈骗类的就可以了。
0: 对
1: 啊，然后呢再去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的这个网站当中去确认你的这个航班信息。有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说啊，这个我们遇到这个诈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哎呦，有的时候总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我们觉得掌握更多的这个防范的手段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比如说好记的方式方法或者是口诀来教给大家？
0: 嗯，有的。首先呢，我们要记住不点链接，第二呢是不开启共享，第三是不泄露验证码。
1: 嗯，你像我们跟提到了这个不点链接，刚才提到了。
0: 嗯，
1: 然后不打开这个
0: 屏幕
1: 共享，这个也提到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新的了，不泄露这个
0: 验证
1: 码，就是也说你的手机当中不管收到了什么样的验证码，只是你自己看就好了。
0: 对，
1: 不要分享给任何人。
0: 对，
1: 嗯，你像我们一直在说哈，很多的时候大家说一旦不慎泄露了验证码，或者是我一不小心开启了屏幕共享，
0: 嗯，
1: 有没有紧急的处置方式？怎么办？
0: 有的，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要立刻断开网络，强制卸载我们的陌生 APP， 第一时间拨打银行客服，冻结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马上拨打110报警，并上报96110反诈专线进行止付。 修改我们所有支付软件的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还有银行卡网银密码，保存来电的号码、短信截图，配合公安机关固定证据，越早冻结账户，资金追回的概率就越高。
1: 嗯，刚才提到了这个开启屏幕更新呢，可能就下载了某一个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就是负责开启屏幕共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呢，突然之间发现啊，这个软件的功能呢，就是导让我的这个手机呢有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功能。那我们是不是发现了这个软件之后，直接把它卸载掉，它的这个功能就结束了呢？
0: 嗯，是的
1: 啊，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是这是紧急操作的，这是一种方法。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大家呢首先就是要掌握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紧急救助的一些方式，处置的这个方式，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个是诈骗呢，就是侵害我们的生活。还有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说。像我们接到这个航班变动的，有它有来电了，有短信了，我们可以呢先不接，然后呢打开我们自己的这个购票的这个原来的这个 APP， 咱们去查一下你的这个航班是不是有变动了。然后呢，您可以呢，它有一些官方的客服热线，一定要是官方的客服热线，然后你可以回拨去核实一下我所在的这个航班是不是出现变动了。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发现了我们收到的这个短信当中，它会附带一些联系电话，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你收到的短信当中它附带的联系电话呀，还有附带的一些链接呀，咱们都不要点开，都不要回拨，这个都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是大家需要牢记的，这个应该形成我们的肌肉记忆，是吧？
0: 铭记于心。
1: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提到的刚才这个开启屏幕共享的这个事儿，一律拒绝。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发现了这个 APP 实际上它是启动这个屏幕共享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及时卸载。而且呢，如果说发现这个卸载的时间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了，那么我们就要去联系这个警察，然后呢帮助让警察呢帮助我们解决后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呢，像冻结什么银行卡呀、支付宝啊，或者是微信的各种支付的账号啊等等，这个是我们后续的操作了。所以呢，我们说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我们遭遇到电信诈骗。好的，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呢将会继续今天的节目。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欢迎回来，我是依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呢逐条来拆解当下高发的一些诈骗的类型，也给大家呢就是提个醒。我们刚刚呢是提到了这样的几种这个诈骗的类型哈，首先呢就是在旅游过程当中遇到事情了，就让这个

0: 先生呢完全信任平台。后续骗子以任务连单、账户冻结、保证金补缴为由，不断诱导大额转账。王先生先后投入了36万元积蓄，最后被对方拉黑。因为自身存在招嫖的意图，当事人起初羞于报案。第二起典型案例呢，是张先生浏览色情弹窗广告后呢，下载非法交友软件知百合，被诱导开启视频进行裸聊。通话过程中，对方悄悄录下不雅视频。同时 APP 后台自动抓取手机全部通讯录好友名单，骗子随即发送录屏视频，威胁如果不转账50000元删除视频，就将不雅内容发送给家人、单位领导、亲朋好友。受害人呢，为保全名誉，先后分7笔转账17万元，直至无力转账，被对方持续骚扰，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第三起典型案例呢，是宋先生刷短视频收到陌生私信，文案暧昧标注同城私密约会，拉进群聊后推送 APP 火鱼下载入口，新人注册26元，认证返现10元，二次充值200元，返还220元，用小额返利稳固信任。当受害人充值10000元之后，平台提示操作失误，资金锁单，需缴纳大额解冻金才能提现并安排服务。受害人察觉异常，想要退款，直接就被群主踢出群聊，账号被封禁，钱款全部无法追回。
1: 嗯，你看他这一类的骗局隐蔽点呢，就是利用了个人的这种隐私心理哈，我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他区别于其他诈骗的类型，有一些这个典型特征吗？
0: 有的。
1: 嗯，
0: 他有6大固定的典型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引流渠道的碎片化，路边色情的小卡片、短视频私信、网页弹窗、社交群二维码、网盘资源附带链接，全部是非正规公开的渠道。第二点，必经跳转到陌生的 APP， 不会在微信、抖音等正规平台完成交易，必须强制下载小众且无备案的 APP。这类软件自带通讯录窃取、屏幕录取权限。第三点，先用小额利益诱惑，小额付款、小额返利、小额任务返还，降低我们被害人的警惕心，抓住受害人急于完成流程、获得所谓服务的心理。第四点呢，是话术捆绑违法前提，明确提及上门服务、同城约会、私密陪聊等涉黄内容，让受害人因担心自身违法被处罚，不敢报警维权。第五点，2大收割手段，要么以刷单、解冻、保证金为由无限诱导转账，要么录取、窃取通讯录进行名誉敲诈。最后一点呢，就是团伙分工明确，引流、客服、财务、敲诈人员流水线操作，窝点多位于境外，打击处置难度大。在这里呢，同时必须的严肃说明，嫖娼主动参与裸聊本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会面临行政拘留与罚款。骗子恰恰拿捏这一点法律常识盲区，实施的诈骗。
1: 嗯，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从根源上哈来说一说防范这类的骗局了。如果说已经被敲诈勒索了，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0: 嗯，我们要做到坚守4条底线。
1: 嗯，
0: 第一条底线呢，是坚决拒绝浏览色情网页、扫码陌生涉黄小广告、添加暧昧陌生私信，从源头切口呢，切断引流入口。第二点呢，是非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上架的 APP 一律不下载，任何索要通讯录、相册权限的陌生软件直接拒绝授权。第三点，牢记核心的常识，网络上不存在先交钱再提供色情服务的正规渠道，所有先行转账的招嫖信息100%都是诈骗。第四点， 绝不和陌生人开启私密。

0: 视频通话，一旦开启极易被录屏进行敲诈。若已经遭遇敲诈勒索，正确止损的方式，第一点，绝对不要按照对方要求继续转账，骗子贪欲没有上限，转一笔就会索要下一笔，永无止境。第二点，留存我们的聊天记录，录屏威胁截图，对方的账号信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公安机关会依法保护报案人的隐私信息，不会随意扩散案件内容。第三点，及时告知家人，避免被骗子抓住弱点持续恐吓。警方介入后，可直接封堵对方的骚扰渠道，打击涉案的团伙。
1: 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抱有侥幸心理哈，觉得我很聪明，我不会上当啊。孙警官，您这个专业角度哈，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提醒呢？
0: 有的。另外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关联犯罪，就是我们出租、出借银行卡、微信收款码，帮助涉黄诈骗团伙走账，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帮信罪。即便只赚取了几百元的佣金，也要承担我们的刑事责任，留下案底，影响我们个人征信、考公、参军，以及影响我们子女的政审。千万不要为了蝇头小利成为诈骗的帮凶。
1: 还有一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请这个孙警官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了。那最后呢，孙警官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段这个总结性的这个反诈提醒吧。我们因为今天呢，这个给大家聊的呢，可能都跟暑期有关系哈。也给大家来个这个反诈提醒，有没有什么小妙招？
0: 有的。最后呢，给所有听众四条终极反诈的底线，牢记就能规避99%的电信网络诈骗。第一，凡是让你先转账、垫钱、充值、刷单的，一律是诈骗。第二，凡是陌生链接、陌生 APP、屏幕共享索要验证码的，一律拒绝操作。第三，凡是承诺高收益、零风险、内幕理财、保本赚钱的，一律不要相信。第四，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私下微信、支付宝、个人收款转账的，一律坚决不要转钱。
1: 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呢孙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详细细致的以案说法哈，也给大家呢拆解了一些案例，给大家讲述了一些套路和防范的方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孙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也是再次的祝这个大家，如果您出行的话一定要平安，也要保护我们自己财产的安全。好的，今天呢就是这样了，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早上起来刷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完美主义催生出来的拖延症，这让我突然之间惊醒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并不想拖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刻意在追求一种更好的效果，我们把它叫做完美主义。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耳朵便利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踏凉州》。原唱李琛的一首歌《窗外》，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完美主义和拖延症之间的关系。

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完美主义者其实对于很多事情的结果呢，是因为有着一种超出常规的高标准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呢，往往会是从自我的期许转变成行动的障碍啊，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说得特别准确。

完美主义者会催生出一个致命的这个叫做缺点，那就是拖延症。其实呢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大家对于完美主义的要求，就是他会在如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呢，会有一个失败的一种过度的放大。完美主义者会习惯性的把一件事的结果和自我的价值做一种绑定，如果事情没有做到尽善尽美，那就等同于这个事情失败了，这个人也挺失败的。

0: 迎继续来收听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听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边听歌啊，边让自己的思想来放飞一下。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伴着音乐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思考一些有趣的话题。
1: 晚风轻轻吻着你，
0: 来自于风哥的一首微醺的夏天。

0: 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催生出一种拖延的现象？其实你看，现在也到了很多人想要申请学校啊，或者说是毕业生啊，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明明呢早就可以开始准备相应的文书，却总是觉得自己的背景还是不够好，文书写不出满分的水准，所以一直就拖着不动笔，最后呢反而就错过了申请截止的日期。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可能导致我们给人一种误解啊，拖延，甚至是会导致很多事情呢不能够开展起来。
1: 不管与我也寻觅无果，
0: 这是来自于陆杰的一首歌，叫做《晚风的轮廓》。

说到完美主义者呢，其实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追求一步到位，容不下过程当中的瑕疵，往往呢会卡在某一个不重要的细节上，然后就会迟迟的无法再往下推进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哈，可能会做一些 PPT， 很多人会花几个小时来调整封面的字体位置，动画效果等等，而核心内容呢反而就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细节，最后呢可能整个项目都拖了再拖，导致呢就会截止你能够把这个 PPT 开始使用的这个日期。现在很多单位呢都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号，然后呢在做自己的短视频，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诞生出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员工辛辛苦苦做出的一段视频，在领导审核的过程当中，就是领导在看个别字体啊，颜色啊，然后会挑出这样的那样的问题，然后就不停地整改，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动动嘴儿啊，那这个员工呢就要跑断腿了。导致呢这个视频可能最后等他真正开始能够推出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它的时效性，这也是完美主义导致的一个

作为完美主义者呢，其实总是感觉有一种准备不好的一种状态，总是觉得可能再多做一些准备会做得更好。那我们接下来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呢和大家说完。来，既然说出了完美主义者带给我们的这种拖延症，那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如何打破完美主义拖延的循环？特别简单，有三条：第一，先完成再完美；第二，拆解目标，降低行动门槛；第三，就是换一套评价的标准。不要把结果等同于自我的价值。做到这三点，可能这种完美主义的拖延的这种循环症，就一定能够得到一定的抑制。

0: 心动。999音乐榜样，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排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卓软带来的这首《长大》。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王嘉尔、五月天、阿信等人带来的百事可乐的品牌主题曲。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1: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来自于韩国歌手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Economic By Me》。

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歌榜上榜前五位，那我们要顺次请各位欣赏的分别是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略略略，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九名是来自于 Timon 的这首 Moonlight。

榜上榜第六名到第十名的这样几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首先是来自于曾舜晞的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还有呢要听到金志文这首经典的《为爱痴狂》。

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伴着来自于大头针这首蜃楼铁树，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999音乐榜样节目当中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勾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大兴安岭深处的中国冷极根河，去探访一项扎根山林百年的非遗——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
0: 那说到桦树皮

0: 呀，相信很多来过呼伦贝尔、去过奥鲁古雅的朋友们都不陌生哈。
1: 嗯，
0: 这项技艺呢，是我国北方游猎民族独有的手工技艺，在鄂伦春、鄂温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以及黑龙江流域是代代流传。
1: 哎，没错，那传统桦树皮制作流程清晰分明，一共啊有四大核心步骤。先上山剥取新鲜的桦树皮，再通过浸泡或者是蒸煮的方式让树皮变软，之后啊根据需求剪裁，然后用兽筋啊马尾绳缝合，最后啊雕刻压印特色的纹样来做装饰。
0: 嗯，这是步骤哈。
1: 哎，
0: 那其实呢桦树皮本身优势啊就特别的突出，你像防水抗腐蚀，不容易磕碰破损。那从前呢是狩猎民族必不可少的一个生产生活的用具，品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你像储物罐、收纳盒、首饰盒、饮食碗一应俱全，可以说基本就是生活中的用品基本都用桦树皮来整了。
1: 哎，非常的丰富，非常实用哈。那这项承载游猎民族的手艺，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正式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属于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瑰宝啊。
0: 当地呢还有一句流传很久的民间俗语，叫做三月的柳树，四月的断，五月的桦皮不用看。那一句话呢就点透了采集桦皮最好的一个时节。
1: 嗯，而且啊每年农历五六月的时候啊，盛夏的山林草木繁茂，白桦树也是生长得特别旺盛了，桦树皮的水分也非常充足，质地柔软温润，韧性也达到了顶峰，不管是完整的剥离呀还是后期的雕琢塑形，都是恰到好处的。
0: 嗯，千百年来呢桦树皮技艺全靠老一辈艺人口口这个相传传授下来了哈。
1: 哎，
0: 工艺呢是一年比一年的精细，也是一年比一年的精美哈，跟着市场的这个需求来哈。那从前只是单纯的生活用品，如今呢慢慢发展成为了与美学兼备的艺术作品，每一件手作里呢都藏着奥鲁古雅鄂温克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心造物的生活智慧。
2: 我们把桦树皮制作技艺作为核心文旅名片，从保护、培育、产业化三方面统筹推进。第一，夯实非遗兜底保护，常态化做好桦树皮制作技艺，叙鲁文化、萨满舞三大国家级非遗项目建档保护，依托传统节日色宾节、叙鲁王大赛开展非遗展演，搭建中俄疆内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传承原生民俗技艺。第二，分层培育本土传承人，建立老带新传承机制，针对性培育中青后辈传承人，常态化开展桦树皮烙画手工制作工艺培训班，扩大群众从业基数，落实传承人政策保护，鼓励传承人带徒授课。第三，打通非遗产销闭环，推进产业化，一方面建设标准化文创加工基地，配齐全套加工设备，把桦树皮工艺品标准量产化，另一方面依托景区商铺、电商直播、线下展会、研学体验渠道拓展销路，推动非遗体验纳入景区研学课程，实现体验产品销售双向增收。简单来说，我们把传统手工非遗技艺从单纯的民俗文化转化为可量产、可展销、可研学的经营产品，真正实现老技艺赋能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有非遗呀，就会有坚守传承的匠人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认识第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0: 嗯，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鄂温克族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旭生老师了。
0: 吴旭生老师啊，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奥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的家庭当中，从小呢就浸润在本民族传统的文化里，他就是耳濡目染哈，早早的就与桦树皮手艺呢结缘了。
1: 嗯，那他拜鄂温克老艺人为师，系统的学习了整套桦树皮制作的工艺，还专门向本地的猎民为家学习雕刻的技法，从采皮到成品的全套工序他都熟练的掌握，没有一处短板。
0: 不管是桦树皮收纳盒、传统的洛安老式的滑雪板，还是鄂温克这种特色的婴儿摇篮，这些传统器具呢他都能够熟练的制作。他手下的作品啊，延续了桦皮这种防潮防水、轻便结实的一个特质，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呢也是原汁原味哈，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鄂温克民族风情。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

0: 我们就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陶琳、伊宁，一起来听一听吴旭升老师数十年来坚守非遗的传承故事吧。
1: 吴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这项手工技艺？
2: 这个，
1: 嗯，
2: 从小就看到那个老列民
1: 啊、
2: 嗯，
1: 老列民，那您这手艺是跟老列民学的呗？
2: 对，
1: 啊、
2: 嗯。你得有那个环境，没有那环境，你这现浇你不可能浇会。
1: 嗯，这些都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2: 这个是松木。
1: 哦，松木。
2: 对。
1: 这边呢？
2: 这个是桦木。
1: 桦木。
2: 对。
1: 嗯。
2: 这个也是桦木。
1: 都是桦木。
2: 对。这是背夹子。
1: 这个、啊，背夹子。
2: 对，这种对，这个是背东西，这啥子这不是对，这不绳子吗？这啥子、嗯、能绑好多东西。
1: 绑好多东西。
2: 然后那完了这个。
3: 拴到在上面。
2: 这个怎么？
3: 这是最早的双肩背啊，双肩背的鼻祖。因为咱们的双肩背才用了几十年，人家这个双肩背已经用了千百年了。
1: 嗯。您接触这项手艺有多少年了？
2: 这从小就到现在，
1: 从小到现在也有个四五十年了，
2: 那五十年
1: 了，五十年多了啊、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用自己的这个想法进行过改良吗？
2: 这能改良吗？这不允许改良。
1: 传统的这些、比如说制作的这些器具，然后用具，
2: 我们的那个欧客人的所有的东西全是实用器，
1: 嗯，
2: 没有一件是玩的。
1: 我看您是桦树皮的那个技艺的传承人，
2: 对，
1: 啊、然后、
2: 就那个，
1: 啊、就这个就是桦树皮制作。那您有徒弟吗？
2: 有啊，有我那边那个现在也开着店呢，
1: 啊，开着店呢。
2: 小明的，我上那个内蒙古农大还教了一个月呢，就，
1: 啊，去那边当老师，
2: 对，
1: 教他们这项手艺，
2: 对，就
1: 学的
2: 教那个做那个桦皮盒，
1: 桦皮盒。
2: 像农大教那个各个骑士的，还有他们的研究生，教了一个月。
1: 咱们政府给的扶持多吗？
2: 你给5000吧，国家给2万。
1: 每年吗？
2: 对。
1: 哦，每年有这项资金，然后专门扶持这个
2: 对
1: 咱们非遗传承。
2: 对。
1: 然后在培训方面呢？
2: 就是我那个有啥那个我去那个上哪教人儿啥
1: 啊、去传承一下咱们这个手工艺品。
2: 不好弄这桦树皮。
1: 哦、
2: 嗯。
1: 现在桦树皮不太好。
2: 不让弄管吗？对。再一个我们会扒，我们扒就扒这么大。
1: 啊、
2: 他那个扒完了那个，过两年他还长出来。
1: 啊、就是您扒完了之后，这个树还能继续的再长出来新的，
2: 对
1: 然后也不影响咱们什么。
2: 对。像他们不会扒的，那从树尖一直到树根儿，那树不死吗？这是桦树，你就砍折了，第二年它还从边儿里长出来。
1: 啊、还长出来。
2: 对。
1: 啊，那
2: 它是最皮实的。啊，
3: 就是咱们当年民族实际上生活在森林里头，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那个和森林的这种密切度是很大的，所以咱们的这个器物就跟这个森林有关，是吧？
2: 每一件都。必须的是森林提供。再一个，我们做的很多东西分季节的，像那个有的采访了，什么大冬天让做桦皮盒，那不可能。再一个，做啥东西用啥树，完了啥木头，完了还有季节性，春天做啥，夏天做啥，秋天做啥，冬天做啥，那个都是分的。还有男人做啥，女人做啥。男人做桦皮盒，女人做那个篓，针线包，那不是谁都能做的。再一个，我们欧克人从来不雕人像，那是不允许的。对，
3: 一次您采集这个原料能采集多少？
2: 你做
3: 多少？
2: 做一个你就扒一点就行。
3: 啊、
2: 哦，
3: 对，不浪费。
2: 只要实用，对你不是要只扒那么多，没用。
3: 那这个摇篮也是男人做呗？
2: 对呀、啊，男人做。
3: 男人做摇篮，
2: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3: 是啊，这都是男人做的，是吧？那女人做啥呀？
1: 针线盒。
3: 针线盒，针线
2: 篓。
3: 知道篓。
2: 篓就那驯鹿鞍子上驮那个。针线盒。
3: 啊。
2: 对。
3: 啊。
2: 像这些。
3: 女人做，然后树皮的东西女人做是吧？
2: 像这个都是男人，这个是抓那个尾巴盘的。
3: 啊。
2: 木头的。
1: 您希望您这个手艺能够很好的能够传承下去吧？
2: 那我肯定希望了。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狗璇。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的是根河石的桦树皮制作技艺哈。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完了吴旭升老师的一个讲述，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老一辈匠人守护非遗的赤诚。那除了国家级传承人呢，呼伦贝尔本地啊，还有许多深耕桦树皮工艺的一些民间匠人，像张国凤老师呢，就是其中的一位。
1: 而且张老师啊，可是圈内小有名气的桦树皮艺术家。曾经啊，他拿下了本地色宾节桦树皮烫画大赛的一等奖呢。那数十年深耕桦树皮的手艺，他还主动开班授课，前后啊带教了60多名的学员，让桦树皮技艺真正的走出了深山，落地普及。
0: 像这种开班授课，让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是的，
0: 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对，他还特别擅长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去讲解这种非遗知识，把原本小众古老的传统工艺呢，变成了普通人也能够轻松上手、乐在其中的一个手工体验。
1: 我们的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啊，张老师正在自家的屋内烤制特色的鹿奶列巴，满屋浓郁的香气哈，搭配着桦树皮独有的这种草木清香，整个采访过程都是氛围感十足了。一边是烟火美食，一边是非遗手作，两种属于呼伦贝尔的特色交融在一起，格外的动人。
2: 张老师，您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什么？
3: 是鄂温克人的传统美食鹿奶列巴。
2: 鹿奶列巴？
3: 对。
2: 那就是用、
3: 用鹿奶和鸡蛋发面，再加点糖。
2: 加点糖。这个咱们这个面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作的？
3: 我是从2015年，我2015年回来的。我们2003年搬到这儿的，不是吗？2003年搬到这儿的吧，孩子上学，在这块儿那时候什么发展也没有。完了，我夫妻俩就去青岛打工了，去了11年，2004年去的，2015年回来的，走了11年。
2: 11年
3: 啊，
2: 回来。那是什么原因让您回来的？是有什么？
3: 回来这块儿发展的挺好，就是，旅游业都旅游，就是搞民宿啊，卖特产什么的，当地特产。完了。这样事儿我俩就回来，孩子也毕业了，
2: 就是乡里有这个好的一些
3: 好的政策，对，扶持我们这些个就是搞民宿的这些人，给买就是床上用品呐、还有洗衣机呀、冰箱了啥的，
2: 这些都是乡里，
3: 对，都乡里扶持给买的。
2: 那就是他们联系到您这头了，还是说的您就是一直在乡里面有这个联系人方式，然后知道了这个事儿？
3: 不是，他这个我们乡里不就搁这都能看得到
2: 啊，都能看得到。
3: 对，我们搞民宿这些家，他们都能看得到啊。
2: 然后有好政策，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的发展怎么样？
3: 回来发展挺好的，一年比一年好。
2: 就以前生活比是？
3: 那照以前，哎呀，跟以前可没法比。以前我们在老乡，什么产业也没有，到这块儿来，你看这旅游业发展的多好啊。
2: 那您现在这头主营就是旅游业？
3: 对，主营就是旅游业，一个民宿，一个我做那些个手工画着皮的东西啥的。就是像烫画了，我是呼伦贝尔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桦树皮传承、桦树皮这个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3: 这个可早了，我是从老乡时候就跟齐瑞梅老人，跟他就学做过桦树皮包。这不搬到这块儿，完了我俩不是出去打工去了吗？回来2015年又开始做吧，跟那个王耀辉，更合适王耀辉，他是秩序级的传承人画笔，跟他学了3天，烫画，完了后儿也是自己爱好这个吧，完了就是逐步的就是做包了。做这些个什么丑骡子了，乱码七糟都。
2: 最开始咱们桦树皮的工艺就是烫画。
3: 对，一开始我就学烫画。
2: 学烫画，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做，就是现代的工艺品吧。
3: 对，像那个我做好多，你看这桦树皮包啊，完了还有收纳盒，还有再就是装茶叶那个桶。
2: 那也是您根据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然后改良了这个桦树皮。
3: 对，
2: 原来在开始制作的时候，就是像原来的桦树皮画，可能市场是不是没有那么好？
3: 对，一开始不行，现在行了。现在 做这些东西，反正我是冬天吧，从十一月份旅游季也过去了，我就开始做到来年的四月份，这一冬天都在做手工。
2: 咱们现在那个桦树皮的材料好取吗？
3: 桦树皮我这都是从筷子厂买的
2: 啊，
3: 筷子厂有卖的
2: 啊。等于说这个原材料还行，就是
3: 原材料还行，
2: 就是没有说的就是用一用就可能没有了，或者是用其他的。
3: 有的就是像根河人家他们住平房的，以前就是以前扒的桦树皮多少年了，十多年了，那时候还反正桦树皮完了都从他们手里头也买了点，都陈旧，反正挺陈旧的，一二十年了都有，完了从他们手里边买的，买一点，完了再一个从筷子厂买点。
2: 有一直用这个桦树皮的话，有没有可能以后可能就是或者换一换新的材料呀？
3: 咱们这我因为我是那个桦树皮传承，你只能
2: 是桦树皮，
3: 对，只能是桦树皮
2: 啊，只是在咱们这个制作工艺上
3: 对
2: 会有一些创新，
3: 对，有一些创新
2: 啊。那您就是现在是桦树皮的传承人，我看您有的时候也经常开设就是培训班或参加这个培训，
3: 对 对，
2: 这个是哪里组织的？
3: 三八节时候就是检察院，三八节教了38个学生
2: 啊，
3: 他们
2: 就是相当于是检察院他们单位组织的，
3: 对，单位组织的，完了我去教的。
2: 那像这些单位其实也很注重传承这些，
3: 注重，我们这块非常注重这传承啥的。再一个有这搁这住的小孩们，完了学烫花了，或者是做太阳花了，做扯骡子了，我都教。
2: 就是住在您这儿的，你也会把这项手艺传递给来到这边的客人？
3: 对，
2: 也会手把手教他们。
3: 对，
2: 做这样一个手工艺品需要多长时间？
3: 你看你做什么，要做这个包啊，一天还得紧着做，能做一个。
2: 咱们现在年轻人接触这个桦树皮的挺多吗？
3: 不多。
2: 来参加培训的呢？
3: 参加培训的挺多
2: 啊。
4: 像能传承下来的人多？
3: 我的学生有两个也是根河市级的那个传承人了，这回入围的就是我，还有根河一个桦树皮传承冒充呼伦贝尔市批下来了。因为我每年都在教，这就是新的像小孩了，今年还有预约的有三个，要冬天跟我学做烫画。
2: 哦，冬天做烫画。
3: 对，
2: 就是夏天旅游季的时候，然后在这边做这些。
3: 对，
2: 然后等到旅游季过了之后，
3: 对，
2: 然后一段时间
3: 将近十一月份吧就开始做了。我们乡里头准备给我们盖一个就是专门做手工的地方，完了今年吧到现在还没完善。
2: 政府对于桦树皮这边的扶持
3: 他们挺支持，
2: 挺支持。
3: 对，政府支持。
2: 主要有哪些方面支持？
3: 你就像给我们提供就是工作室
2: 啊，
3: 年年都提供，就这三年了，在那个繁育中心有个敬老院，那块敬老院没人，完了要我们上那里边去做去，
2: 就相当于做桦树皮的时候，就比如说冬天就一直在那个工作室做。
3: 对，一直在那儿做。
2: 还有其他的吗？培训？
3: 其他培训我也就是做太阳花啥的，做太阳花研学
2: 啊。你也做太阳花？
3: 对，一冬天反正闲不着，我们政府可支持了
2: 啊。政府可支持了。然后传承这边也还行，就您有两个徒弟。
3: 就是两个真正的徒弟，今年还要，现在有报名的有三个，就是新手让我教，我这教就不收钱，就是
2: 免费
3: 教他们。你看我学了三天还交了300块钱。
2: 那您这是处于纯公益性质的，就是为了想让这个
3: 手艺。对呀，
2: 你
3: 因为你是传承人了，你就得往下传，是不是就得往下传这门手艺，
2: 肩上背负着这个事业。
3: 然后我们乡里头他也知道我就是总教这些人，完了那什么大力支持，完了推荐我呼伦贝尔籍，他们推荐我都当时都不知道，都已经报去了，我这才知道。
2: 您希望未来桦树皮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3: 继续的传承下去呗，让更多的孩子能知道这门技艺，继续的传承下去吧。
2: 那您作为桦树皮的传承人，您在这个方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吗？
3: 我会 越来越好，烫的就是花树皮这些个工艺品呢、啊、我会用心的好好的做下去，一直做下去，完了也会那个把这些个孩子们让他们都一个比一个厉害吧，就是让他们都把这门手艺也那什么传承。
4: 您教的这些学生里面就是都是跟您一样是咱们的鄂温克族人吗？还是就是
3: 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汉族的。
4: 就是不管是什么民族的朋友，其实现在对这些非遗的这个文，
3: 对，现在不分什么少数民族还是什么的，不分共同体。
4: 您对这个您掌握的这个技艺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期许吗？您觉得它未来会发展的怎么样？
3: 我希望就是更多的孩子，就是年轻人能加入这个花树皮技艺里边，我会教他们，只要是说有人学我就会教，我也不收费，就是跟我学呗，烫画的做这些花树皮的工艺。
4: 嗯，

0: 老匠人坚守传承，年轻的一代呀也扛起了创新发展的大旗。在冷吉根和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90后鄂温克青年尤塔就是非遗年轻化创新的典型代表了。
1: 说起尤塔啊，他从小呢就生长在民族乡，自幼呢深受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熏陶，心里呢也一直怀揣着传承本土文化的一个心愿。他把民族传统的文化呢与乡村创业有机的进行了结合，用全新方式活化了非遗，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一个实践者。
0: 他在乡里也开办了一家名为敖鲁古雅尤里的文创实体店，专门打造带有鄂温克专属特色的文创产品，既完成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也为本地的民族文化保护非遗传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年轻活力。
1: 走进这个尤塔的文创店哈，前来观看选购的游客那是络绎不绝哈。那店内呢陈列的样品呢也是丰富多样的，你像花树皮冰箱贴、金属徽章、民族风的笔记本、太阳花摆件、手工的画皮盒，整齐的摆放，每一件都独具巧思。
0: 那为了丰富产品的品类，尤塔在图案设计原材料搭配上反复打磨，大胆融合了传统花树皮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设计，产出的手作兼顾日常实用性与观赏美感，深受各地游客的喜爱。
2: 我叫尤塔，我是80后的驯鹿养殖者。我现在在我们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开了一个由我们乡民作为设计、作为
1: 主体
2: 的这样的一个文创店，叫敖鲁古雅尤里。对，
3: 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小店？
2: 从去年算是我们这个小店正式营业，之前试营业半年时间，对，然后开始做我们敖鲁古雅的这个文创。因为我们从这种像是以前就是养驯鹿，很少有人来到这儿嘛，那个时候主要经济价值就是驯鹿的鹿茸，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发展旅游了，然后可能聚鹿茸的就很少了，因为那个鹿角越好看，咱们像除了夏季冬季的旅游也很受欢迎，所以这种天然脱落的驯鹿角会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原材料。像我们会把这个驯鹿角做成项链，做成一些实用性比较强的一些产品，一点一点摸索，再加上我们海拉尔地区这个太阳花、太阳姑娘这边的打造，对于鄂温克族的这种文创丰富性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加入到咱们鄂温克族文创里面，也算是做一个自己的这种的一个贡献。
4: 您是属于就是祖一辈子一辈是吧？跟
2: 我姥姥就是玛利亚索
4: 啊。对呀、啊，是啊，
2: 对，
4: 您跟这个老人就是他的这个传承是不是也有一定的
2: 关系
4: 是吧？
2: 就像鄂温克人是有语言，然后没有文字，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林子里生活，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就是一个是口口相传，一个手手相传嘛。然后从小的话，姥姥就会给我们就是教手工制作的技艺呀、毛皮技艺呀，然后民歌呀，像这种的话都是这种算是倾囊相授，然后一代一代的就这样的传。但是当然我们上了这个上了大学回来，汉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为主嘛，像语言传承的确确实实是不好。但是我们这种民族文化啊，像民族元素，像这类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我们能把我们自己很普通的东西创造出来，很有自己民族韵味的东西。对，
4: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这个传承民族文化哈，多少有那么点抵触，觉得这是属于老一辈的东西了，有点古老。
2: 对，也没有。
4: 你有这种感觉吗？
2: 其实我这个就在看吧。如果现在就是咱们不是说那个什么这种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人，大家申报，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潮吧。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非遗文化、非遗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头加深，会让自己就是责任感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也好，都加分项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种的传承，就是每一个地区都是自己 变成这种传承人，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了，一个责任了的话，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宣传，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文化大使。对，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抵触的，因为老人的东西虽然有一些，比如说以前打猎，我们有皮毛，拿这个皮毛我们做东西，但不能打猎了，我们仍然还有这样的皮毛记忆，可能我们就拿什么羊皮啊、牛皮啊，也能创造出来非常多的有我们温克元素的东西。对，这种东西，为啥学习知识呢？你学了知识之后，就是要有与时俱进的想法，然后把老一代的东西，这种元素精华的东西传承下来。

0: 但是要结合现在学过的东西，结合这种市场嘛。
1: 你看啊，我们当时也是采访过一些老艺人，老艺人呢总是感觉说，你看我的这个记忆吧，是属于这种老记忆，
0: 对，
1: 没有市场，
0: 对对。
1: 然后如果说想要创造经济价值，挺难的。但你们作为年轻人，因为你们的这个就是思想可能会更加的贴近咱们现代生活，那如何把这个就是老的这些传统这些文化，能够跟现代的一些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时尚的东西，这些元素能够更好的去融合，你们做的这些作品是不是也都包括这些内容？
0: 对对，像以前一定要就是结合嘛，像以前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像老人做的传统的皮子类的东西，传统的桦树皮盒类的东西，他们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一定是手工是非常精湛的，但是可能外边就不好看，我们自己可能会有压花啊，可能他这种东西拿过来是最初的样子，我们在这个上面基础上做压花做烫花，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信息比较发达，你像我们前几天给深圳那边邮了50个我们老传统做的那种桦树皮盒子，那边就梅雨季节，也就是好多人反馈的是啥呢，就是首饰啊，一种木质的首饰檀香的它都长毛了，然后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盒子，除了这种玻璃瓶好看一点的，能让我们去那个把首饰放在里面，它至少能防氧化不潮，我们就最开始给它邮了5个桦树皮盒，然后这个半个月它反馈就非常好，然后又加订了50个、所以说信息吧，就感觉大家根据现在就是信息时代嘛，可能我们发一个视频国外的人都能听看得到，对，然后把我们传统的记忆拍摄好留存好，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收到这个信息的人他突然就会有想法，是不是和他们地区能结合起来，所以说这个信息的时代大家的想法是互通的，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也是互相摸索着，然后得到了非常多的灵感的。
1: 你看国家一直在提倡说环保哈，
0: 对，
1: 咱们就是现在也不像以前似的获取这个原材料那么容易了。
0: 对 对，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你看刨皮我们用不了了，我们用牛皮羊皮行不行？
0: 对对，
1: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手段，就是从你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尤其是你们这一代，在往下传承这个手艺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去把这个创新的东西，或者是转变思路的这些东西，跟咱们的产品融合到一起，创造经济价值。
0: 更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让乡民，让这里面的人多出去走一走，大家现在就是我们形成4A级景区了之后，客人就能到我们自己家门口了，一定是有一部分收益的，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是大家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还是我们这种文旅部门也好，要是能创造一些平台，让这边的人哪怕是像是这种做旅游一样到这边，直接针对其他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好的老师，这个非常有针对性非常有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去调研，其实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种不是说一个人我有这种想法，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可能是感觉就是体会不到我这个想法，或者是大家觉得这样的整体创新也会有非常多的不好的，对于民族文化传承来说，他们有老人有禁忌的，就像我们这个驯鹿角，以前鄂温克人的驯鹿角是做萨满的祈福铃铛用的，但是我们给它锯短啊，弄小了再当祈福铃铛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可能老人就会觉得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就是让大家多出去看一看，我觉得大家的每一个人思维，对，开阔眼界，每个人思维都会不一样。
1: 你现在就是如何拓宽自己的销路，是用网上吗，就是结合所有的现代的这种手段吗？
0: 我有抖音店铺。
1: 怎么样现在
0: 还可以，就是只要是直播的话，咱们有新产品介绍，卖的销量都挺好，然后我们也会地区，比如说海拉尔这个地方是比较集中客源的地方，也去上那边找一些合作有意向的人，我们到那边去把我们的货供给他们，看看销量怎么样，一点点积累经验，因为去年才做嘛，今年这算是第二年，对，还可以，慢慢来吧，我们也不太着急。
1: 你现在是属于就是从这个民族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是传承下来的哈，你就是接下来还你有就是想要往下就是教授啊传承的这个，你觉得你有这个义务或者有这个责任吗？
0: 都有吧，像这种的话每一个人都有，像我擅长的可能就是我比较 较擅长说，就是不管是民歌啊，民歌的话就是我可能唱的不太好听，但是像就是民族故事啊、传统故事啊、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宣传呀，像这方面我感觉我这种语言的逻辑思维还挺强的。对，像我们有一些小孩想要学这种比如说这博物馆讲解呀，大家想了解呀，我也都是有义务免费的这样的去往下对给大家，就是通过我的故事吧，让大家都找到自己的特点，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讲述自己民族文化。对，
1: 这也是你自己作为一个鄂温克人
0: 对
1: 自己的一个责任是吧。
0: 像我们家也养驯鹿，我们家现在有80多头驯鹿。对，老小的时候就是老人带着我们在山上，现在的话我也会把孩子带在山上，放假了就上山了，只是旅游季节比较固定，在山下的时间比较久，平时的话在山上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孩子一代一代的，像把从自己的孩子要一定让他建立起自然的这种情感，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去宣传自己这样的文化嘛。
1: 有没有就是你像你家，因为这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玛利亚索老人对你们的影响可能很深哈，就是现在其他别的一些这个家庭当中对孩子的这种就是传承教育什么的，你有那种担忧吗？就是他们可能传承的不够好，不够彻底。
0: 也有，因为现在针对于比如说鄂温克人与驯鹿的这种情感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我们需要出去宣传呀，出去干嘛，有驯鹿的人家会很团结很积极，但是我们整个奥卢戈亚乡62户人家只有14家人养驯鹿，大部分人没有驯鹿，他可能会对于这样的一些积极性就会差一些，但是其实这种的话还是有担忧，因为14家人和62家人他的力量还是不一样的，本来我们这一支鄂温克人的人数就比较少嘛，就是还是想着，就是虽然大家要从事的不养驯鹿，他也传承毛皮技艺，他也在做打猎刀，这些技艺很多技艺都在传承，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这种继续饲养驯鹿啊，关于驯鹿的这样的那个发展呀，对这种的话还是有一定担忧的，因为不养驯鹿的人他觉得这个不是自己的事，但是我就觉得这是整体的事情，这个让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消极这样的一个情绪吧，
1: 所以
0: 总是想把大家聚拢在一块儿，对，
1: 所以就是这个情绪可能它比较分散哈，
0: 对，
1: 有的人就很积极，有的人相对来说消极一些，
0: 对，
1: 但是大家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咱们的这个民族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0: 对，
1: 现在就是这像政府啦、乡政府啦，或者是镇政府啊，或者是跟和市政府啊，就给对咱们的这个扶持力度怎么样？您觉得？
0: 我们政府，我们乡政府还是对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可以直接跟他对话的，可能这边我有什么想法了，直接就找，都不用说找乡长长啥，直接就找书记。像我们书记的话，没事就下来溜达，挨家挨户走，谁也有事了，直接叫住他，他就过来听。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政府和乡民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对。然后像我们民委，像我们这个屋子有很多的项目都是民委的资助，民委收乡民的东西，因为乡民不是说都像我这样比较愿意跟客人接触的。但是他做完手工了，民委会收一部分，收上去能给他增加一部分的开支，然后收上来了之后放在我这儿，我再给他卖出去。对，对于这种少数民族，尤其是对我们鄂温克族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政策的话，还是非常，力度还是非常好的，对，
1: 就是很利好，是吧？
0: 对，
1: 您的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店里面的这些产品，您刚才提到了说也有一部分是乡民自己做的，
0: 对
1: 啊，就是它分大概几种几类。
0: 太阳花，第一点就是太阳花，还有我们这种传统挂饰，传统挂饰，比如说做这种传统小手套、小靴子，做一个小包挂，然后还有我们桦树皮，做桦树皮盒子、桦树皮画这一类的，
1: 它都是属于就是乡民提供一部分，然后您是自己制作一部分，然后还有其他别的这个途径吗？来源？
0: 基本上就这样。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我这边主要做的就是，比如说地标性的这种冰箱贴，手工制作的，也有说我们自己做这个，制作图找工厂加工，因为有不仅是我们木头的，皮毛的，然后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些缝制的，还有那个就是金属的，像金属的一定是找工厂来做的，但是这个图案都是我们原创的，然后鹿角类的东西编织。 啊，或者是用鹿角的利用啊，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
1: 嗯，现在这个收益怎么样？你觉得
0: 还行，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因为现在，整体这种经济可能环境也不太好，但是我们这个文创产品的话，100元左右，100元以内更多。像大家的话，购买。

0: 但是我觉得它整体做的规划不是那么太好。其实14家驯鹿点里面还有很多家是愿意接待客人的，14家驯鹿点以老人为主的，他可能不爱让客人去，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它保留住了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驯鹿头数，最多的可能拿到200-300头，少一点的10几头也有，但十几头的这些可能年轻人偏多，我想赚钱，我把驯鹿搬到更合市区附近，对吧，然后让客人来到这儿，来我们这个地方也能看到驯鹿，而且我们政府今年给我们各个驯鹿点都办了营业执照，是可以合法的，这样的合规的让客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参观的，让我们增加收益。其实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来到这儿看到的是鄂温克人比较在民族政策扶持下鄂温克人的这种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还觉得我们很商业化，觉得我们已经很步入现代化，可能与山上完全断层了，其实不是。如果说能把我们这些愿意让游客走进我们的这几个驯鹿点大家都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才能形成更合适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点，让大家知道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不仅仅是有能很好的科学的使用咱们一些现代化的东西，我们要是上山上的话，我们也随时能在森林里辨别方向，我们驯鹿走远了，我们驯鹿有病了，我们完全都可以救治它，对，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其实让大家能看到这种两面性，看到鄂温克人的这样的一个顺应时代发展，而且还保留自己这种很原始的这种品质，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也是形成合力，对我们的这个民族发展会更好。
0: 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是应该形成合力，这种民族都开始融合了，大家呢这个各方的力量组建起来，其实能让我们这边更有特点，而不是自己负责自己的。这种如果单独对立起来的话，那就没有发展。我觉得大家形成一股力量，那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是越来越好。
1: 就是从你接触到这个然后开店，就你身边的朋友感兴趣的，除了咱们鄂温克的本民族的年轻人之外，有其他别的民族的朋友想要跟你一起合作，或者是打算咱开个分店吗？有这种打算吗？
0: 对，像我们有做咖啡店的，想把我们一些东西放在那儿做一些其他的周边，对，然后也会找我们有一些设计，像我们这个有一些酒店，他们就放着我们自己的这种冰箱贴，地域性的比较强的手工制作的一些小东西，我们也都有合作。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了，
1: 就是不要集中在就是我们本民族，要扩出去。
0: 对，而且尤其是在我们，比如说就是我们根河市地区，像我们根河市这一边的话，我比如说做饭店的就是饭店，做住宿的这种就是住宿，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民族元素融入在它的装修风格里面，然后呢再在旁边做一些周边的一个展示台，其实对它也有很大的一个收益的。对，这种呢就是就像说的大家互相合作嘛，
1: 多民族共同融合。
0: 对对对，多民族共同融合。因为他们也有想法，我们也有自己的产品。
2: 一代代匠人守正创新，老一辈守住古法根基，年轻人开阔全新的赛道，让这项山林非遗不会随着岁月而沉寂，持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3: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哈，有机会来到根河的敖鲁古雅，亲手触摸温润的桦树皮，近距离感受匠人的现场制作，沉浸式的去体验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多多关注支持本土的传统手工艺品。
2: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4点，
4: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5: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我们总说心事藏在了柴米油盐当中，藏在了晚风落日中，而今天要欣赏的这几首粤语歌曲却会唱透这份人间俗常。他不唱惊天动地的传奇，只唱你我身边的欢喜与怅惘，唱暗恋中的小小心思，唱相守的平平淡淡，唱遗憾的悄无声息。今天就让我们在这些粤语歌的烟火气里遇见和自己一样的心事吧。
6: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5: 1987年，温拿乐队解散，钟镇涛开了一家影楼，为邓丽君拍下了经典的托腮照。还在去加拿大演出的时候认识了第一任妻子，同年他发行专辑《听涛》，其中收录了《让一切随风》，后被翻唱为国语版的《爱你一万年》。原来曾以为走不出来的日子都再也回不去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当时罗大佑写完曲子，编曲索性就将粤语填词的任务交给了简宁，题目是《分手的年代》。歌中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在陈慧娴的诠释下，颇有一种"一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洒脱滋味。

1988年，《祝福》一经推出便风靡全港，卖了35万张，半月连获12项大奖，刷新了纪录，动摇了垄断。有些老歌真的是像极了酝酿多年的酒，醇香浓厚，任何时候听的都是别有欣味。

《沉默是金》这首歌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初呢是由两个人合唱，后来他们又录制了各自的独唱版本。1992年，许冠杰光荣隐退会群星宴会上，先一步退出歌坛的张国荣再一次与许冠杰合唱，这也是许多人心中最爱的一个版本了。

陈慧娴作为制作人和歌手参与到了歌曲创作当中。彼时，她心里正有个暗恋对象，她将自己的真实情感放到了歌曲当中，荡气回肠之余又不失少女的情怀。当年在红馆的告别演唱会上，陈慧娴将踏上美国去求学，音乐响起时，全场都眼含热泪。原来离别在即，纵有千言万语，亦不知从何说起。

一生何求的歌曲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惦记着一些。陈百强偶然在出租车上听到之后，被深深的吸引，后作词完成了一生何求。冷暖苦楚无处消散，奈何时光太匆匆，但问一生何求。

经常有人将也许不易的这首歌与罗大佑的国语版的你的样子相比较，但前者作为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背后其实藏着完全不同的故事。电影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人真的不可以做错事，一旦做错了，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泉水，历练适当中伤心的故事，记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

难得有情人，这是一首轻快的、温暖的情歌，甜蜜动人。关淑怡曾是乐坛风云人物，却因爱情波折、事业不顺，最终消失在了公众视野。原来年华易逝，转眼半生便尽散。

我曾用心爱着你，彼时珍妮痛失爱人，她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曾经用心爱着你就已足够。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曲在后来多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都成了保留曲目。过往沧桑不过是烟云一场，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爱恨情仇都在笑声中消散，所有的故事都在词人黄沾的笔下明朗起来。

失恋是《失恋阵线联盟》的粤语版本，最初呢，作为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风靡一时。你不该为了取悦任何人而牺牲自己，这失恋自有失恋的潇洒，莫要自怜自挂。

自是故人来。这首歌曲是电影《双啄》的主题曲。梅艳芳呢，在告别演唱会和去世前的经典金曲演唱会上都曾经演唱过，后来呢，被收录到她过世后的专辑的纪念当中。唯有夜来幽梦的怀念，恰似故人常来。

如果电影最后死亡没有将爱人分开，富家千金究竟会甘愿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耗尽此生吗？不羁浪子阿华又真能忍受朝九晚五的工作赚钱养家吗？在听《天若有情》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是否有在想：天若有情，奈何造化弄人？生活向来都是如此。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草原英雄会呢，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完美收官。本次活动呢，是以草原为底、文化为魂为核心理念，深度融合机车、越野、户外露营、草原音乐等多元业态，为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与游客献上了一场热血与诗意交织的夏日文旅盛宴，也为呼伦贝尔夏季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能。
1: 3天盛会里，辽阔草原化身集竞技、休闲、文化于一体的活力场域，处处涌动着热情与朝气。活动联动运粮越野、万里骑士、路虎联盟三大国内头部越野圈层，共集结1500余台越野车、1200余台摩托车、3000余名越野爱好者奔赴草原赴约。
0: 现场规划运粮越野大营、路虎大营、万里骑士大营、庞巴迪大营、公共露营区5大露营片区，配套水电补给等一站式的服务保障，也同步打造了像咖啡美食街区、越野体验街区，推动业态升级、场景创新与草原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让参与者在驰骋竞速之余，尽享沉浸式的草原露营休闲体验。
1: 白日的草原是速度与热爱的主场，活动设置自驾露营大会、呼伦贝尔定向赛、越野场地挑战、摩托艇挑战赛、万里骑士驾控的大师赛、大型车队巡游等丰富项目，覆盖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多重需求。
0: 专业越野赛道上的引擎轰鸣，选手们在起伏的草地间一展车技。定向赛呢，是带领着游客穿行草原腹地，打卡风光点位，完成趣味任务。摩托艇呢，在专属封闭水域劈波斩浪，为夏日草原添上了一抹清凉的动感。浩荡品牌车队呢，在沿莫尔格勒河开展巡游，一路展示越野文化的魅力，成为草原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那么多样的游玩内容呢，也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游客呢，都能够在草原上找到专属的乐趣，沉浸式的感受草原文旅的多元魅力。
1: 夜幕低垂，草原的浪漫与热烈轮番上演。活动连续3晚推出品牌专属主题夜，运粮越野、万里骑士、路虎联盟三大主题日依次接力。乌兰牧旗民俗歌舞传递浓郁的民族风情，本土乐队唱响草原专属旋律 ，DJ 电音狂欢来点燃全场热情，草原主题的焰火秀漫天绽放，璀璨花火与营地灯光交相辉映，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潮流业态完美融合，为每一位参与者都留下了难忘的草原夏夜记忆。
0: 不少远道而来的车友也表示说，跨越千里奔赴这场草原之约，既释放了越野的热血豪情，也沉浸式感受了呼伦贝尔的人文与自然之美，此行满载收获，不虚此行。运粮越野创始人朱运良也表示说，那么本次活动的越野爱好者搭建了高质量的交流展示平台，明年呢还会将带动更多运粮家人来到这片最美的草原共赴年度盛会。
1: 这场汇聚八方来客的文旅盛会，不仅点燃了夏日草原的人气，更交出了亮眼的发展答卷。活动期间累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带动综合消费超5200万元，全面激活海拉尔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有效拉动餐饮住宿、特色产品销售、户外配套服务等本地关联产业增收增效，为区域文旅经济培育了新的增长点。
0: 作为呼伦贝尔深耕全域全季文旅发展的重要落子，本次草原英雄会与冬季冰雪英雄会形成了有机的联动，进一步夯实了2季延续4季发展的文旅发展格局。下一步，呼伦贝尔将持续完善冬夏双季文旅运营体系，深化夏有草原英雄会、冬有冰雪英雄会的双季联动发展模式，持续擦亮呼伦贝尔自驾越野文旅特色名片，助力区域文旅产业实现长效高质量发展。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最近呢，这个河北韩女士啊，她是打算为即将上大学的女儿选购一台笔记本电脑，然后呢，发现看中的同品牌型号的产品呢，相比于去年同期是上涨了1000多块钱。哎呀，这个最近呢，可能是各个学校要开学了，尤其是大学大一的新生们。
1: 是的。
0: 那么很多家长呢，就开始给孩子们买点这个电子产品。
1: 哎，什么电脑啊，
0: 手机啊，
1: 哎，
0: 对，
1: 这个什么，这叫什么上大学的几件套，是不是？
0: 对，那是必备的东西。
1: 没错。
0: 哎，但是最近涨价了啊！据门店的导购介绍，电脑涨价的主要原因这是什么呢？内存价格的上涨。
1: 没错。哎，按照我们传统固有这种思维啊，就是会觉得这些电子产品是不是啊会降价呢？
0: 是越来越便宜的东西吧？
1: 啊，对，因为会想着以前可能是就是电脑啊，比如说是少数人家才能拥有的东西哈、啊，所以就比较贵。哎，但是随着这个科技发展，大家想的就是觉得应该会越来越便宜，是吧？结果呢，确实越来越贵了哈，这个价格涨声一片，消费者就选择观望了。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攀升，去年九月至今，部分型号的内存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300%。哎，涨得最厉害的呢就是硬盘和内存、显卡、CPU 这些也都涨了。多家电脑配件的商户告诉记者，一名北京的电脑装机商就表示啊，某款1TB 的固态硬盘现价已涨到1000元以上。当前的这些零部件呢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不少计划装机的消费者就选择观望。
0: 对，你看北京市民王先生，他就原本准备近期呢就买一台电脑硬件，那面对内存价格的大幅上涨，打算再等等行情，就观望观望。
1: 是的。
0: 记者统计也发现了，那么相较于去年七月份，这个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的价格涨幅普遍是超过100%的，部分品类的涨幅是突破了300%。具体来看的话，一 TB 的固态硬盘去年售价大概是400块钱，如今报价就上千元以上了。
1: 是的。
0: 哎，你再看16G 的啊，这个内存去年价格在350到400元，现在已经涨到1500元。
1: 哎，
0: 再往高一点，32G 啊，内存以前销售是800块，当前报价3300到3500元，
1: 确实很贵啊。哎，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也查了查这个固态硬盘，因为我就是一直没有这方面的东西，然后随着这个随着手机里东西越来越多了，哎，我也想查一查，确实是价格很贵哈。哎，但我当时因为没有对比，我就没考虑到它是涨价了，
0: 然后就买了是吗？
1: 啊，对，我是以为它一直都是这么贵呢哈。哎，这个广州百脑汇的一名装机商户就说，价格太夸张了，我们都不敢拿货了。

0: 哎，为什么 AI 火了，内存会涨价呢？那就有业内的专家分析说，本轮内存的条件价格大幅上涨，源于呢 AI 算力需求爆发引发的存储产能结构性的虹吸效应。
1: 哎，我在想哈，是不是这个 AI 火了？你需要用 AI 做的东西，它内存占的比较大。
0: 哎，或者是想保存的东西越来
1: 越
0: 多了，
1: 越来
0: 越
1: 多
0: 是吧？
1: 对呀，然后呢，大家对于这个硬盘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对，大家都买，那个东西就供不应求，
0: 没错，
1: 它就会涨价，是不是？你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拉动了存储芯片的需求，尤其对于这个高宽带内存的需求也是激增。万联证券研究所电子行业分析师陈达说，那么存储原厂调整产能向高端产品转移，为应对 AI 存储旺力的这种需求，你像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科技等厂商，将更多的产能转向了 HBM、DDR5 等高端产品，也挤压了 DDR4 等传统产品的产能，这也导致终端以及低端产品的供需缺口扩大，推动了大部分的产品价格的攀升。
0: 除了 AI 催生的结构性供需变化之外呢，此前存储行业的周期低谷也为这一轮涨价埋下伏笔。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刘建新认为，2023年至2024年内存价格暴跌，三大原厂也因此陷入了巨额亏损。受此影响呢，厂商缩减资本开支，严控产能投放，行业的库存快速回落至2到4周，哎，处于历史低位，远低于行业健康的库存区间，进一步放大了本轮涨价的行情。
1: 对对，那长期的结构性转变方面呢，这个据陈达介绍说， AI 算力需求爆发还引发了产业链的这种价格上行，覆盖上游半导体核心材料，包括什么呢？电子特器、硅片、硬质电路板制作材料、 AI 专用的高容这个 MLCC 等等。那么中游的这个晶圆制造与封装环节也有所上涨，包括这个晶圆的代工啊、先进封装啊等等，都需要的这个需求激增，产能扩张周期，而出现了缺口的这种供需缺口，最终成本压力呢向下传导，就导致了电脑啊、手机啊等等终端的消费电子产品涨价。
0: 哎，原来是这个原因哈。
1: 对，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专家呢，刘建新也认为说，本轮的行情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涨价，而是 AI 引发的长期结构性转变，涨价周期呢可能延续至2028年。哎，还有这么久。所以就是不是刚需的话，要不再等两年，是不是？以往内存涨价呢，多源于电脑、手机更新换代带来的短期阶段性的需求，价格回调的速度比较快。而本轮涨价呢，是因为存储大厂将核心的产能倾斜供给给 AI 专用的 HBM 内存，叠加各大的云厂商呢签订了长期订单锁定产能，造成消费级内存长期供货紧张。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科技三家企业垄断了全球90%以上的内存产能，通过主动管控出货量，维持产品利润，进一步推高了消费级内存的价格。
1: 对，所以说呢，近期大家有想买这类东西的人哈，要么可以观望观望，
0: 是的，
1: 要么可以换一种渠道，
0: 没错，
1: 这咱们要知道呢，还有二手的呢。
0: 哎，对呀，看有没有人不需要的这个，然后咱们在二手市场，
1: 对，二手市场上面可以
0: 淘
1: 一淘，能够淘得着好货的。
0: 对
1: 对，但是你要耐心一点，是吧？来，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哈，同样和 AI 有关。最近的一款网红切丝刀，哎，就凭借着夸张的广告特效，
0: 哎，
1: 酷炫的产品演示，那是引起了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购买哈。当然吸引的应该就是比较喜欢做饭的这类朋友。
0: 是啊，
1: 对呀，因为自己刀工可能不行嘛，
0: 没错。
1: 哎，然后看到那个网上有这种广告，发现那个切丝儿啊，肯定是就特别，就像那个大厨一样。
0: 哎，就是什么能切这个，哎，把这个豆腐都切成丝儿那种，
1: 哎，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呢就很想入手一套。
0: 是的，
1: 但是啊，这个消费者买了之后，他就发现了刀具呢实际使用效果和广告画面相差甚远。你看家住河北的王女士，她就说了，谁能想到呢，她的广告视频竟然是 AI 生成的，这个切丝刀啊不仅不能够切丝儿， 用起来都很费劲。
0: 哎，这就有点那个这个良心过不去了哈。
1: 哎呀，
0: 你要是说真的切不了那么细的丝儿不说，你咋的也得是差不多点，是不是？
1: 这不就虚假宣传吗？
0: 对呀，按照王女士说的，这用起来都费劲，那你这个连普通的刀你可能都比不上，是不是？记者就调查发现呢，当前 AI 虚假广告花样繁多，尤其是运用 AI 特效夸大产品功能来误导消费者。虚假广告又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呢？比如说这款这个切丝刀 AI 广告啊，看似是短视频创意，实则呢是涉嫌触碰了多项的法律红线。
1: 对，
0: 在广东诺晨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英表示，根据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哎，不得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
1: 对呀，你想想这本来呢，这个女士们就很喜欢做饭，
0: 嗯，
1: 然后呢刀工可能不行的话，你看那个广告上面，它那个丝儿切丝儿的刀，一切能切那么均匀，那么好看的丝儿，
0: 哎，那么细的丝儿是吧？
1: 对，他就想买一套回家一用，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是的，
1: 你看切肉就像切豆腐啊，还有胡萝卜片落在砧板上自动变成细丝儿等等吧，就是这不是创意啊，这就是虚构产品功能，
0: 是的，
1: 直接导致了虚假宣传。你看郑子英也说，如果说未经许可利用 AI 盗用自然人肖像进行商业推广，还违反了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相关规定，涉事商家呢既要承担广告违法的处罚，还要赔付肖像侵权方面的损失。
0: 哎，我记得之前就有看过人家说这个广告嘛，其实它必须得是真实的，
1: 真实的。
0: 哎，对，你可以做推广，但是要求你这里面的内容就得是真的哈，你就得是真的能做到这样。
1: 对，还有很多这很多博主嘛，他也进行那个广告的打假哈。
0: 啊，是啊，
1: 他看了一个广告，比如挺好，他就去买那个东西，回来以后他自己在实际操作是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然后你要不是的话，肯定是
1: 那就是假的，
0: 需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哈。
1: 对，
0: 啊，因为我之前记得我在这个类似于直播间呀这样的平台，我看到一些就像是博主带货呀什么的，他是不能够说你就是如果比如说啊，你是有你说美白功效哈，哎，如果你不能够达成美白的这个真实的作用，你是不能这样说的，
1: 是吧？
0: 哎，所以这些博主呢就会有用另外的一种词汇来说什么可以白白呀，什么怎么怎么样啊，这样说。其实他既然这么说，那他就说明他做不到这样，
1: 做不到，对，他自己心里都没底儿
0: 啊。对，
1: 嗯，
0: 哎，那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AI 生成的这种广告哈，标注 AI 生成，它不是免责牌。
1: 对，
0: 一些商家呢在广告的角落就标注了 AI 生成字样，想要以此来规避虚假宣传带来的法律责任。对此呢，郑子英也指出 AI 生成绝不是商家和平台的免责牌。
1: 对，就是我们都这个知道 AI 生成视频的这方面的一些功能啊。
0: 对，
1: 也有生成的这个怎么说呢，亲自操作的经历。
0: 嗯，
1: 就是你在对你的产品进行宣传的时候，你写那个广告文案，你别写那么玄乎不就完事了吗？
0: 别写那么离谱啊。
1: 对呀，你就说这个单单的一个刀切丝儿的这个事儿，
0: 是的，
1: 你就正常给他那个广告里面植入的那个词儿啊，就是我正常切丝儿，
0: 嗯，
1: 土豆丝儿就可以了。
0: 对，
1: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整弄成那个只要刀一下落，那各种丝儿全能出来，弯的、虚的、实的，
0: 哎，
1: 那不就是虚假宣传吗？
0: 没错。
1: 对呀，首先我们再回来啊，这个广告呢是否合法，看的是他有没有虚假宣传，这是肯定的，有没有误导消费者，而不是他是不是用 AI 做的。也就是说你这事儿吧跟 AI 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还是你那个弄 AI 这个人，
0: 哎，
1: 有问题，
0: 你把它弄得太虚乎了是吧？
1: 就其次呢，就是相关 AI 管理办法的已经明确了，完成标注那就不等于不等同于这个内容合规，标注只是说明这是怎么做出来的，不代表说就说的是真话。
0: 没错，
1: 法律之所以要求标注的话呢，就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不是开具骗人通行证。同时呢，平台作为广告发布的载体呢，负有日常监审的这种义务，如果说放任虚假广告线上宣传的话，也要承担连带的责任。
0: 之前我们就说过哈，这个很多人用 AI 生成的这个产品来迷惑大家哈，哎，但是我们说标上 AI 生成是你必须要做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视频你也要保证它一定是真实
1: 的
0: 是吧，
1: 嗯，
0: 它这个你这个刀到底能切成什么样，你一定要真实的呈现给大家，呈现给消费者哈。哎，那消费者该怎么办呢？广东省消委会消费维权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彭鹏就提醒大家说，越是宣传效果天花乱坠，看似权威的广告越要保持冷静。
1: 对，
0: 如果商品和服务超越了常识，更要提高警惕。针对 AI 广告真假难辨的问题，郑子英建议消费者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核验信息来甄别真伪。
1: 对，就说到这儿吧，我又想起了一款产品，
0: 嗯，
1: 是什么呢？是那个切药的神器
0: 啊、
1: 哦、你有见过吗？
0: 没有，
1: 就是一个小盒、哦、它把那个药片夹在里面，哎，然后呢只要你扣上那个盒，这个药片就均匀的从两边分开了。
0: 哦，
1: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药片它这一片是40毫克，
0: 你可能吃太多了、
1: 哦、对呀、啊、你就需要吃20毫克，那不就从中间分开就可以了。
0: 嗯，对，
1: 咱们徒手掰的话会很费事儿。
0: 哎，
1: 它这个药盒如果真的能切得这么均匀，那还真不错。
0: 是的，
1: 我就买过。
0: 然后结果怎么样？
1: 结果就是切了

0: 很多次都没有均匀过，就是肉眼可见的一边大一边小。
1: 哦，
0: 还有的还那个刀口还是斜的，
1: 他
0: 根本没办法。
1: 那他的广告是不是当时做的也是天花乱坠？
0: 我就觉得这个广告也是有点那个涉嫌这个误导消费者的
1: 虚假宣传是吧？
0: 就是、嫌疑哈。
1: 嗯，
0: 但是毕竟它没那么贵嘛。
1: 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买了之后呢，一看这确实不对劲儿，然后自己就想了个办法。
1: 哎，
0: 怎么回事呢？把药片夹在里面，然后用那个刀片啊，就给它稍微摁一下。
1: 嗯，
0: 再拿出来掰。
1: 哦，就是他来给你定个形、哎、
0: 对，让他给定个形，然后咱们再掰，那就合适了，
1: 就均匀了。
0: 但是麻烦呢是吧？
1: 没错呀，那跟自己你说你比如说拿个刀或者是拿个剪刀划个印儿差不多啊。
0: 对，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千万警惕一点哈。
1: 是的，
0: 就是一旦被 AI 虚假广告误导之后，这个消费者如何来维权呢？你看专业人士也建议大家了，首先呢就是要收集证据，你看通过录屏、保存广告视频、 AI 推荐页面防止对方删除，然后呢保留商品的详情、下单凭证、聊天记录等等，也可以向商家主张退一赔三。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咱们还有招啊，就可以直接通过123151235来进行投诉，或者说向法院来起诉。
1: 哎，这也让我突然又想起一个搞笑的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我就看这个也是刷这种短视频的时候，有个人发这种卖家秀买家秀、
0: 哎、
1: 然后刷那套锅，哎，这种锅好几个这个类似于这种套锅，这种组合、
0: 嗯、大锅套小锅，
1: 哎，对，然后价格非常便宜、
0: 哦、
1: 这个宣传呢也是做的天花乱坠，明星代言，哎，但是因为它价格很便宜啊，比如说9.9块四个锅，这种就很多人买回来，结果到手了发现这个锅都没有巴掌大，就是那种非常迷你的
0: 东西、啊、那是不是小孩玩的那个
1: 啊？对，
0: 玩具，
1: 但实际上它的广告做的时候它可没这么呈现哈、啊，
0: 是吧，
1: 它给你呈现的就像是大锅一样、嗯、
0: 但是人家广告里也没说是多大的锅呀、
1: 啊、对呀、啊、人家没跟你说
0: 对，这个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看好哈。另外一个就是说价格，就是其实能够吸引大家的价格，这是占很大一方面。
1: 没错，
0: 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哈，那种好一点的锅，就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能够用住的那种锅灶锅具、嗯、你说9.9块
1: 它
0: 怎么
1: 能
0: 够买到那么多呢？
1: 哎，是啊，
0: 哎，我就想啊，9.9块你连那个锅把你都买不下来，
1: 对，你可能就买个盘子可能差不多是吧
0: 所以它价格有问题，你就自己心里面就打鼓了，那个东西它就不能信。
1: 是的，
0: 哎，就一定要小心一点哈。
1: 嗯，
0: 来，咱们今天和您聊的第三条同样和 AI 也是有关的。哎，随着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应用行业领域持续扩大，换脸啊、换声啊、版权侵权啊、学术滥用等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也逐渐凸显了。那么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侵权行为，如何来判断侵权责任，如何来划定呢？
1: 嗯，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云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哎，唐青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前 AI 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已形成大规模训练数据侵权、 AI 生成内容侵权、 AI 时代的商业秘密侵权、 AI 辅助侵权的帮助侵权四大核心类型，覆盖从数据输入端到内容输出端的全链条。
0: 对， AI 企业呢，未经许可将他人受保护作品纳入商业性训练数据集，这也是当前涉案金额最高、争议最集中的侵权类型。对于这种侵权类型呢，法院的核心认定逻辑就是 AI 企业作为训练数据的抓取者、使用者是直接侵权的主体，只要未经许可用于商业训练，即认定存在过错，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你看，专业人士也认为了，那么仅在非商业公益性的这个科研训练，且未影响到原作品正常使用、未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这种极特殊情形下，才可能适用合理的使用免责。
1: 我国现行法律已从多个维度织密约束规范 AI 技术应用的法网，无论侵权发生在数据输入端还是内容输出端，无论是民事追偿还是刑事追责，法律都有据可依。
0: 对，咱们举个例子啊，像这个著作权法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的权利。 AI 企业呢，未经许可抓取他人作品用于训练及侵犯复制权，传播 AI 生成的侵权内容，则侵犯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此外呢，民法典第1195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也适用于 AI 平台未 履行侵权内容删除、屏蔽义务的帮助侵权场景。
1: 在侵权责任与刑事追责方面，《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65条的过错责任原则，第1169条的帮助侵权责任，适用于 AI 开发者、使用者、平台的民事侵权责任认定。当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时，根据刑法的第217条以及2025年两高最新司法解释， AI 侵权构成刑事犯罪，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以盈利为目的，包括通过 AI 模型服务收费、销售 AI 生成侵权商品、流量变现等；二是情节严重，具体标准为个人违法所得不低于5万元，单位违法所得不低于20万元，或者是2年之内呢，因为同类侵权受过行政处罚再次侵权，违法所得不低于3万元。
0: 2026年的4月份呢，最高法呢在全国推广版权 AI 质审系统。这一系统呢，则从技术层面进一步降低了权利人的维权取证难度，与现行法律形成了制度加技术的这种双重保障。
1: AI 生成内容侵权是继训练数据侵权后的第二大高发领域。过去一段时间里呢，侵权者常以内容由 AI 生成的说法来逃避法律责任，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广告一样哈，在上面标注一下 AI 生成，来借此来这个模糊主体责任。
0: 对，也就是说呢，以后啊，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是不存在了。
1: 没错，
0: 你不能说你拿着这个东西，你把它打成 AI 生成，就你的责任就没有了。
1: 是啊，
0: 对，你就千万不要这么想，你想了就是错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法院的认定逻辑，你看哈，也相当的清晰。使用者通过输入提示词调整参数，主导生成过程，且将侵权内容用于商业场景的，由使用者承担直接的侵权责任。如果说 AI 开发者呢没有建立侵权内容过滤机制，对模型输出的这种侵权内容呢没有采取技术管控措施，这就需要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1: 这一裁判规则呢，在北京高院22日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得到了印证。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例哈。被告单位呢是某电子商务公司代表法定的代表人罗某某与被告人姚某某共谋，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美术作品制作拼图，通过社交平台电商店铺销售牟利。一审的法院呢认定被告单位及4名被告人均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10万元，罗某某、姚某某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李某、王某缓刑并处罚金。法院呢也指出，该案明晰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合法边界，明确 AI 并非侵权的挡箭盘。
0: 对，就是这样。希望大家以后呢在通过用 AI， 其实确实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1: 是的，
0: 方便之余呢，咱们一定要记着哈，这个不要去触碰、去踩踏这个法律的红线。
1: 没错，
0: 而且有的时候咱们在这个 AI 当中呢，自己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有所保留。甚至说呢，就是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是吧？
1: 就比如说现在你要是想发在网上什么东西啊，你也得留个心眼儿哈，是不是？打个水印呐、或者是署个名啊，是不是？
0: 对呀、就否则你那个就费挺大劲儿想出来的那种创意呀、什么文案呢、是吧？就被他人
1: 盗用，不小心就被人偷走了。
0: 对，被他人偷走了。
1: 是的，
0: 甚至有很多人就是平时，你比如说我喜欢拍照，是吧？我拿着长枪短炮，每年都去那个很远的地方拍那个特别美的照片。我在网上呢，我就给大家看一看，是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呢，一看，嚯，这个图片真好看。
1: 是的，
0: 就自己就下载下来了。
1: 或者是说他转身就是通过 AI 又加工了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开始什么卖呀、售卖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牟利了。
0: 他变成牟利的了。
1: 是的。
0: 这个就不行了，
1: 没错。
0: 另外就是大家呢，咱们也一样啊。如果在网上你发现了某某图挺好看的，你也确实想用，就我觉得吧，咱们第一个呢是要这个验证一下这个图的来源，
1: 没错。
0: 然后呢，你要和这个图的作者去商量一下，我可不可以用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尤其是如果你这个出发点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0: 对呀、以盈利为目的的嘛。你比如说，有一张草原的照片，是吧？你卖的是那个草原的那个产品，我就想用这张照片。你看，那就涉及到利益方面的东西了。
1: 你就一定要跟这个原作者沟通一下，
0: 沟通
1: 是吧？哈，
0: 千万别拿了自己就直接用，
1: 不然你就可能这个构成什么侵权、著作权侵犯人家这个著作权罪了，是吧？
0: 你看刚才那几个人是吧？
1: 是的，
0: 又罚10万的，又罚6万的，然后还有缓刑并处罚金的，
1: 没错。
0: 这个也挺严重，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吧，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石记者一同到牙科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0: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0: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0: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盛夏时节，绵都河林场温润清新的林间环境，为开展林下种养殖提供了天然优质条件。在林下种植基地内，20000段黑木耳菌棒整齐排布，黑木耳饱满厚实，长势均匀。在开阔林地上，500余原生态散养森林鸡悠然漫步，啄食虫草，捡食杂粮。这种原生态养殖方式使森林鸡肉质紧实，味道香醇，品质优良。亚特史是绵都河林场苗圃主任王孝文。
1: 我们发展林下养殖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好，山林空气水土干净，不用额外干预，木耳和家禽能自然生长，全靠精细的管护，严格打造每个环节，无任何添加，打造林场自己的绿色生态品牌。
0: 为进一步拓展产业维度，带动群众增收，绵都河林场创新模式，主动联动周边农户，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林场以有偿提供土地的惠民方式，吸纳农户参与林下产业，鼓励自主经营，规模化种植170亩芍药。这种林场搭台、农户唱戏的合作模式，既有效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也为当地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的增收渠道。种植户高继红：
2: 我们自己种芍药，然后就不用外出务工了，在家门口就能踏实挣钱。完了，跟着林场发展林下产业，我们老百姓心里都特别踏实。
0: 守好绿水青山，坐实绿色产业，绵都河林场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基底，大力发展黑木耳培育、森林鸡养殖、中草药种植等特色产业，产出优质的原生态、无公害林下农产品，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雅克什是绵都河林场厂长杨洪涛：
3: 我们始终坚持不破坏生态，依托生态产业的原则，主打原生态、绿色化的林下经济，既要守好绿水青山，也要让林地持续产生经济效益。通过稳步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增收，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功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威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带您游览呼伦贝尔。今天呢带大家好好聊一聊呼伦贝尔藏在边境线上的一个宝藏小镇，叫做黑山头。很多人走进呼伦贝尔的环线呢，就只会把黑山头呢是当作中途的一个歇脚点，匆匆路过骑马拍照然后呢就离开了。但是呢只要静下心来深度体验的话呢，你会发现这里是集齐了草原、界河、湿地、落日、牧民的民俗与边境风光，那这也是整条线路里面最治愈、体验感最丰富的一站。所以呢，不管是亲子出行、情侣自驾，还是喜欢安静放空、热爱摄影的朋友们，黑山头呢都是值得预留完整一天，甚至是可以住上一晚，沉浸式的来感受真正的草原生活。
1: 黑山头属于额尔古纳市，坐落在904中俄边防公路的核心段。最近呢，我也看到有些人说，尤其是有一些自驾的朋友哈，说导航到黑山头镇，然后就会发现这个景色跟网上的好像不太一样。据说那你这个导航，其实你的输入啊，也是有这个有这个特别的这些名称，还可以自己在网上提前攻略一下哈。因为本来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非常的大，如果你直接这个定位到黑山头镇，那你可能就是没有到达景区这一块哈。
0: 对，那只是个镇
1: 啊，对，
0: 不是景区。
1: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呢，黑山头是一边呢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另一边就是蜿蜒流淌的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别处复制不来的风景。和商业化浓厚的热门景区不同，这里依旧保留着原生的牧民部落，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漫天叫卖的商铺，放眼望去呢，只有青草、牛羊散落的蒙古包，风吹过草地的声响，牛羊清脆的铃铛声，构成了最纯粹的草原乐章。
0: 对，所以呢，来到黑山头，这个第一件事呢，就必须深入牧民家中去家访。
1: 没错，
0: 要真正的走进游牧生活，而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哈。有的人就是在蒙古包前拍个照，我到了蒙古包了。
1: 是的，是可能连进去都没进去。
0: 对呀，你住过蒙古包吗？你就是在那拍了个照而已。
1: 没错，
0: 所以说你不会真正体验它的。镇上周边呢有不少本地的牧民自营的一些牧场，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包装。你看啊，一进门，热情的牧民就会端上大锅现熬的那种咸奶茶，温热醇厚，再搭配上炒米呀、奶皮子呀、奶豆腐，全部都是当天新鲜手工制作的，没有添加剂，奶香十足。大家呢可以换上色彩鲜亮的那种蒙古袍，大人小孩呢都有合身款。那么站在万亩草场随便一拍，这个氛围感的大片呢都非常的不错。
1: 没错，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比如说这些都是这个牧民的牧场哈，有这些体验项目啊，但是它肯定是不在镇里。你像是有些人理解的哈，就是你这是一个城市嘛，一个镇，肯定这个牧场就在这个镇的镇里呀，或者说周边。但是草原真的非常大哈，有些这样的牧场呢，它可能离这个镇中心非常远。
0: 我们养一群羊，怎么可能在镇里养呢？
1: 对呀，所以要是有意想要去这样的地方，你就提前导航好哈。
0: 对，
1: 这个牧场里的体验项目呢，会非常的丰富又治愈。小朋友最爱的喂小羊，软糯温顺的小羊呢，就会围着手心讨要草料，温柔又可爱，还能跟着牧民体验几鲜牛奶，亲手来感受草原奶源的新鲜。除此之外呢，草原射箭，还有网红油桶的小火车，不限次数乘坐，在开阔的草甸上自由穿行。中午呢，就可以直接在牧场预定正餐，比如说就会有这个手把肉哈，就是招牌了。本地散养的羔羊肉质细嫩，几乎没有膻味，只蘸一小勺野韭菜花就能吃出羊肉本身的鲜甜。再搭配这个蒙古包子，比如说就是这个布里亚特包子哈，血肠，一顿地道的草原大餐，直接满足味蕾。整个家访的过程中节奏舒缓，不用赶时间，坐下来和牧民聊聊天，听听他们四季放牧的日常，才能读懂草原人简单又生活又自由的生活。
0: 对嘛，所以说你要和他们一起生活，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牧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吧？说起黑山头的王牌体验，那就是全呼伦贝尔公认最好的骑马场地了。
1: 大家都知道骑马要到黑山头去哈，
0: 对，一定是在这里，这里有很多马场呢。
1: 是的，
0: 对，所以这里的草场啊也是很平缓和开阔，马匹呢大多是温顺的三合马。你看新手啊、老人呐、带小宝宝的家庭都可以放心的体验，完全不用担心难以操控。 这个马场呢会有本地的蒙古族的这个向导啊全程的陪同，手把手的教你上下马呀，控制缰绳啊，六岁以下的孩童啊、年长的游客都有人安排专门的这个牵马人，哎，安全系数也是非常不错。
1: 是的，
0: 骑行路线呢分好几种，比如说一个小时短途的草原漫游，适合初次尝试的朋友，还有呢就是两小时湿地穿越路线，这个人气儿比较高，沿着额尔古纳河的支流穿行，路过湖泊牛羊群，沿途视野开阔。其实最推荐的就是骑马追逐落日的这个线路，下午4点左右出发，然后慢悠悠的骑马登上西侧的日落山观景台，然后等待黄昏降临，哎呀，骑着马拉着缰绳，
1: 是的，
0: 大大的落日在草原上，哎，太好看了。
1: 对呀，哎，我觉得本地人的话，你看作为我来讲啊，比如说我平时呢，对于这个马呀什么的，这个牛羊马啊，都属于很常见了哈，
0: 对，
1: 但是偶尔呢，比如说到这个草地去骑骑马，我也觉得特别好，
0: 哎，
1: 当然就觉得这个风景啊也好，而且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有点这个置身事外的这种放松感哈，
0: 哎，就是，
1: 这这样的感觉会让人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0: 就有一种闲云野鹤的味道。
1: 哎，没错，你这个只要骑上这个马，晃悠悠的这个感觉，立马就让你置身事外了。
0: 你多骑几次，然后骑得好一点，等你以后再去骑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骑着马飞奔在草原上，是不是有一种大侠的那个感觉？
1: 哎，太帅了，太潇洒了哈。尤其是到了夏季呢，傍晚在7:30之后，夕阳缓缓下沉，整片草原蜿蜒的湿地河道全都被镀上一层金红色，河面倒映着霞光，远处散落的蒙古包还有规圈的牛羊化作温柔剪影，哎，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金色扑向远方，这就是全网刷屏的草原落日大片取景地。骑在马背上望向落日，风吹动这个马鬃，随手抓拍的逆光剪影，不用滤镜，每一帧都像是电影画面。
0: 对，
1: 很多摄影爱好者专门会奔赴到这里啊，只为守候这场独属于黑山头的黄昏美景。看完落日呢，再骑马返程，天边慢慢晕开粉红色的晚霞，氛围感无可替代。
0: 对，除了骑马与牧户体验之外，自然景观的爱好者呢，也一定不能错过几处比较小众免费的打卡地。那第一个就是黑山头的古城遗址，距今呢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也是元代的哈萨尔古城留下来的土城墙遗迹。这里呢不用门票，徒步登上遗址的高台，就能够俯瞰整片额尔古纳湿地的全景。曲曲折折的河道呢，就如同银色丝带一样缠绕着绿地。夏季呢遍地野花，秋季漫山金黄，历史沧桑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呢，可以慢慢的来到这里进行徒步游览，来感受草原古王城的那种过往。
1: 距离黑山头镇区20多公里的186彩带河，也是深度游必打卡的点位，属于是边防沿线特色的湿地景观。观景台修建在山坡的高处，登高俯瞰额尔古纳河形成多处连续弯道，像丝带一般缠绕草原，对岸呢就是俄罗斯的山林与村落，一河分隔两国，边境的氛围感十足。这里还有超

0: 提示大家哈，边境沿线禁止无人机起飞，也不要靠近河道的边界，遵守边境管理的规定，安心欣赏风光，这就可以了。
1: 没错，白天看遍草原与界河，夜晚的黑山头更是藏着惊喜。这里呢，远离城市灯光，光污染极少，也是呼伦贝尔绝佳的观星地点。等到深夜呢，抬头就能看见完整璀璨的星河，星星密密麻麻的铺满整片星空。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流星划过。想要沉浸式的感受草原夜晚，就推荐直接入住草原蒙古包。现在的新式蒙古包呢，早已打破了大家印象里简陋湿潮湿的这种刻板印象。内部的配备啊，就是独立的干湿卫浴、24小时热水、冷暖空调，床品干净舒适。部分的星空蒙古包，顶部会有透明的穹顶，这样你躺在床上就能仰望漫天星辰。
0: 对，大部分蒙古包营地呢，每晚都会举办免费的篝火晚会。天南海北的游客呢，围坐在篝火旁，跟着牧民一起唱歌跳蒙古的安代舞。营地呢还会提供像烤羊排啊、自助烧烤啊，晚风搭配肉香，热闹又松弛。营地周边呢也是格外的安静，只有虫鸣和风声，没有城市的那种车流的噪音。大家躺在草原上，就能够彻底放下生活里所有的焦虑了，来享受难得的静谧。如果说不习惯住蒙古包的话，你看哈，可以回到镇上，镇上呢有干净舒适的酒店民宿，出行方便，吃饭也方便，两种住宿方式都可以适合大家来选择。
1: 没错，聊完风景和游玩项目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黑山头不容错过的特色美食。既融合了蒙古族游牧的风味，还有边境俄罗斯族的特色，
0: 对，
1: 选择十分丰富。草原经典菜品就首推清水手把肉、炭火烤羊排、羊杂汤，鲜而不膻。还有传统的咸奶茶哈，手工草原酸奶。奶皮子、奶冻都可以当做日常的小食，解腻消暑。因为靠近中俄边境，这里还能吃到地道的俄式家常菜，比如说酸甜开胃的红菜汤、外酥里嫩的这个大列巴，还有搭配本地的野生蓝莓熬制的果酱，还有手工酿造的格瓦斯，口感清爽，吃完肉食再喝上一杯格外舒服。这个格瓦斯确实就得配着肉来喝，是吧？
0: 立体面包
1: 非常的解腻哈。镇上本地的小餐馆性价比也都非常高，食材呢都是当天草原直供，不用追求网红大店，本地人常去的小店味道也最正宗。
0: 对，一年四季的黑山头呢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致哈，每个季节都值得专程前来。你看6到8月，这是盛夏，平均气温20度左右，这也是天然的避暑胜地。草场碧绿，野花遍地，河水清澈，亲子游玩骑马看日落最合适了。9月初秋，那么草原慢慢染上了金黄，像湿地啊、白桦林，层次非常的丰富，色彩浓郁，这也是摄影的黄金时节。冬天的黑山头呢，银装素裹，白雪覆盖草原和界河，可以体验像雪地骑马呀、冰上活动，静谧冷清啊，清冷，也是自带着那种童话的氛围。
1: 没错，很多游客呢就会纠结游玩时长，说我到这儿呢玩多长时间呀哈。如果只是顺路打卡，一天时间就足够逛了哈，逛牧户、骑马、看落日。但是想要深度放松，建议大家可以安排2天1夜。这样的话，白天呢走边防卡线、逛古城遗址、打卡186彩带河，傍晚再骑马追落日，其实这一天也是满满登登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一天下来应该会很累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一直说的，草原很大呀，
0: 很大呀，
1: 这样你走来走去，其实你这一天可能就很疲惫了。
0: 对，骑马也很累的。
1: 是的，如果你晚上可以在这住一宿，你就可以歇一歇了哈。晚上住在这个蒙古包，看看星空，参加篝火晚会，这样就不用赶行程，慢悠悠的来感受边境草原的节奏。出行小提示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草原的这个早晚温差很大，哪怕是盛夏，也要随身带薄外套，这个是一定的哈。
0: 对，
1: 而且骑马呢，尽量要穿长裤、平底鞋，方便活动。边防的公路呢，沿途信号也是时有时无，提前下载离线地图，骑马游玩项目优先选择明码标价的正规商家，避免路边这个随意揽客产生消费纠纷。
0: 对，所以呢，大家提前去了之后啊，一定要先这个打好招呼。
1: 是的，
0: 先把这个行程安排好，你别到那儿去了之后，我再现找各种东西，
1: 对，
0: 那个、就比较麻烦。是不是？
1: 而且你这个路边，比如说别人说来骑骑马呀，你就去骑了；别人说来滑滑草啊，你就去了。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踩到坑了。
0: 对，尤其是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你规划好的东西了，你下了车之后，你第一件事看到的东西不是你规划里面的，你就上去就玩，你把后面的行程都打乱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对，要。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有梦想的心灵终将发光，越过高山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梦想的光芒也终将把我们的人生旅途照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是谁呢？首先有请他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胜利街小学3年16班的陈艺林，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欢迎陈艺林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他成长路上的故事。正值暑假了是不是？艺林，这暑假怎么自己安排的？有没有什么规划？有没有什么计划？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每天固定1小时完成暑假作业。然后每天坚持练字。
0: 练字自己，这是自己给自己规定的。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每天上篮球课，坚持篮球训练。然后每天固定阅读1个小时左右。
0: 这都是自己给自己有详细的一个规划，是不是？有这个时间，然后几点开始也有。有这么硬性要求自己吗？就是每天都固定的时间我要做什么？
1: 有的。
0: 是这样的。目前放假几天了也，这作业完成的怎么样？
1: 完成的已经一大半了。
0: 按照原计划已经完成了大半了，是不是？肯定这个按照假期来看啊，作业会提前完成。那你除了完成作业之外，还会给自己安排布置点其他的任务吗？
1: 写完作业还会有阅读时间。然后有一定的时间，自主玩耍。
0: 玩点啥？
1: 就是比如说跟小区里的小朋友玩老鹰抓小鸡。打沙包。
0: 户外运动是不是必不可少？那你在玩的过程当中需要爸爸妈妈陪伴吗？
1: 不需要。
0: 自己每天完成任务，
1: 对，
0: 就出去玩了。然后玩多久也有时间限制的，是不是？
1: 也有。
0: 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是不是不能去哪儿？
1: 不能去，就是我们小区里有个高台，底下就是车库。然后爬上去就容易掉下来。
0: 肯定不能去这种高的地方，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还不能去河边，是不是？不能擅自去，一定要去到哪儿要跟爸爸妈妈说清楚。要去哪儿跟谁，是不是？干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
1: 对。
0: 这些都得提前跟爸爸妈妈报备，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安全，是不是？那你觉得哈，这个假期有没有自己需要加强的一些科目？
1: 就是语文、数学、英语，要提前预习4年级的新课。然后3年级查漏补缺，薄弱知识点。
0: 那这个预习咋预习呢？
1: 就是把每篇课文的生字做上四角标组词。然后给课文标上自然段。
0: 这是语文的预习方法，是不是？那数学呢？
1: 数学就是提前看一看学科，然后提前练，做一些练习。
0: 那有一些知识点不会可咋办？
1: 不会，可以问爸爸妈妈。
0: 就提前把它先学一点儿。有点印象，是不是？等到老师在这个授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会的问题，就能及时的发现，然后及时的去解决。
1: 对。
0: 是不是？那娇晶相信你的成绩应该不会差。
1: 学习成绩还算稳定。
0: 是不是？有多稳？班级前几名？
1: 前十名。
0: 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1: 差不多吧。
0: 那对于学校哈，学校平日里这个课业负担你觉得能接受吗？
1: 能接受。
0: 那自己还会在学校布置的一些作业呀任务之外，还会给自己一些加一些码吗？自己还会，妈妈会不会给你一些什么辅导书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卷子啊，让你去做一做？
1: 一到要考试的时候，卷子肯定会要做的。然后每天完成固定的任务。
0: 每天要完成，然后考试前也会系统的做点卷子，是不是？比如说第6单元测试，我们在这之前是要进行。
1: 对。
0: 前一天晚上还是前几天就要开始了？
1: 从知道的那天起就要开始了。
0: 哦，看来学习就特别有规划的一个小孩，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养成这么好的习惯，你觉得得益于自己，还是得益于妈妈的这个陪伴，还是老师的教导？
1: 得益于妈妈的陪伴。
0: 嗯，妈妈会在你上学之前是不是就给你规划好？
1: 对。
0: 然后和你商量怎么去做，然后你也会去践行，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执行力很强，是这样吗？
1: 还算可以吧。
0: 还可以哈。哎，嗯，刚刚你和娇娇还说到这个暑期哈，你特别重视自己阅读，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平日里相信肯定喜欢阅读，对吧？
1: 嗯
0: 嗯。平时上课这个可能有点忙，嗯，有没有耽误的时候？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但是在学校会做完。
0: 嗯，就尽量把作业都在学校完成。
1: 嗯
0: 嗯，留到家里的时间呢，要进行阅读啊，或者是完成家里面的一些试卷，是这样吧？嗯，那你近期在读什么呢？这暑假肯定有时间了，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少年牧野推理笔记》
0: 啊，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段？
1: 嗯，我最喜欢的片段就是《少年牧野推理笔记》那个失踪的夏莲子。
0: 嗯，
1: 故事发生在深山里的松果温泉酒店里。然后酒店老板的女儿夏莲子一夜之间离奇失踪，然后封闭的山庄看起来没有外人进出。
0: 嗯，
1: 然后主角牧野和警官顾白来到现场，没有听信大家的猜测，而是一点点查看脚印、穿戴痕迹。
0: 嗯，
1: 哪怕中途线索中断，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牧野依然在仔细观察。
0: 嗯，
1: 你最后发现这并不是恶意绑架，而是女孩觉得父母忽略了自己，想用失踪这种方式让得到父母的关心。
0: 嗯，哎，这个片段给我们什么启示？
1: 就是再忙碌的生活也不能忽略孩子内心的感受。
0: 嗯，那小朋友们能不能再宽容一点，包容一点爸爸妈妈？
1: 也可以，
0: 是不是？嗯，因为爸爸妈妈这个工作可能会有一些繁忙，生活还有一些琐事，那也需要我们作为这个孩子要以家长的视角，哎，也要去体谅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哎，喜欢这种推理类的，
1: 嗯，
0: 侦探，是不是？
1: 对。
0: 还有没有阅读过这个叫《大侦探福尔摩斯》？
1: 也阅读过。
0: 嗯，
1: 阅读过一小段。
0: 嗯，一小部分。
1: 嗯，
0: 那是一个成套的一些读物，是不是？嗯，你读的这个近期是不是也是成套的，一本接着一本？
1: 嗯，但是读完一本后就发现这个《少年牧野》非常好看，就读那本了。
0: 是不是就停不下来？
1: 嗯，
0: 爱不释手，是这样吗？
1: 对。
0: 嗯，除了这个推理类的啊，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范畴的读物？
1: 就是科普类、历史

0: 类的小故事。
1: 讲讲，讲段历史，叫金感兴趣。
0: 就是如果历史有玉琴喵，
1: 很受小朋友们欢迎的啊，尤其是受我们这些同学们喜爱的畅销书系列了，现在已经出到十几了，
0: 16册了，
1: 是不是？
0: 然后就完事了，没了。
1: 讲到的是近现代历史了，是不是？
0: 对，就是大秦王朝灭了，团灭的时候，然后中国的那个就是新的人民就是建立起来，新中国建立了。
1: 讲到这儿了，是不是？那看来你从第一本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不是？第一册一直看到了第16册，
0: 对，
1: 是不是？哎，纵观这些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0: 历史感觉很有意思，每篇故事都觉得非常的好看，非常有趣。
1: 那看了这16册哈，你有没有喜欢的朝代？喜欢的这个历史人物的原型？
0: 喜欢朱元璋，明朝的开国皇帝。
1: 为什么？
0: 他本来就是一个穷苦民，村民出身，然后从小去当和尚，然后最后自己努力，然后战胜了。把元朝消灭了，然后建立了自己的朝代。
1: 草根出身，但是呢，他有自己的这种努力的方向，是不是？还有很多方法，这个很重要，是不是？纵观朱元璋的一生，会觉得他很伟岸，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是？
0: 对，
1: 那也喜欢这个明代，是不是？读不读一些唐诗啊、宋词？
0: 也会读。
1: 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
0: 比如就是就是那个李白的《静夜思》，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1: 喜欢这样的这种色彩的这种诗词，这种风格的，是不是？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没有研学这样的一些经历？
0: 没有，下学期
1: 目前还没有。
0: 对，下学期就有了。
1: 你能胜任吗？
0: 我觉得可以。
1: 离开爸爸妈妈，你会不会有李白这种情愫？
0: 也会有，
1: 是不是？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爸爸妈妈就暂时分开？说爸爸可能妈妈他们出差呀，或者去哪儿，你自己独自在家这样的？
0: 也有过。就是我和我爸爸出去旅游，因为妈妈因为工作就是去不了。然后在火车上，坐火车要回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想妈妈，
1: 就异常的想妈妈，
0: 对，
1: 是不是？好久没见妈妈了哈。出门了10天半个月的。
0: 有，
1: 就会觉得特别的依恋妈妈。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小男生不可以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和你探讨过这样的话？
0: 暂时没有。
1: 你觉得就是离开妈妈一段时间特别想念妈妈，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0: 不会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1: 对，它是人之常情，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0: 可以，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陈艺林同学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孟然的
0: 少年。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娇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啊，他来自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3年级16班，他的名字叫陈艺林。刚刚呢，他和大家分享了他读书的一些事儿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他聊一聊啊。那艺林啊，从这个自身读书目前这个情况来看，你觉得读书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或者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首先是遇到事情不慌乱不急躁，然后积累了很多好词好句，写作更得心应手。
0: 比如说你这个作文成绩应该一直都挺理想。
1: 还可以。
0: 每次能拿满分吗？
1: 大多数考试作文可以拿满分。
0: 有没有技巧？
1: 就是你首先你想一个故事，你一定要做好构思。提前在脑海里想一些，就是有的就是自己的想象，然后要求你想象力要丰富。然后你可以把你听进去的故事然后加入到里边。就是这个故事跟你想说的有点像，然后你可以把他们的相同点放在一起。
0: 究竟听明白了，就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自己会有一些这种对于一些故事啊事物的一些看法啊，整体构思要做好，在一些相似的我们读过的故事里面把这些故事再加工啊，不是说简单的堆砌，要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在里面。
1: 对，
0: 给它加工，它既像什么什么著作里面的一些东西，又有自己的这种灵魂在里面。这样的作文一般都会拿高分，是不是？
1: 对
0: 的。目前来看这个方法屡试不爽，是不是？好。那能不能分享一本你最喜欢的书？刚刚我们说到了啊，有历史类的，有这，如果历史是一群面，
1: 对，
0: 1到16册哈，还有你刚刚说到的那个推理的一个故事的，
1: 对，
0: 一个叫牧野，
1: 少年牧野
0: 系列丛书，还有吗？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少年牧野推理笔记》。
0: 最喜欢的就是，那你觉得哈，未来自己会在一些其他类型的这个读物里面寻找一些探索一些新的内容吗？刚刚说到了自己还关注过一些科普类的，是不是？
1: 对。就比如说《物理大爆炸》。然后还有就是有那些磁性。然后能量，这个他们是一个系列的，
0: 相关联，都是物理知识。
1: 对，
0: 首先自己从小学阶段就开始要去，探索一些物理啊、化学，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男生可能都比较喜欢这种理科，理工科，然后就会想着从这些书籍里面去找一些答案。
1: 对，
0: 给自己更多的启示。好在未来学习就不太费劲了，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不是也算是你在为你的初中的一些学科进行预习呢？
1: 做一些铺垫。
0: 做些铺垫。说得真好。那平日里啊，相信这个家长对你的要求应该是不低的，对不对？妈妈有没有一些要求对你？
1: 父母不会给我太过重的压力。首先有几点必须要做到。
0: 几点？
1: 一是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二是待人有礼貌，懂得尊重老师。团结同学。三是坚持运动，然后拥有健康的身体。四是有责任心，说到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0: 你看娓娓道来这么多条，其实每一条如果都能真真正正的做到，其实还是
1: 挺有用的。
0: 有用，但是也挺有难度的，对于一个小学生哈。很多这个小学生可能觉得我也能做到，但是像你这每一条都去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其实不容易，是不是？就拿这个上课注意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可能很多小朋友就被淘汰掉了。是不是啊？那你觉得自己各个方面都做得还可以吗？
1: 整体比较满意，学习成绩比较稳定。
0: 嗯，
1: 但是有几点就是容易粗心，遇到紧急事情、紧急情况容易慌乱。
0: 嗯，比如什么事儿？
1: 比如就是有个比赛，可能就是怕自己发挥不好，心里就会紧张。
0: 啊、哦，
1: 嗯，这也是我要改进的地方。
0: 什么比赛？
1: 就比如说我学的篮球比赛口才主持。
0: 嗯
1: 嗯,
0: 嗯，都会紧张。哎，其实这是正确的啊。面对什么事儿，如果说你彻底的就是特别松弛，就彻底的一点也不紧张，其实没有人能做到。
1: 对，
0: 哎，应该做到的是什么呀？就是紧张起来，然后再松弛三分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尤其是还要享受这种比赛呀，就是你特别重视，所以你才会紧张，因为这是你自个儿的事儿。对不对？我们人如果说什么时候不紧张，这事儿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没当回事儿，没放心上，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1: 对，
0: 嗯，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娇娟希望你在未来能够面对更多这种让你紧张起来的场景场面，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再不断的去总结一些经验，哎，就会越来越享受那种带给你的那种紧张的感觉。

0: 觉，
1: 没错，
0: 然后再伴着一些松弛，
1: 嗯，
0: 哎，这过程其实还挺美妙的，可能不能言传啊，是不是？只能自己真诚的去体会，是不是？嗯，刚刚说了啊，篮球比赛，还有这个口才比赛是吗？这是你平日里学的啊？主持人大赛，嗯，这都是你的一些兴趣班吗？
1: 对，
0: 目前学篮球，
1: 嗯，
0: 学播音主持课程，
1: 对，
0: 嗯，篮球怎么样打的？
1: 篮球还算稳定吧。
0: 打哪个位置？
1: 后卫。
0: 嗯，怎么样？你觉得你自己打后卫有自己的优势吗？
1: 还是有的，速度稍微比其他人快一点。
0: 嗯，就是这个篮球教练给你的一些指导，或者说是给你的一些建议，让你打这个后卫。
1: 嗯
0: 嗯，还是你自己申请出战？
1: 主要是个有点小，然后就擅长打后卫。
0: 啊，我们这个每一个位置教练不太了解我们篮球的一些规则，给大家讲讲，也给我讲一讲。
1: 就比如说，对方在上篮合球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你再做一些拉拽，就是犯规了，
0: 嗯，
1: 然后得罚球，
0: 嗯。那你这个后卫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1: 主要是突破，吸引防守人的注意力，然后分给队友。
0: 嗯。也就是说，为整个我们这个 team 这个团队，是一个解压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嗯，那怎么能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自己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1: 就是我突破到篮下，肯定会有防守人来包夹我，而这时候我就可以分给在外面的队友，
0: 哎，给他们缓解一下我们整个队伍的这个压力。然后找机会把这球传给大家，
1: 对，
0: 分散出去，是不是？嗯，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个队伍打比赛几场了？
1: 打比赛很多场了。
0: 胜负怎么样？
1: 胜负基本就是冠军水平、亚军水平。
0: 哎呀，都这么厉害了，
1: 嗯，
0: 所以你会有压力？
1: 我不会有压力。
0: 嗯，所以你会紧张？
1: 我，这种就是面对比较。就是交手过的队伍，我可能会更了解一些，然后就打得会更松弛。
0: 嗯，
1: 然后如果遇到没比赛过的队伍呢，我会更谨慎一些。
0: 嗯，看看，你绝对是你们团队里面的最有智慧的人，是不是？
1: 嗯，
0: 你们要不要也要就是大家，在这个上场前，或者说在比赛结束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会，就大家都要各抒己见，所以说我们这场球胜了，哎，负了，都问题出在哪儿，说优势在哪儿，有没有？
1: 嗯，比赛完事后很少有，但是比赛前都会找好自己要防的人，然后比如已经交手过的队伍，可以就是再多提一些他们的战术方面，
0: 有攻有守，然后比较有针对性。
1: 嗯
0: 嗯，你盯的那个队员可能不只是一个，是不是？
1: 对，
0: 对方的这个队员，
1: 就是我的这个人，我不是要看他吗？然后队友的人看不住了，我会过来协防。
0: 哎，看看，这就是属于是我们整个团队大家都有这样的意识，是不是？协防意识。不能说是就是你只把你自己的事儿做完就行了。
1: 对，那对方要是甩开队友了的话，那不就直接上篮了吗？
0: 你们这个队伍是哪个学校？你们学校吗？
1: 不是学校，是俱乐部。
0: 哦，你们俱乐部叫什么名字？
1: 益达。
0: 益达俱乐部。
1: 嗯，
0: 你们这个比赛哈，是不是分为这个按年龄分各个组？
1: 对。
0: 属于什么组？
1: 我们属于U9。
0: 嗯，什么意思？U9，
1: 就是不能超过9岁。
0: 哦，还有吗？最小的有多？你从多大开始参加比赛的？
1: 我从8岁还是7岁，7、8岁左右就开始参加了。
0: 哦，还有呢？最大的呢？
1: 最大的就是现在今年。
0: 今年？就是U9。
1: 对。
0: 哦，小的是U7是吗？
1: 小的
0: 是按这个年龄。叫的这个就是赛组的名字吗？
1: 最小的我们队里可能就是U8。

0: 8岁左右的，然后最大的可能就是9岁、10岁。
1: 我们如果晋级了啊，近期又要比赛了吗？近期又要比赛了。
0: 今年可能就是没有了。
1: 就你们拿了冠军以后，还会代表我们海拉尔区或者是呼伦贝尔市去参赛吗？
0: 会，
1: 啊、
0: 参加就是去年鄂尔多斯全国总决赛，我代表是内蒙古参赛的。
1: 代表我们自治区去参赛了，
0: 对，
1: 打的是哪个省市？
0: 打的是很多省市，就是那种胜负，就是你这个队伍和那个队伍打，一个队伍胜了，然后假如我们这个队伍也胜了，就跟大概率就会跟那个队伍打。
1: 最后结果怎么样？去年？
0: 最后结果不太好，跟人家那比差距太大。
1: 差距大，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可能不在我们同学们身上，不在我们队员身上，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我们受场地限制，是不是？受我们这个教练的这个专业度的一些制约。
0: 教练专业度没问
1: 没
0: 题，
1: 问题。
0: 就是那边培训，那边他们就专注这个，
1: 他们训练的强度大。
0: 非常大。
1: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身体上会发现不如人，是不是？耐力啊也不行。也算总结经验了，是不是？今年下半年还会有这样的比赛吗？
0: 不会了。
1: 再有几年一次
0: 4年有一次
1: 啊？
0: 这个16运，今年就是16运，我年龄不太够，然后就参加不上。
1: 那大概什么时候还能让你去？
0: 4年之后。
1: 哦呦，那会儿多大了？初中了。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是不是？享受这种比赛的过程。
0: 享受。
1: 就比赛这个期间，爸爸妈妈要全程陪伴吗？
0: 也会的。
1: 上一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去的，
0: 对。
1: 是不是？因为那会儿还小，下次比赛呢？
0: 下次比赛，这个16运就不让父母陪伴了。
1: 我们足够大了，是不是？足够去抵抗一些风险了，尤其是还有这个教练员、老师啊，是不是？
0: 对。
1: 没有什么问题，教练也相信你，好不好？
0: 可以。
1: 来说说你们班级的事儿，说点好玩的事儿啊。上学期有没有让你们同学们还有你都比较记忆犹新的事儿？
0: 就是上学期我们班足球比赛拿了第5名，
1: 哎呦，你们一共
0: 16个班，
1: 3年组16个班，
0: 对，
1: 拿了第5名，属于第一方阵吗？好像不太行，也行。
0: 前4属于第一方阵，我们属于第2方阵里的第1名。
1: 那怎么样？你们班级的同学们，会不会说我们在4年级的时候，我们再和他们一较高下？你发现没有？通过这个足球赛，你们班级的凝聚力是不是更强了？
0: 更强了，团队意识也高了，
1: 是不是啊？
0: 跟打篮球一样，相通的。
1: 正好可能是前2年同学们互相还不太了解，
0: 前2年，
1: 然后就在不停地通过什么运动会呀，就是班级这种荣誉呢，就加强了同学们之间这种感情。
0: 对，然后这学期足球赛过后，然后我们就是一直组织，因为我们没有足球，我们就是踢沙包，大的沙包，然后就是一起增强团队意识，然后更有默契，同时其他班也有这种，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你们班同学，男足更厉害一点，还是女足更厉害一点？
0: 就是我们这个吧，它是，就是有规定，男生就是一共得参赛12人，然后有2个女生，
1: 你们这还是就是男女生混合制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足球赛
0: 但是女生比较少，
1: 啊？别
0: 女
1: 的
0: 生，
1: 班级也这样吗？
0: 对，女生有规定的，只能2个。
1: 女生需要符合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才能加入到我们这个，男女生混合制的这种足球队里面？
0: 就是自由报名，谁想报谁就可以参加，但是只能报名2个人，而
1: 那你
0: 且
1: 觉得女生要想和你男生一起去踢足球， 他哪个方面需要更出色一点？
0: 后防线。
1: 嗯，
0: 后防线得防住。
1: 嗯，
0: 不能让对方吧，他就是突进来。
1: 嗯，
0: 禁区。
1: 嗯，就是你们会，其实每一个队伍都一样吗？不会让女生去前面冲锋陷阵，都在后防线上。
0: 哎，
1: 都在后方，他管理好大后方，他们需要。
0: 不是的，
1: 嗯，
0: 也女生要是踢得很厉害，也可以踢前锋，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在足球队里又是什么位置？
0: 我可能就是一会儿打后腰，一会儿打前锋。
1: 哦，就是比较灵活了，这个位置是不是？
0: 这个位置。
1: 嗯，哎，那你觉得你们这个三年组第一名的班级，他们赢在哪儿了？你们有没有总结过？
0: 他们班很多人都是报我们那个客服足球队的。
1: 哎呦，
0: 而且小时候就打好了基础。
1: 嗯，身体素质就过硬。
0: 嗯，非常厉害。
1: 然后人家还有很强的这种专业知识。
0: 对。
1: 哎，人家理论和实践还能结合到一起。
0: 嗯。
1: 所以可能我们就会差一截，是不是？输了球，大家除了沮丧之外，还有没有互相勉励？
0: 嗯，也有。
1: 嗯，
0: 就是我们班这学期拿了第五名，
1: 嗯，
0: 上学期上上学期拿了第六名，
1: 嗯，
0: 进步一名，就很高兴。
1: 哎，你看，我们要求都不高，说等到明年我们进入到第一方阵就可以了。
0: 嗯，
1: 到小学毕业之前，如果按这个速度，也能打进前两名了，是不是？
0: 可能前三可能可以吧。
1: 啊，那对于我们班级来说，就是不小的一大步了，是不是？嗯，
0: 很大的进步有。
1: 哎。班主任老师怎么勉励我们大家的？
0: 嗯，就是给我们足球队员继续加油。
1: 嗯，
0: 然后鼓劲儿。
1: 嗯，哎，说说你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吧，用两个词、三个词来形容形容他。
0: 温柔。
1: 嗯
0: 嗯，贤惠。
1: 嗯，
0: 然后很体贴。
1: 哎呀，你竟然能是个女老师，是不是？
0: 对。
1: 你怎么能感受他贤惠又体贴，就对待同学们不会声色俱厉的，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就是有同学可能事情上就是跟同学交往有一些小问题，
1: 嗯，
0: 我们老师都会给同学们调解。
1: 嗯，细心耐心的解答。
0: 对，
1: 对不对？不会让同学们感受到那种被不停的训斥那种尴尬。
0: 对，
1: 是吧？哎，体贴温柔老师，他有多贤惠呢？这是体现在哪儿啊？
0: 就是他，我们老师吧，他非常关心人。
1: 嗯，
0: 然后有点就是我们现在课间不都踢沙包去吗？
1: 嗯，
0: 然后会嘱咐我们不要跑。
1: 嗯
0: 嗯，然后慢点踢。
1: 嗯，你喜欢班主任老师？
0: 我喜欢。
1: 嗯，他教数学、语文。嗯，所以你在语文课上，你也会更严格要求自己。
0: 对。
1: 嗯。在班级现在目前是个班干部吗？
0: 是。
1: 嗯。
0: 嗯，班长。
1: 哎呦，这么厉害，是班长？
0: 嗯，
1: 那你这通过班级竞选呗，是不是？
0: 对。
1: 当了几年班长了？
0: 当了一年。
1: 一年。我们每年会换届选举吗？
0: 应该不会。
1: 啊，从三年级，老师觉得你们能力都可以了。
0: 从二年级
1: 就选一个班长。
0: 嗯，对，选俩。
1: 选两个，一个正班长，一个副班长。
0: 那倒没分。
1: 那没有。嗯，就是你们两个配合。
0: 对。
1: 对不对？一起来管理班级。
0: 嗯。
1: 哦，那看来你能力一定很强。
0: 嗯，对。
1: 嗯，对，是不是？你有没有一些管理班级的一些经验？
0: 嗯，就是之前有两个同学总是吵架，多次劝说他们都不听。
1: 男生女生？
0: 俩男生。
1: 嗯，你吵架总得因为点啥吧？
0: 对。
1: 嗯，因为啥？
0: 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因为课间游戏规则产生了矛盾。
1: 嗯，有分歧。
0: 对。对。
1: 嗯，
0: 然后我把他们单独叫到我身边，听听他们的各自的想法，然后梳理矛盾点。
1: 嗯，
0: 然后后来两个人不仅和好了，还成了搭档。
1: 哎呀，
0: 嗯，这个事情让我明白， 管理班级不能只靠命令，要多倾听换位思考。

0: 哎，还有这个沟通能力也很重要，是不是啊？嗯，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任何人发号施令，就假如我们自身也是，随便有人，不管是身居高位的人也好，还是和我们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如果总是被命令着，会很不舒服，也不会听从。
1: 对，
0: 嗯，就得走进他们内心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班主任老师对于你把他们这个矛盾化解这个事儿，有没有给予一些肯定和表扬？
1: 嗯，就是继续努力。
0: 嗯
1: 嗯
0: 嗯，
1: 然后管理好班级。
0: 嗯，那你对于老师也好，说同学们也好，对你的这份信任，你有没有一些想对他们说的话？借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和他们说一说。
1: 嗯，尊敬的各位老师，感谢你们选我当班长，愿意信任我，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然后做好老师的小助手。亲爱的同学们，感谢你们当初投票选择我，希望我们这个班级可以互相包容，互相帮助，然后共创造一个团结温暖的班级。
0: 哎呀，说得太好了，有经过精心准备，是不是？
1: 嗯，准备过。
0: 嗯，你在这个竞选班干部，我们也会有这种发言，是不是？
1: 嗯，也会有。
0: 你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自己当时的誓言？
1: 就是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管理好班级。
0: 嗯
1: 嗯，然后
0: 以身作则啊。
1: 对，
0: 说过这个吧。
1: 以身作则，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成为老师的小助手，成为同学们的贴心人。
1: 嗯，
0: 是不是啊？嗯，那看来你已经做到了，是不是啊？
1: 嗯，做到了，
0: 很有责任心，说到做到。
1: 嗯，
0: 对吧？哎，那对于自己未来各个方面，有没有一些给自己一些规划？
1: 短期希望就是一直坚持篮球训练，
0: 嗯，
1: 然后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嗯。
1: 长期希望呢，就是长大以后能拥有一个缜密的思维，然后做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人。
0: 嗯，来，这么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1: 就是
0: 此时此刻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希望当个兵。
0: 哎，想成为人民子弟兵。
1: 对。
0: 嗯，这个从哪儿来的？这个什么事儿让你有感而发，你就想成为一名
1: 就是
0: 军人？
1: 我在抖音上看着就是那个列兵，
0: 嗯，
1: 非常帅，
0: 嗯，
1: 然后我也想去，然后就是立下决心，就是想当一名人民兵，
0: 子弟兵，是不是？
1: 对，
0: 哎，好，就是这种，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很多军人这种很威武，是不是？
1: 对，
0: 嗯，也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1: 嗯
0: 嗯，就挺希望你这梦想能够早日实现。好不好？
1: 好，
0: 哎，好，来吧，说说平时啊，刚刚说到班级的一些事儿了，能不能说说你的好朋友是谁？
1: 我的好朋友是，
0: 嗯，
1: 我们幼儿园的一个好朋友。
0: 哟，这都毕业三年了，现在还有联络吗？
1: 有，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0: 嗯，那就是你铁哥们儿了。
1: 那对。
0: 嗯，他也跟你一个班级，并不是了。
1: 不是，我俩都不是一个小学。
0: 嗯，但是你们之间的这份情谊还一直都在。
1: 对，一到假期周末就会一起出来玩，
0: 嗯，
1: 有时候我还会去他家玩。
0: 嗯，那他肯定也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成绩也挺优异的男生，是吗？
1: 成绩也挺好的。
0: 嗯，是不是啊？你们平时里除了在一起玩之外，还会交流点什么？
1: 交流点
0: 嗯。
1: 就是班级里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嗯，
1: 这他本来就是学足球的，
0: 嗯，
1: 然后竟会问我啥班级里足球比赛得了第几名，
0: 嗯
1: 嗯，
0: 你们两个互相借鉴呗，经验，好经验，好方法，
1: 嗯，
0: 是吧？哎，那你觉得啊，嗯，要成为好朋友，需要两个人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1: 都是有共同的想法，然后。都是有一样的理智，然后不能就是你看我想的是好办法，然后你想的是不太好的办法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两个人 矛盾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把责任推给另外一方，
0: 嗯，
1: 自己好像就是没事儿似的，
0: 嗯，哎，就是这个人品要过关，
1: 对，
0: 嗯，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人和人相处肯定没有那种严丝合缝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是我喜欢什么你也一定喜欢什么，没有，
1: 没有，
0: 嗯，那肯定会有一些分歧。
1: 嗯，
0: 就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不要起争执，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尊重，然后互相理解，然后还多包容，
1: 嗯
0: 嗯，然后我们才能走得远，
1: 对，
0: 是不是？嗯嗯，然后再就是人品要好，
1: 嗯，
0: 品格。你觉得你这个好朋友他身上什么品质让你觉得他最棒？
1: 就是
0: 嗯，
1: 我想玩一些游戏，他会尊重我，
0: 嗯，
1: 他也会跟我一起玩。
0: 玩什么游戏？你们现在在玩游戏每天？
1: 嗯，就是打沙包。
0: 啊，
1: 本来我就
0: 户外活动嘛，
1: 非常喜欢打沙包。
0: 嗯，
1: 然后
0: 你们这打沙包团队小区里有多少人了？
1: 嗯，如果算上外来，就是小区里有时候会有，
0: 嗯，比如说
1: 不是我们小区的人，
0: 他的朋友
1: 来了，
0: 是不是？你们小区的小朋友同学们，他的同学，他的朋友来了，也会随机的加入到你们这个团队当中来，是不是？嗯，得有多少人？
1: 大概有六七人。
0: 啊，还好，交警以为会很庞大的一个阵营，得有二十几号人，每天要排队玩，不是？那还好，我们正好。
1: 那样人太多，太混乱了。
0: 嗯
1: 嗯，
0: 嗯、啊，那我们这打沙包规则在哪儿？
1: 规则就是，
0: 嗯，
1: 有两个打的人。
0: 嗯，
1: 然后剩下的人在中间躲，可以接，
0: 嗯，
1: 接了就多了一条命，
0: 嗯，
1: 然后打的人呢，要是打到他了，那个人就是减一条命，
0: 嗯
1: 嗯，
0: 谁是整场，一直可以持续输出的那个人，有没有就一直在场上，就不停的接，
1: 有，
0: 你是吗？
1: 我是，
0: 你就是，是不是？
1: 就只要我是躲的话，
0: 嗯，
1: 我就是一直能接着，
0: 嗯
1: 嗯，他们扔的低一点我可以接着，
0: 嗯，
1: 他们扔的如果高一点呢我就不接了，
0: 嗯，
1: 或者扔的非常歪然后我也不接了，
0: 嗯，我就躲闪了，是不是？
1: 就是保证还留在场上，而且能接更多命，然后还可以，
0: 嗯，
1: 我接的多的命然后可以分给队友一条，
0: 嗯，
1: 让队友也上来。
0: 嗯，
1: 而这样的话，
0: 谁跟你一伙儿，谁就有福了，是不是？
1: 嗯，
0: 啊，是不是这样？
1: 那倒也不是吧。
0: 那倒也不是。嗯，其实打沙包可以练你们肌肉，是不是？
1: 嗯，就是
0: 你这小胳膊是不是挺有劲儿？
1: 还行吧。
0: 嗯，就像你说，他有的人他掷沙包的时候他没劲儿，是不是？
1: 没劲儿，他跳不起来。
0: 嗯，然后可能也打不到你。让你，
1: 嗯，
0: 然后这个沙包来的时候就轻而易举就能接起来了。
1: 嗯，有的也不是。
0: 嗯，也有大力王。
1: 对。
0: 嗯，
1: 他们有的。
0: 比如谁？
1: 比如我们小区里的一个小女孩，她就是打沙包特别有劲儿，
0: 嗯，
1: 打得特别高。
0: 打疼吗？
1: 要是打着人的话，其实也不疼。
0: 嗯，
1: 主要是躲的那个人肯定没做好准备。
0: 嗯，
1: 因为他打得高，他下落的速度应该也不会太快。
0: 嗯，
1: 对，应该可以接着的。
0: 其实考验大家反应力，这游戏是不是，
1: 嗯，
0: 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是不是？交，
1: 嗯，
0: 警小时候在你这个年纪也很喜欢玩，
1: 嗯，
0: 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游戏叫踢破盒子，你们现在有没有？
1: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了。嗯，你可以问问妈妈，是不是，
1: 嗯，
0: 哎，其实很多这种比较经典的户外的活动，哎，挺适合我们的小朋友们在外面玩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嗯，也期待这个暑假可以在外面多运动运动，
1: 嗯，
0: 啊，在家，因为我们这儿冬季太漫长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很多时候没有在外面可以这么尽情的玩的时光，
1: 嗯，哎，
0: 多出去转一转，多出去玩一玩，
1: 嗯，
0: 然后回家劳逸结合，是不是，啊？哎，学习成绩事半功倍，
1: 嗯，
0: 是不是，啊？好，近期有没有什么愿望？
1: 嗯，就是
0: 嗯。
1: 本期愿望就是还是希望能读完这本少年牧野，
0: 嗯，
1: 然后获取到更多的知识。
0: 哎，可以通过他们里面的那些
1: 推理，
0: 哎，让自己的这个思维更开阔一点，
1: 嗯，
0: 是吧？ 嗯，好，刚刚也说到了哈，很多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对你来说付出的挺多。

0: 最喜欢《少年
1: 》。
0: 这首歌积极阳光，充满朝气。
1: 还有没有？
0: 就是
1: 刚刚说还要和大家分享《海阔天空》，是吗？
0: 这里面就是 Beyond 唱的那一个版本，非常有那个独唱，非常有那个节奏感。
1: 很有士气，是不
0: 对，
1: 是？把这首歌送给谁？
0: 送给爸爸妈妈。
1: 来点祝福语吧。
0: 希望你们工作顺利。然后。
1: 我们一起海阔天空，好不好？
0: 好，
1: 好，来吧，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再会。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节目呢进入到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陪伴和关注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小嘉宾陈艺玲啊，能够走进直播间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跟大家说再会吧，
0: 大家再会。

0: 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聊聊杯，我是主持人一宁。眼下呢正值暑假哈，学生的这些群体呢已经是开始放假出游了，很多家长呢也是带着孩子进行跨省旅行，也有不少的市民呢规划要出门啊短途自驾或者是长线观光，这出行的需求呢也是迎来了全年的一个最高峰。但是伴随着出行的热潮，我们发现啊，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精准地瞄准了这些出行的人群，像一些年轻的网民呐和理财需求的群众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关注焦点，套路翻新了，骗局也高发了，很多家庭一不小心就会蒙受大额的财产损失。那为了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逐条的来拆解当下高发的一些诈骗类型。我们今天啊将会用一些真实的典型的案件来讲清楚骗子的惯用的手法，来识别要点，来预防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网络电信的诈骗呢。同时啊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反诈的一些小的妙招吧。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孙冬雪孙警官和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孙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的反诈民警孙冬雪。每年六月到九月暑期阶段，全国电诈警情环比上涨，其中旅游出行、机票退改签、网络色诱招嫖、虚假投资理财这四类警情占比偏多，受害人群覆盖中小学生、大学生、上班族、退休中老年人，单笔被骗金额从几百元到上百元不等。今天我们全程以案说法，依托公安部各地公安公开通报的典型受骗案例，把骗局底层逻辑讲明白，让大家听完就能快速识破陷阱。
0: 我们要说好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其实呢我们也是需要大家共同去掌握各类的一些这个案例哈，通过案例呢就是能够警惕啊，我们一定要减少被骗子这个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可能大家啊也是听过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词儿并不陌生，但有的时候呢觉得说电信诈骗是不是离我很远呢？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就能够听到说有人说被这个电信诈骗了？因为这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骗子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钱骗走的。那咱们呢今天就请这个孙警官哈给大家来仔细的就是解读一下，究竟为什么就是有些朋友会很容易的就遭到这个电信诈骗，而且很容易被骗。首先我们因为一开始也提到了说现在正是暑假，暑期旅游呢也是人数比较多，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针对这个暑期旅游类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呢？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了哈。孙警官来给大家先整体概括一下吧，比如说如果是旅游出行遇到了诈骗的这个情况，究竟会比较分的话，现在能够分出几种套路来呢？
1: 好的，核心分为五大骗局。低价旅行团引流诈骗，网络搭子结伴旅游诈骗，景区门票内部票代抢诈骗，境外免费旅游诱骗至偷渡电诈园区类诈骗，线上预订民宿房车虚假收款类诈骗。所有骗局统一核心特征呢，就是远低于市场正常价格，诱导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转账，以定金、押金、名额费、内部通道费为由先行收钱，这是所有旅游骗局的共性识别特点。
0: 你看您刚才提到了好多种哈，比如说这个咱们大家最容易碰到的就是这个低价旅行团的这种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帮你买门票吧，像现在有一些什么各类的什么演唱会啦，各种活动啦啊，我帮你去代抢票吧，这是属于黄牛类的哈。还有呢就是什么预定什么民宿啦、房车了，你看这一类真的是纯纯的是针对旅行方面的朋友来下手的。 那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这样的话，通过案例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更加直观的来感受一下，他这个骗局究竟是怎么来一步一步开展的。
1: 嗯。那我分享一起真实案例。大二学生小林刷短视频平台，看到博主发布2000元全包海岛5日游，机票、酒店、餐饮一价全含，附带精美海景民宿视频，引导添加微信，进入微信群，群内所谓导游不断催促，称仅剩最后3个名额，需要立即支付2000元代金券费用锁定名额。小林没有核对旅行社的资质，直接微信私发转账2000元。付款之后，对方先是推迟出发日期，后续以系统维护，景区限流，继续索要补款。小林拒绝二次转账后呢，微信群直接就解散了，对方微信拉黑失联。后续小林查询银行卡流水，发现骗子还利用前期诱导填写的个人信息，悄悄地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分笔盗刷了银行卡余额近1300元，最终合计损失了3300余元。
0: 嗯，你看，实际上呢，小林是打算啊，能不能就是薅个羊毛啊，就是2000元，咱们就玩个5天嘛。啊，
1: 对，
0: 没想到最后呢，实际上他又发现
1: 被骗了。
0: 其实得听起来这个属于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属于低价诱惑。可能针对的呢就是学生，因为学生呢是预算有限的，而且呢他也是想出找一些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然后呢可以少花钱多游乐，他是有这样的心理。那么就是除了这样的一个案例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因为提到了很多种嘛，还有其他别的案例吗？
1: 有的。那第二起典型的案例呢，就是一名女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寻找云南旅游同行搭子，骗子主动私信对接，连续1周日常聊天，分享生活，规划我们的旅游路线，主动帮忙筛选景点，打造细心靠谱的同行者人设。取得完全信任后呢，骗子提出可以帮忙预定景区 VIP 的民宿，免费排队景区的通道，总价是8000元，要求对方直接转账，不走美团、携程等官方平台。当事人转账8000元之后呢，对方立刻删除了所有社交账号，彻底失联。那在这里呢，还有升级版的套路，骗子会真的陪同游客出行1至2天，中途呢引荐当地的商家售卖玉石、银饰、特产，抽取高额的回扣。游客不消费就言语刁难，甩脸子，半路脱队，强行逼迫消费，本质也是旅游衍生的诈骗。
0: 这也是旅游的这样的杀猪盘的这一类的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内部快速的，我有方便的渠道去购票。我或者呢是有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这个手段，我可以帮助你排队啊，这样的这一类诈骗也有这个实际的案例是吧？
1: 是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北京文旅与公安联合通报，每年暑期有上千起针对进京游客的门票诈骗，骗子谎称可以办理升旗仪式、免排队通道、故宫、国博内部预留门票、清华北大入校专属名额，单条收费50至300元不等。游客付款之后，要么直接被拉黑，要么被指引走偏僻小路翻墙，不仅钱财受损，还违反了景区的管理规定。部分游客翻墙过程中发生磕碰受伤，官方所有文旅景点门票全部只能在景区官方公众号、文旅指定预约平台进行发放，不存在私人内部预留票、特殊插队名额。凡是私下售卖景区门票的个人，100%是诈骗的风险。
0: 别看是100%的这个诈骗风险，大家有的时候就是知道了，他还想去尝试一下，因为
1: 存在侥幸心理，
0: 对，因为他不想排队。还有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哈，说现在呢有一些朋友想要这个出国旅游，然后呢在出国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就是出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就是这一类的案件，我们有这个案例吗？
1: 有的。受害人小杨和对方相识多年，日常往来特别密切， 对方长期营造家境优渥、经常出国旅行的人设。某天，以闺蜜身份邀约小杨前往泰国进行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全部由对方承担。小杨没有核实行程真实性，独自搭乘航班出境。落地曼谷之后，接机人员并非邀约人，直接将其控制转运至缅甸妙瓦底电诈诈骗园区，团伙索要折合人民币20万元的赎金。后续家属报警，历经多部门跨境协作，才将当事人解救回国。这类骗局最隐蔽的点在于骗子利用长期熟人关系的铺垫，不是陌生网友临时诈骗，防范难度更高，伤害性极大。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将会针对刚刚的这四类的诈骗的类型案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案例或者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北。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电信诈骗的话题。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孙警官呢给大家呢将会通过各种的案例的一些解读哈，来给大家呢拆解当下高发的一些诈骗的类型。刚刚我们提到了啊，孙警官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说在这个暑期期间呢，有一些呢针对旅游的一些相关内容的这个诈骗的类型呢是频发，而且呢也给大家呢通过四类的这个诈骗的案例给大家呢简单的说了一下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这个孙警官针对这些案例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了。孙警官，刚刚呢我们是通过了四个案例哈，给大家呢就是说了一下，就是针对像这个夏天暑期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这个诈骗类的案件哈。咱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四个类型呢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了，而且呢像是这样的一些套路，实际上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案例内容的时候，大家感觉到挺清晰的，而且挺简单的，为什么还会有人就是上当受骗呢？您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类型，它的一些特征，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朋友可以逐条的去对照自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旅游出行诈骗五大核心的典型特征呢，第一点是价格严重背离市场行情，几百元跨省多日游，千元全包长线旅行，明显低于交通加住宿基本成本，必定是引流的陷阱。第二点，强制脱离正规平台交易，拒绝电商旅游平台下单收款，只接受微信、支付宝私人转账，银行卡直接转账。第三点，制造稀缺焦虑的话术，名额即将过期，最后两个席位，今晚不交定金，名额就作废，逼迫受害人短时间内仓促转账，不给思考核实的时间。第四点，索要过多个人隐私信息，要求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信息，用于后续盗刷账户或者胁迫当事人。最后一点，境外旅游零费用诱惑，包机票、包食宿、免费出境游玩，天下没有免费的跨国旅行，全部指向偷渡、非法拘禁、电信网络诈骗、胁迫务工。
0: 这是它的一些这个典型特征了。那针对这一类的骗局，你像我们这个普通市民呐、或者是学生啊，甚至是这个学生家长，我们具体应该就是落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怎样去更好的去预防？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件了，或者是遇到了碰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1: 首先呢，我们要记住三查三不防范的准则。第一，查资质，报名旅行社组团游，登录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查询旅行社的营业执照、旅游经营许可，付款对公账户必须与注册企业名称一致，拒绝向员工个人账户转账。第二查渠道，酒店、民宿。

0: 宿、机票、景区门票一律使用官方 APP、 官方小程序、平台旗舰店预订，不添加陌生私人微信私下下单。第三，查行程，有人邀约跨省跨国结伴出行，务必和家人同步行程，核验对方的身份信息，发起视频通话确认是否为真人，拒绝只线上文字聊天不见面的搭子。第二点呢，我们要不贪低价，坚决不相信远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牢记亏本生意绝不会有人主动招揽陌生人，不转账，任何定金、押金、服务费，但凡要求转账给个人，直接终止沟通，不透露信息，不向陌生网友发送身份证正反面、银行卡照片、手机验证码，关闭支付软件免密支付的功能。
1: 嗯，你看这个三查三步哈，实际上呢就是给大家也是总结了一下，咱们如果遇到了这个事情咱们应该怎么做。那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啊，我第一反应呢可能还是先转账了啊，等到转了账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被骗了。那如果说我们想止损，第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我们第一时间呢要留存全部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对方账号信息，立即拨打110报警，同时拨打我们96110反诈专线进行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冻结。如果是银行卡被盗刷了，马上联系发卡的银行进行挂失锁卡，最大限度拦截资金的流出，不要抱有再转一笔钱就能退的侥幸心理，骗子只会以各种理由继续套取钱财。
1: 嗯，你看哈，其实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前呢就是大家都会去查一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旅行团，然后呢有没有合适的线路，这个线路的这个费用呢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预期，再有的话呢，我如果去到了本地了，哎，需要这个排队买一些门票，但是它很紧俏，我买不上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找黄牛啊，这个实际上真就是属于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也是大家比较纠结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现在呢就说很多事情呢，咱们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可能呢是真的能够摊到了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直接掉到了你的手上哈，大家呢一定不要这个贪小便宜最后吃大亏。还有呢就说咱们也提到了一个最让大家比较揪心的这一类的案例吧，就是咱们刚刚听到的孙警官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出国免费旅游，最后呢被拐到了这个电诈园区的这个事儿。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我们可能觉得说离大家比较远，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去探寻一下或者是去了解一下，有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一类的朋友哈。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所有的事情哈，不管干什么，咱们还是要多跟家人去沟通，尤其是孩子啊，如果说你要找工作或者是你要打工，甚至呢你想出去玩啊，不管是跟谁，还是要跟这个父母呢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不要觉得说父母一定会给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哈，总是会阻挠你。其实呢父母最重要的呢是希望你能够安全和平安。我们刚刚呢是提到的是跟暑期有关系，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如果说你想出行还离不开什么呢，就是机票啊。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呢，尤其啊会遇到了就是买了机票之后这个航班突然之间取消了，或者呢有这个延误的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接到这个陌生电话说，哎，先生，您购买的这个机票啊由于什么什么原因我们要取消了，或者我们要这个想要给你改签啊，能不能这个给你进行一个就是这样的调整啊，实际上呢后续可能就发生了一些诈骗的情况。孙警官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现在的这个暑期出行哈，咱们现在接单有没有接单过这一类的，就是比如说关于机票退改签的这个电信诈骗的类型呢？
0: 有的。
1: 多不多？
0: 很多。
1: 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方面好吗？
0: 好的。机票退改签诈骗可以说是套路最标准化、信息精准度最高的一类诈骗。 骗子通过黑灰产业链非法采购旅客的订票数据，能够精准地说出受害人的姓名、航班起降的时间、航班号、身份信息，伪装成航空公司的客服、第三方订票平台售后，极强的迷惑性。那我先给大家分享三起典型的案例。第一起案例呢，是张女士在外入住酒店时呢，接到自称深圳航空公司的来电，准确地报出了次日航班的信息，告知飞机机械故障，航班强制取消，可办理免费退改签，外加300元的赔偿金。对方以为对公收款权限未开通为由，诱导张女士下载金石路和深度专注两款远程控制类的 APP， 全程开启屏幕共享。骗子在后台实时查看手机所有操作的页面，引导当事人在银行卡界面输入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全程没有直接索要信息，依靠屏幕共享窃取全部金融数据，分多笔转走银行卡理财账户共计43万元，转账完成后呢，号码直接关机失联。第二起典型的案例呢，是叶女士接到航班取消理赔电话后，按照指引下载软件反向碎片，开启屏幕共享，准备输入银行卡信息时呢，手机内置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弹出高危预警，反诈后台呢同步监测到该号码属于涉诈高危号码，辖区民警5分钟内电话联系当事人叫停操作，陪同前往派出所冻结银行卡，成功保住账户内的15万元资金，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第三起典型案例呢，是苏某接到电话，骗子谎称航班故障无法起飞，需要加入线上会议小知聊 APP 一对一办理改签手续，在语音通话过程中呢，不断催促当事人尽快的转账核验账户，声称资金只是临时验证，操作完毕后呢会原路返回，受害人未加核实直接向陌生对公账户转账5万元，钱款转入多级洗钱账户，短短10分钟内呢被拆解分移，后续追查挽回难度极大。
1: 您看哈，刚刚你提到的这几起案例呢，实际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它有一个屏幕共享。
0: 对
1: 啊，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软件哈，尤其呢是跟陌生人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总是鼓励你或者是催促你让你下某一个软件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首先提高警惕。
0: 对
1: 啊，心中一定要警钟长鸣，就不要随便的去下。但是很多朋友我发现就是在这一类的情况之下，他很容易就是因为这个屏幕共享的各类软件出现问题。那我们有的朋友可能还不清楚，说我只不过就是开启了一个屏幕共享，我只不过就是下载了一个软件，为什么我的钱会被转走，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诈骗，他不太懂这个情况，而且也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孙警官，你来给大家讲讲吧，就是他这个流程和典型的特征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0: 好的，机票退改签诈骗固定的5步作案流程也是最核心的识别特征。第一点呢，是精准的信息伪装，他会非法获取订票数据，准确地报出航班个人信息，打消受害人的初始怀疑。第二点呢，制造紧急的焦虑，话术固定为航班取消、机身故障、天气迫降、航班超售，同时呢强调理赔限时、改签名额有限，逼迫当事人快速的处理，没有时间核实。第三点是诱导陌生软件，强制要求下载非官方会议软件、客服 APP 网页链接，绝不会引导使用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进行操作。第四点，强制你开启屏幕共享，这是骗局最关键的一步。开启后呢，手机屏幕所有内容实时被骗子观看， 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支付手势全部暴露。最后一点呢，是套取资金跑路，要么呢远程控制直接转账，要么引导受害人主动转账。

0: 上输入验证码盗刷，得手后呢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方式。
1: 嗯，你看哈，这里头实际上呢就是还是针对这个屏幕共享。
0: 嗯，
1: 咱们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屏幕共享不就是我做什么他能看见吗？实际上就是他能看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秘密也都是让人家发现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在第二起案例当中啊，这个叶女士呢她的手机当中内置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手机直接就弹出这个高危预警了，所以他也是挽回了这自己的这个损失。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咱们的这个 APP 了哈，
0: 非常的好用。
1: 嗯，是，就是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个 APP 得一直是开着的这种情况？
0: 对，是一直开着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要长期的不登录的话它也会掉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没事的时候就要点开看一下，进行更新一下。
1: 嗯，所以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呢还是要经常的关注一下咱们手机里面的这个全国的这个反诈 APP 哈，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呢，实际上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能给我们弹出高危预警的，能够预防我们遭到这个网络电信诈骗。啊，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说这个航班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遇到了这个飞机航班出现问题了，有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那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收到的这个通知或者是我们接到的这个电话是不是官方通知的呢？它的这个跟短信的这个就是这种诈骗类的这个短信，我们能不能很轻易的就能够区分掉？
0: 可以的。
1: 嗯，
0: 区分官方与诈骗通知记住三条硬性标准。第一点呢，正规航空公司不会使用私人手机号106陌生群发短信发送退改通知，官方通知只会通过购票平台 APP 站内信息、航司官方公众号、企业认证座机号码进行推送。第二点，官方办理退改签、理赔只会在原有购票渠道内进行操作，绝不会发送网页链接、APP 下载二维码。第三点，任何正规售后绝对不会要求客户开启屏幕共享、人脸识别核验银行卡、向陌生账户转账验资。
1: 嗯，你看哈，这个孙警官也给大家提出来了，绝对不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单加一个微信吧，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我们进行一个操作吧，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啊。所以只要说你接到了不管是电话呀还是这个短信呢，它里面就是诱导你说你去这个下载个什么什么 APP 吧，或者你要加什么什么微信啦，或者是你要加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啦等等，这些呢你就直接把它认定为这个诈骗类的就可以了。
0: 对
1: 啊，然后呢再去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的这个网站当中去确认你的这个航班信息。有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说啊，这个我们遇到这个诈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哎呦，有的时候总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我们觉得掌握更多的这个防范的手段还是比较好的。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比如说好记的方式方法或者是口诀来教给大家？
0: 嗯，有的。首先呢，我们要记住不点链接，第二呢是不开启共享，第三是不泄露验证码。
1: 嗯，你像我们跟提到了这个不点链接，刚才提到了，
0: 嗯，
1: 然后不打开这个
0: 屏幕
1: 共享，这个也提到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新的了，不泄露这个
0: 验证
1: 码，就是也说你的手机当中不管收到了什么样的验证码，只你自己看就好了，
0: 对，
1: 不要分享给任何人。
0: 对，
1: 嗯，你像我们一直在说哈，很多的时候大家说，一旦不慎泄露了验证码，或者是我一不小心开启了屏幕共享，
0: 嗯，
1: 有没有紧急的处置方式，怎么办？
0: 有的，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要立刻断开网络，强制卸载我们的陌生 APP， 第一时间拨打银行客服，冻结名下所有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马上拨打110报警，并上报96110反诈专线进行止付，修改我们所有支付软件的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还有银行卡网银密码，保存来电的号码、短信截图，配合公安机关固定证据， 越早冻结账户，资金追回的概率就越高。
1: 嗯，刚才提到了这个开启屏幕共享，说我们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下载了某一个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就是负责开启屏幕共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呢，突然之间发现啊，这个软件的功能呢，就是导让我的这个手机呢有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功能。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发现了这个软件之后，直接把它卸载掉，它的这个功能就结束了呢？
0: 嗯，是的
1: 啊，也是可以的，
0: 也
1: 是
0: 可以的，
1: 这是紧急操作的这是一种方法。所以呢就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大家呢首先就是要掌握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紧急救助的一些方式，处置的这个方式，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个是诈骗呢就是侵害我们的生活。还有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说像我们接到这个航班变动的，有它有来电了，有短信了，我们可以呢先不接，然后呢打开我们自己的这个购票的这个原来的这个 APP， 咱们去查一下你的这个航班是不是有变动了。然后呢您可以呢它有一些官方的客服热线，一定要是官方的客服热线，然后你可以回拨去核实一下我所在的这个航班是不是出现变动了。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发现了我们收到的这个短信当中它会附带一些联系电话，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你收到的短信当中它附带的联系电话呀，还有附带的一些链接呀，咱们都不要点开，都不要回拨，这个都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呢这个是大家需要牢记的，这个应该形成我们的肌肉记忆，是吧？
0: 铭记于心。
1: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提到的刚才这个开启屏幕共享的这个事儿，一律拒绝。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发现了这个 APP 实际上它是启动这个屏幕共享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及时卸载。而且呢如果说发现这个卸载的时间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了，那么我们就要去联系这个警察，然后呢帮助让警察呢帮助我们解决后续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有呢像冻结什么银行卡呀、支付宝啊，或者是微信的各种支付的账号啊等等，这个是我们后续的操作了。所以呢我们说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我们遭遇到电信诈骗。好的，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呢将会继续今天的节目。

0: 是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我是依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侦查中心反诈民警孙冬雪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呢逐条来拆解当下高发的一些诈骗的类型，也给大家呢就是提个醒。我们刚刚呢是提到了这样的几种这个诈骗的类型哈，首先呢就是在旅游过程当中遇到事情了，这个诈骗类型了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就是如果买机票这个退改机票的时候哈遇到的这个诈骗类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就是分析和了解这个第三类今天的这个诈骗的类型，这个类型呢稍微有一些私密性哈，这个呢是很多的受害人呢受骗之后呢碍于面子不太愿意报警，哎，所以呢导致这一类的案子呢隐蔽性比较强，但是呢这个重复受骗率呢却是极高的，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大家现在有点讳莫如深的这个网络招嫖和裸聊敲诈，这样的这些诈骗的类型，孙警官咱们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遇到过吗？
1: 有遇到过
0: 啊，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他们是怎么样掉进这种连环类型的这个圈套当中的吗？
1: 网络招嫖色诱类诈骗呢是近期高发的诈骗类型，主要分化为三大套路，色诱加刷单返利类诈骗，裸聊录屏通讯录敲诈类诈骗，线下门店引流充值。

0: 连环诈骗。那我先在这里呢先讲解三起典型的案例。
1: 嗯，
0: 第一起案例呢是王先生因长期异地分居，在路边看到印有同城上门服务的色情小卡片，拨打卡片上电话后呢，对方引导添加微信，推送情绪森林岛 APP 下载链接，告知完成刷单认证任务即可安排上门服务。前期两笔小额充值都顺利返利提现，让受害人王先生呢完全信任平台。后续骗子以任务连单、账户冻结、保证金补缴为由，不断诱导大额转账。王先生先后投入了36万元积蓄，最后被对方拉黑。因为自身存在招嫖的意图，当事人起初羞于报案。第二起典型案例呢，是张先生浏览色情弹窗广告后呢，下载非法交友软件知百合，被诱导开启视频进行裸聊。通话过程中，对方悄悄录下不雅视频，同时 APP 后台自动抓取手机全部通讯录好友名单。骗子随即发送录屏视频，威胁如果不转账50000元删除视频，就将不雅内容发送给家人、单位领导、亲朋好友。受害人呢，为保全名誉，先后分7笔转账17万元，直至无力转账，被对方持续骚扰，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第三起典型案例呢，是宋先生刷短视频收到陌生私信，文案暧昧标注同城私密约会，拉进群聊后推送 APP 火鱼下载入口，新人注册26元，认证返现10元，二次充值200元，返还220元，用小额返利稳固信任。当受害人充值10000元之后，平台提示操作失误，资金锁单，需缴纳大额解冻金才能提现并安排服务。受害人察觉异常，想要退款，直接就被群主踢出群聊，账号被封禁，钱款全部无法追回。
1: 嗯，你看他这一类的骗局隐蔽点呢，就是利用了个人的这种隐私心理哈，我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他区别于其他诈骗的类型有一些这个典型特征吗？
0: 有的。
1: 嗯，
0: 他有6大固定的典型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引流渠道的碎片化，路边色情的小卡片、短视频私信、网页弹窗、社交群二维码、网盘资源附带链接，全部是非正规公开的渠道。第二点，必经跳转到陌生的 APP， 不会在微信、抖音等正规平台完成交易，必须强制下载小众且无备案的 APP。 这类软件自带通讯录窃取、屏幕录取权限。第三点，先用小额利益诱惑，小额付款、小额返利、小额任务返还，降低我们被害人的警惕心，抓住受害人急于完成流程获得所谓服务的心理。第四点呢，是话术捆绑违法前提，明确提及上门服务、同城约会、私密陪聊等涉黄内容，让受害人因担心自身违法被处罚，不敢报警维权。第五点，2大收割手段，要么以刷单、解冻、保证金为由无限诱导转账，要么录取窃取通讯录进行名誉敲诈。最后一点呢，就是团伙分工明确，引流、客服、财务、敲诈人员流水线操作，窝点多位于境外，打击处置难度大。在这里呢，同时必须得严肃说明，嫖娼主动参与裸聊本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会面临行政拘留与罚款。骗子恰恰拿捏这一点法律常识盲区，实施的诈骗。
1: 嗯，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从根源上哈来说一说防范这类的骗局了。如果说已经被敲诈勒索了，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0: 嗯，我们要做到坚守4条底线。
1: 嗯，
0: 第一条底线呢，是坚决拒绝浏览色情网页、扫码陌生涉黄小广告、添加暧昧陌生私信，从源头切口。

0: 绝对不要按照对方要求继续转账。骗子贪欲没有上限，转一笔就会索要下一笔，永无止境。第二点，留存我们的聊天记录，录屏威胁截图，对方的账号信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公安机关会依法保护报案人的隐私信息，不会随意扩散案件内容。第三点，及时告知家人，避免被骗子抓住弱点持续恐吓。警方介入后，可直接封堵对方的骚扰渠道，打击涉案的团伙。
1: 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抱有侥幸心理哈，觉得我很聪明，我不会上当啊。孙警官，您这个专业角度哈，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提醒呢？
0: 有的。另外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关联犯罪，就是我们出租、出借银行卡、微信收款码，帮助涉黄诈骗团伙走账，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帮信罪。即便只赚取了几百元的佣金，也要承担我们的刑事责任，留下案底，影响我们个人征信、考公、参军，以及影响我们子女的政审。千万不要为了蝇头小利成为诈骗的帮凶。
1: 还有一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请这个孙警官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了。那最后呢，孙警官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段这个总结性的这个反诈提醒吧。我们因为今天呢，这个给大家聊的呢，可能都跟暑期有关系哈。也给大家来个这个反诈提醒，有没有什么小妙招？
0: 有的。最后呢，给所有听众四条终极反诈的底线，牢记就能规避99%的电信网络诈骗。第一，凡是让你先转账、垫钱、充值、刷单的，一律是诈骗。第二，凡是陌生链接、陌生 APP、屏幕共享索要验证码的，一律拒绝操作。第三，凡是承诺高收益、零风险、内幕理财、保本赚钱的，一律不要相信。第四，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私下微信、支付宝、个人收款转账的，一律坚决不要转钱。
1: 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呢孙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详细细致的以案说法哈，也给大家呢拆解了一些案例，给大家讲述了一些套路和防范的方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孙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也是再次的祝这个大家，如果您出行的话一定要平安，也要保护我们自己财产的安全。好的，今天呢就是这样了，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

0: 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2号，农历6月初9，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电力铁军千里驰援辽吉，6000位2100余户群众恢复供电。
1: 呼伦贝尔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百姓身边。
0: 观摩育人成果共探实践路径，劳动教育之花绽放呼伦贝尔校园。
1: 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升级换新，解锁草原自驾新体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期极端强降雨引发辽宁、吉林两地严重洪涝灾害，多地电网受损，居民用电中断。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建应急保电突击队，千里奔赴辽吉两地跨省支援，昼夜攻坚，连续作战，在风雨之中点亮万家灯火。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梁家赫、卜庆新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坚持风停、水退、人进、电通原则，精选各专业骨干，集齐24名作业人员，调配7台应急发电车及全套保电设备，驱车1600余公里奔赴辽宁沈阳，全力投入防汛保电攻坚战。在沈阳抢修期间，队员们不畏险情，连续作战，顺利完成恒大17、中海中门、青阳小筑等多个受灾小区保电任务，及时恢复居民生活用电。沈阳市居民：
3: 哎，来电了，真好，
4: 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帮助我们，到我们当地来帮大家供电。

0: 那非常感谢，让我们老百姓也感到很踏实。
1: 在吉林省敦化市，保定队攻坚铁路煤矿小区、五小家属院等重灾区域，通宵鏖战7小时，高效完成应急发电设备接入、临时供电搭建工作，历经6天跨省连续奋战，保定队伍圆满完成辽吉两地全部保电任务，累计为2100余户受灾居民恢复供电。于7月20号平安返回呼伦贝尔，抢修期间，当地居民自发送上热水，并真诚致谢。一幕幕暖心瞬间，彰显风雨同心的邻里温情。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支援保电工作负责人吕中涛：
2: 从沈阳要到吉林来，我们啊迅速的集结，在1点半的时候集结了4辆车，我们于2点10分左右吧，把车就位，电缆铺完。不管到任何时候接到任务，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结合自己的力量，去统筹安排我们的各类人员，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1: 6天鏖战，转战2省，千里驰援圆满收官。电力队员不惧风雨，连续攻坚，用汗水换来千家万户灯火虫鸣，风雨同心，守望与共。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将常备不懈，枕戈待旦，以过硬应急保障能力，随时奔赴一线，守护万家光明。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以民生实事为抓手，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数字化赋能诊疗服务，下沉优质医疗资源，不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分级诊疗格局，让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惠及城乡群众与一线职工。持续提升全市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健康保障水平，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牙克石市民刘金泰最近身体有些不适，他步行几分钟，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做了检查，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患者刘金泰。
6: 现在看病太方便了，头疼脑热，常规检查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做全套检查，还有大医院的专家把关，结果靠谱，看病省心，既省时间又省钱，真是惠及老百姓的好政策。
5: 作为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牙克石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赋能提升项目稳步落地。按照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连、县西通建设目标，持续深化医疗改革，打通信息壁垒，构建起基层检查、上级诊断、远程会诊、在线诊方的一体化诊疗服务模式，有效破解群众看病往返奔波、基层诊疗能力薄弱等难题。截至目前，牙克石市医共体、心电、影像、超声三大诊断中心累计完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1087例，处方审核中心线上审方突破3万份，分级诊疗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日趋完善，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完成常规检查，依托上级专家精准诊断，就医省时省心，高效便捷。牙克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副主任郁清鹏：
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多平台信息共享，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5: 在优化城乡普惠医疗服务的同时，呼伦贝尔市积极推动优质健康资源下沉林区一线。在超原森工公司开展的职工健康一体机实操培训与启用体验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新配备的健康一体机可快速检验血压、心电等基础体征，搭载24小时远程问诊服务，为一线职工提供便捷专业的线上医疗保障。通过现场实操教学，一对一指导，帮助职工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技能，切实打通林区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医共体建设，升级数字化诊疗服务，常态化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智能健康设备下沉基层，不断完善全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7月20号，由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主办、海拉尔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呼伦贝尔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会，在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杜金旭的报道。
1: 本次现场会为期2天，市值各教育单位、各旗帜区教育局、中小学校相关负责人、一线骨干教师共91余人齐聚海拉尔区，实地观摩交流劳动教育特色办学成果。交流环节中，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雅克什市第二小学等6所学校依次登台，结合本校办学实际，围绕校园劳动阵地打造、特色劳动课程开发、分学段分层劳动实践、家校协同劳动育人、区域统筹推进模式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分享各具特色的创新举措、落地路径与育人实效，为参会人员提供了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实操经验。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亚楠：
9: 我们将立足校园实际，把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不断丰富劳动课程，搭建实践平台，抓实学生劳动习惯、劳动技能和劳动品格培养，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育人，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1: 本次现场会集中展示了我市劳动课程建设、实践阵地打造、育人成果培育的典型案例，全面呈现少年学子热爱劳动、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全市教育系统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育人改革，深耕本地化劳动教育特色，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实践形式，完善育人体系，推动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走深走实，让劳动之花占满校园，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成才成人。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近年来，新巴虎旧旗以推进旅游驿站高质量建设为抓手，立足融合暖心惠民定位，坚持一体化设计、统一规范标准，坚持完善吃住行游配套功能，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保障水平，着力打造四季运营的综合性服务驿站，切实满足往来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请听新巴虎旧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5: 走进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闹景象，蒙古包、房车、餐厅错落分布，功能区域一应俱全。停车场内悬挂着各地牌照的自驾游车辆整齐排列，游客们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在品尝草原风味的同时畅聊旅途见闻，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湖北省游客李先生：
10: 这草原至于我所愿望的那样辽阔无垠，悠扬成群。
5: 江苏省游客鞠女士：
11: 现在亲身来到了这片大草原，包括一路上边境线的地方，真正感觉我们的疆土的辽阔，还有我们祖国的繁荣，感觉这边的草原肥沃一些，而且草原给我们的感觉，远边的云和草地都连在一起的，就一样一眼望不到边，给我们的所有的感觉就是很震撼。
5: 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占地面积为4000平方米，主要由服务中心、商超、卫生间、停车场、休息长廊等部分构成，能够实现自驾车停靠、观景、商用、休闲等多种文旅功能。经过全面业态升级，现已成为集特色餐饮、品质住宿、休闲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节点，正逐步成为越来越多自驾游客的必经之地。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工作人员张玉荣：
12: 今年那个咱们的那驿站升级了配套服务，增加了特色的餐厅、特色的蒙古包，还有专业的骑马场。今年呢还增加了一个特色的充气蒙古包，那个增加了一些个多元素的那个接待能力吧。进商超呢还有一些稀奇的就特色产品。今年的驿站呢已经成为来往游客就是首选的打卡地点。
5: 新巴尔虎右旗将坚持系统谋划、科学布局、整合资源，完成宝格德乌拉驿站、宝格德山营地、宝格德乌拉片区一体化统筹规划，创新打造旅游营地加发展模式，深度融合地域文化、户外体育、康养休闲、研学体验、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链条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 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活力，为推动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让这片草原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
8: 为深入推进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深化京蒙劳务协作成效，破解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双向难题，近日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举办跨区域联合招聘会，请听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王军的报道。
1: 本次招聘会打破地域壁垒，汇聚北京、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四地优质用工资源，涵盖制造、信息技术、文旅服务、技工培训等多元岗位，适配各类求职群体需求。其中，北京石景山区、湖北潜江、黑龙江讷河市及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多家企业集中释放优质岗位，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异地增收双向选择。求职者艾岩：
13: 这次招聘会特别的接地气，不用远赴外地就能接触到北京、湖北等地的优质岗位，岗位选择特别多，我对比了好几家企业的薪资和工作内容，找到了适配自己专业和经验的岗位。
1: 湖北省潜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陈玉军：
14: 希望通过定向劳务协作、定制技能培训、精准岗位对接，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劳务协作关系，让草原上的父老乡亲多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共筑草原与水乡的深厚情谊。
1: 本次招聘会累计接待求职者800余人次，发放就业政策资料700余份，多名求职者现场达成就业意向。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玄世民：
15: 莫旗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等就业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需求，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切实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就业根基。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7: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山林运好物，山珍兴富民；
8: 陈巴尔虎旗公益助残下基层，织密牧区民生保障网；
4: 强化市场监管，护航旅游旺季，擦亮根河文旅诚信名片。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绿水青山蕴藏发展商机，山野珍品铺就振兴道路。阿荣旗三岔河镇坐拥丰厚山林资源，各类天然山野菜、野生菌菇物产丰饶。曾经闲置山间的野生物产，如今变身增收致富宝。当地深挖生态禀赋，推动山珍特色产业化发展，不断拓宽村民增收路径，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廷、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8: 瞄准山野食材市场潜力，2022年，三岔河村村民王桂金牵头注册成立阿荣旗蒙菌源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集中收购大腿蘑、黄花蘑、榛蘑等野生菌类，以及柳蒿芽、野山芹、玉竹等山野菜，搭建标准化收购、储运、销售一体化产销链条。随着运营模式日趋成熟，合作社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助农成效显著。据统计， 合作社年均收购鲜蘑菇30至40吨，蕨菜40至50吨，辐射带动3000余名农户，年创收约200万元，优质山珍产品销往本地及黑及辽等周边省市，以往无人消化的山间物产顺利走出大山，打开销路，实实在在增加村民收入，让生态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三岔河镇村民黄小华：
19: 我们山各种各样野菜非常多，我们采的自己吃，吃不了山全部老了，现在他们开这个店，我们吃不了都卖给他们了，非常好。
18: 一株株山野菜发展成富民大产业，在合作社的带动下，三岔河镇闲置生态资源得到高效盘活，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增收。阿荣旗蒙军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法人王贵金：
20: 自从我开这个山珍特产店之后，老百姓的东西有地方卖了，上山采的蘑菇啊、榛子啊、蕨菜啊，到这就能变现，能增加很多收入，我也从中挣点利润。通过这合作社的集体收购，然后把外地客商招来，给老百姓创收。
21: 日前，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旗人民医院开展为期2天的草原公益助残系列活动，进一步补齐牧区残疾人服务短板，将专业康复资源送到草原最深处，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思亚、包志强的报道。
22: 活动期间，工作组为行动不便的残障牧民集中开展残疾等级评定认证，严格依照标准现场完成身体检查、信息采集与等级核定，让偏远牧区群众免去往返旗镇的奔波劳顿。旗人民医院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涵盖血压、血糖等常规项目，并结合牧区常见病、多发病特点，提供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与个性化健康指导，耐心解答日常护理、用药安全等疑问，引导残障群众树立科学康复理念。针对有实际需求的残障家庭，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并安装适配辅助器具及无障碍设施，从细微之处改善居家生活条件，助力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同时，本次活动陈巴尔虎旗首次将全新配备的低压诊疗车投入基层巡诊，车载数字化影像设备为现场诊断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既让牧民在家门口既可享受优质影像检查，又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精准度，让牧区流动医疗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放射医师王南丁：
23: 这次下乡惠民活动触动移动体检车，为牧区牧民提供低压胸片检查、健康义诊服务，方便牧民在家门口做健康检查。后续我院还会继续安排体检下乡，为更多行动不便、有需求的牧民提供免费医疗体检服务。
22: 在医疗帮扶之外，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精心组织助残专场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牧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向社会传递扶残助残的文明新风，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负责人祝汉卫：
24: 旗残联旗医院开展常态化的那个免费医疗康复服务，对残疾人进行那个针灸，每年每人能做10次的那个针灸这个医疗康复。残疾人那个康复理疗中心开展基础康复理疗，这个理疗项目包括按摩呀、拔罐啊、艾灸、电疗等，每年能享受10次的这个基础康复理疗服务。身体残疾之后吧，导致很多这个残疾人的心理状态都不是太好。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那个残联呢，专门那个选派那个工作人员去参加了那个咱们中科院的有一个心理咨询所举办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培训，然后经过培训，考取了心理咨询师那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是可以免费为我们那个残疾人提供那个情绪疏导啊、心理陪伴、压力缓解等一对一的心理帮扶。这是我们目前就是针对一个我们残疾人基本康复，我们就是在那个服务延伸细化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开展助残帮残各项保障工作。
22: 据统计，此次系列活动将覆盖陈巴尔虎旗各苏木镇嘎查社区，分批次入户上门服务残障群众。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

0: 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基层巡诊、上门评残、康复指导等便民服务常态化、长效化，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确保残疾人群体一个都不掉队，筑牢残疾人群体坚实保障。
1: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当前，根河市已进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为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近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旅游旺季专项监督检查，筑牢旅游市场安全消费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博瑞、王鑫，通讯员武浩文的报道。
3: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酒店、餐饮店、旅游特产门店、大型商超等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现场排查。检查组围绕食品安全、明码标价、收费标准、经营资质、后厨卫生、商品质量等内容开展核查。执法人员现场查看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仔细查验食材进货台账、食品储存条件、餐具消杀流程，重点排查餐饮行业阴阳菜单、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虚假宣传等旅游市场高发违规问题。商户纷纷表示将严格遵守行业经营规范，诚信守法经营。商户武兴文：
4: 我们一定是经营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啊，不做阴阳菜单，做一个诚实守信，创造一个好的就餐环境，也希望根河文旅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到根河来旅游。
3: 据了解，旅游旺季期间，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常态化监管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紧盯旅游消费关键风险节点，从严查处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食品安全违法等各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全方位净化全市文旅消费环境。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股工作人员武浩文：
5: 我局将紧盯旅游旺季关键节点，实行常态化巡查监管，加大重点点位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乱象整治、合规指导与普法宣传，严查各类涉旅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本地旅游市场环境，全力守护游客消费权益，擦亮根河文旅诚信名片，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6: 近日，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多点位、精准化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推动金融保险知识走进群众，惠及民生。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7: 活动期间，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等方式，面向往来市民普及基础保险知识。针对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需求，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站点上门宣讲，针对性讲解职业意外保障等适配政策，普及日常风险防范、保险权益维护等实用知识，为一线劳动者搭建坚实的风险防护网。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局长邱爽：
8: 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这既是保险业锚定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宣言，也是守护民生福祉、筑牢风险屏障的郑重承诺。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会从严规范保险机构经营行为，深入整治保险市场乱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还联合人保财险、牙克石支公司走进永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保险知识宣教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细致讲解普及风险保障与保险基础知识，区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差异，介绍各类财险保险险种理赔流程实操要点，打通保险知识宣传最后一公里。中国人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支公司负责人王哲：
9: 今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做好这种金融知识、保险知识这种五进入，做好这个民生的风险保障，来践行我们人保财险、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的企业使命。
7: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精准对接了不同群体保障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化解群众保险质疑，不仅有效普及了金融保险基础知识，更传递出保险行业服务民生、防范风险的正向价值。
2: 向风送爽，京韵悠扬。近日，激情鹿港绿夏之约满洲里市第22届群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北区戏曲协会的京剧专场精彩开演，戏曲爱好者们轮番登台，以京歌经典京剧选段串联起一台韵味十足的国粹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8: 开篇梨花颂婉转雅致拉开演出序幕，随后大灯殿、谢环瑶等一众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接连上演。从河北沧州来满洲里市探亲的戏迷李庆国一听说有戏曲专场，便特意来到现场观看。今年70多岁的他深耕京剧曲目多年，对本场演出赞不绝口。游客李庆国：
10: 我是从河北沧州我上这来走亲来了，我爱好这玩意儿，我也算个戏迷，唱的还行，可以，真还唱的水平还不算低。这宣传中华人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很重大的意义。啊，咱不能老祖宗撂下的好玩意儿在咱这辈儿失传了。台下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这玩意儿真得用真功夫，不真功夫，他唱不出那个水平来，唱不出那个味儿来。你们这个活动挺好，应该继续发扬。
8: 锣鼓声落，余韵仍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这场飘着京剧的盛夏之约，不仅让边城的夏夜多了一抹雅致的文化底色，更让国粹的种子在中俄边境的热土上伴着晚风悄悄扎根生长。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

0: 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作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1: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是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

0: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 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 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

0: 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2: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2: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5: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4: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

0: 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再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1: 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居家养老圈搞定，晚年省心又暖心；
2: 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内蒙古推动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着力打造自贸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
2: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群人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
1: 内蒙古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17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犀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芯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良种供给能力，扩大良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良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户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朱恩嘎达布旗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 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纳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
1: 内蒙古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提出，进一步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目前全区已有146家养老机构、800多家物业、家政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系列报道《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居家养老圈搞定，晚年省心又暖心》，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3: 走进乌兰浩特市都灵街道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志愿者正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志愿服务，打扫卫生、整理家务，把爱老敬老的心意送到老人身边。社区居民冉范贵：
4: 公职人员定期就会来和我们唠家常、讲政策，让我们有需要时候就联系社区，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
3: 据了解，建新社区老年人口占比 24.6%， 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超200人。针对辖区实际需求，社区创新打造老伙伴互助养老服务品牌，组建由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健康退休老人构成的互助队。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队长李凤娥：
5: 我们共有32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已经超过了2000个小时，已经覆盖了67户重点老人家庭。
3: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团结街道深耕一齐善老志愿服务品牌，打造15分钟颐养生活圈。在今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智慧养老设备全天守护老人安全。团结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儿女服务站站长、养老管家武文燕依托云平台毫米波雷达实时监

0: 监测居家老人心率、呼吸、在离床状态，老人出现跌倒、身体异常可自动报警。武文艳。
1: 系统可以同时绑定老人、子女和养老管家的电话，可以实现同步查看、监测情况、数据分析报告。
0: 近年，民政部门重点从引导养老机构拓展居家上门服务，发展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好居家老年人吃饭困难问题，增加生活照料、紧急救援、代买代办等居家养老服务有效供给。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孟凡伟。
2: 全区共有老年助残点是2231个，惠及127万老年人。
3: 7月22号，以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为主题的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商务、文旅、农牧、体育等多部门集中发布融合新政策，并推出100个实践案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冯小璐的报道。
4: 自治区商务厅推出100个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实践案例，探索美食加文旅、商业加赛事、田园加康养等多元融合路径。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侯艳慧：
5: 2020，我们聚焦文旅、演出、赛事、商业等资源，组织开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促消费活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活动内容，构建全域融合的促消费啊活动品牌。
4: 自治区体育局带着蒙超联赛的亮眼成绩单登台，该赛事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自治区体育局同步发布暑期76项赛事名录，并宣布8月初通过美团平台发放100万元青少年体育消费券，覆盖足球、篮球、游泳、马术等高频项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6: 首届体育北疆户外家乡户外运动休闲产业嘉年华将于9月初举办，力争实现以会促赛、以赛生产、以产代销。
4: 农牧领域融合同样有新动作，自治区农牧厅表示，要分季度组织企业参加国家级展会，配套植入文旅宣传与产销对接。自治区农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主任吴冰泉：
7: 发展全国特色农畜产品，走进全国商圈、社区、文旅赛事场地，千名农推官全年宣推特色美食、旅游线路、活动赛事等，打造看得到、尝得到、买得到的消费场景。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9: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以构建智能化、立体化、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物流组织体系为核心目标，全力打造区域性国际交通物流中心，赋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根据方案部署，内蒙古将搭建国际加国内双向畅通的综合物流通道网络，推动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枢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建成内联外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实现各类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物流资源高效协同。同时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落实口岸签证便利化政策，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环节。此外，将大力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提升运输联动效能，建成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并规模化落地无人驾驶车队、无人舱等智慧物流设备，深化新质生产力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区将统筹铁路、公路、航空、骨干网络布局，构建功能互补、内外贯通的综合运输体系，聚焦区位与产业优势，重点打造呼和浩特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及满洲里、二连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筑牢区域物流发展战略支点，同时推进智慧口岸升级，有效缩短跨境物流配送时长。
3: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农业大学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和平教授团队日前发现链球菌属新种，这是该团队发现的第6个乳酸菌新种，

0: 是团队把乳业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从技术跟跑迈向自主创新的又一重大突破。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聚焦百姓急难筹盼，推进小微民生项目，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在兴安盟科佑中企业高丽板镇农贸市场，新建起的遮雨售菜棚投入使用。作为镇里23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遮雨棚解决了群众卖菜难题。东风嘎查村民白春莲：
3: 以前吧都没有棚，阳光晒着下雨来浇，现在有棚了，非常满意。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推动干部下沉一线，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截至7月15号，全盟征集群众意见建议4200多条，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2000多件。在科佑前旗查尔森镇保日湖硕嘎查，针对村民休闲健身需求，当地立项建设便民小广场，项目全流程接受群众监督。保日湖硕嘎查村民吴彩燕：
4: 现在已经建成这个广场了，现在晚上跳跳广场舞，带孩子们过来玩耍，又近又方便。
2: 今年3月以来，兴安盟统筹财政资金5200多万元，实施小微民生项目1000多项，目前已全部完工。兴安盟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孙凤林：
5: 以实干政绩筑牢全盟各族群众民生保障底线，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朵组建起一支多民族自然影像团队，和当地700多名野保员一起，用镜头和脚步守护着这片高原生灵的家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群人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以你、王丹阳采制。
6: 在西藏，我遇见一个做牛粪上的女孩，她叫梅朵，天津姑娘，在西藏工作了20年，第一次见她，她正搬着大包小包布置现场，室外草地上马粪牛粪随处可见，他们盘腿就坐，毫不介意。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联合创始人、中国林学会认证自然教育师梅朵。
7: 可以看到动物粪便，一个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比较环境比较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反而可能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依据，因为就证明这个地方的那个动物也比较多嘛。我们藏羚羊来来来，藏羚羊大概
6: 一个30-40岁的藏族汉子，二话不说趴在地上，全场笑翻了，但没人觉得丢人。
7: 这样子是不是就拍到了？
6: 梅朵，
7: 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所以他们身上的那种力量、那种淳朴、那种纯真、那种快乐，真的是你就是虽然说你没有语言上没有这么相通，但是大家就非常非常的能够感受到。
6: 这些在地上爬、在地上笑的人，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保员。西藏有780名，他们拿着微薄的补贴，每月轮换到无人区值守。一次巡护，摩托车在坑洼的草原上颠一整天。冬天大雪封路，他们又背着草料给动物送食，脸晒得黑红，手布满老茧。西藏那曲是尼玛县戎马乡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普巴拉姆。
8: 在党的政策下嘛，现在我们都有了如此好的生活，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就是这片土地，为我们祖国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6: 梅朵：
7: 生命的课题可能并不是竞争，在我们来之外，我们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协助和共生，这是两个关键词。
6: 这句话把我一路上看到的点点滴滴全串了起来。野保员趴地上学数兔，不是幼稚，是把自己放回万物中间。而各民族的人守在一起，面对着同一片荒原，有同样的心疼和同样的欢喜。所以团结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和生命之间的链接里。梅朵：
7: 就是你真正的在团结的这种氛围中，你会不会意识到团结这两个字，因为已经融入到你的每个衣食住行中。
1: 当前内蒙古进入防汛关键期，入汛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8毫米，强对流天气频发，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于学慧的报道。
9: 汛期，内蒙古气象部门为能源、交通、电力、铁路行业提供专业气象保障，常态化对接能源与电力单位，每月预判灾害天气，防范气象灾害影响能源保供。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古新波：
10: 每个月的全区能源安全生产部署会上，气象部门都进行一个下一阶段主要灾害性天气的通报，尤其是对能源保供有较大影响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的一个时间进行一个分析研判，进行通报，同时进行安全防护的提醒。
9: 古新波介绍，七月主汛期，气象部门两次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公路气象预警精准至路段，同步派驻人员与铁路部门联合研判。内蒙古各部门紧盯汛期风险关口前移，主动防范，织密防汛抗旱安全防护网。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二级主任科员陈静：
11: 强化监测预警与联合会商，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加强水库及淤地坝安全管理，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严密防守城市防洪关键部位，规范信息报送和动态报告。
0: 请听简讯。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婚俗新风润草原、幸福红城焕新岩案例入选。
1: 日前2026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下达，包头市美丽蓝天建设项目入围支持清单，三年支持6亿元，本年度已到位资金3.8亿元。
0: 7月22号，以上海研发孵化、和林格尔落地转化为核心定位的和林格尔上海人才科创中心在上海揭牌。
1: 2026年内蒙古工会爱心托管班启动仪式日前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区各盟市同步启动暑期工会带娃服务，托管服务对象主要为6至12岁职工子女，设计开展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普及等课程，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教育。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
1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东部及以东大部地区出现分散降水，其中包头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兴安盟阿尔山市，64.1毫米为暴雨。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雨量为0.5毫米，小雨。包头市达茂旗、兴安盟阿尔山和呼伦贝尔市扎兰屯等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3.1毫米，出现在阿尔山。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伴有雷暴大风，最大阵风达11级。气温方面，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出现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出现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为41.2摄氏度。
0: 未来三天，我区仍然多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特别关注午后到夜间发展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的高温持续，后期强度增强，范围东扩。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区大部地区午后对流活动频发，尽管面上雨量不大，但是单点瞬时雨强。大兴安岭

沿线土壤饱和，山区多，极端短强叠加，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阴山沿线以及东部山区附近需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等次生灾害。25号开始，高温影响范围增大，强度增强，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做好防暑降温。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中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南部和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东南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局地40度以上。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通辽市东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小雨，17度到28度；巴彦浩特晴，25度到37度；乌海晴，23度到38度；联合晴，20度到35度；包头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康巴什晴转小雨，15度到30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18度到3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松山阴转小雨，18度到29度；科尔沁小雨，23度到30度；乌兰浩特晴转小雨，19度到29度；海拉尔晴转阵雨，16度到28度；满洲里晴，15度到30度。
0: 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22号9时至23号9时，巴彦淖尔市大部至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有雷暴天气。巴彦淖尔市东北部、包头市西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和东部、包头市西北部和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
1: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4: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将出现分散的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市、牙克石市、扎兰屯市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四级蓝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一下我看看。
4: 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

0: 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聚流行音乐新风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风。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薛之谦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现在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我知道你都知道》。

说起薛之谦，他1983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音乐制作人。2005年，他因为参加选秀节目而正式出道。薛之谦给人们最鲜明的感受就是对于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虔诚。他自己的天资作品实际上写的都是

个人生活经历和感情世界，他不怕被人拿去对照，反倒呢是认为比起故事本身，如若情感上能够唤起与听众的共鸣的话，一切都是值得的。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方圆几里》。

我们听到的这首《你还要我怎样》的创作灵感源于薛之谦个人音乐旅程中的深刻感悟，以及他的一段亲身情感经历。在一次活动演出结束后，薛之谦带着莫名的低落的心情返回到家中，时值深夜，他选择以酒为伴，试图缓解内心的情绪。在微醺的状态下，灵感突如其来，他迅速地将心中的歌词倾泻而出。起初呢，这首歌还没有被赋予具体的名字，直到后续的筹备制作阶段，才最终确定了"你还要我怎样"这一标题。2013年，经过精心的编排、深情的演唱以及细致的录音工作，这首歌曲得以圆。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九九九，尖峰音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薛之谦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刚刚好》。

我们听到的这首《我好像在哪见过你》的编曲非常的精致，开篇的风声采样和民谣吉他的开场，营造出了一种迷雾般的氛围。木吉他。

它分解和弦和键盘和声的加入，使得音乐层次更加丰富，仿佛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内心的桃花源。歌曲的副歌部分呢，是通过鼓点和电贝斯的加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和动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一首情歌，与此前的作品相比，这首歌的情感浓度升级了，有别于刚刚听到的那首刚刚好的深情婉转，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带来的情歌浓度更稠，让我们这些听众见到了薛之谦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人在爱情世界的另一面。歌曲的音符缓缓揭开了一段尘封爱情故事的序幕，让人看到了更加广角的成熟男人的内心风景。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念》。

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的雨。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2号，农历6月初9，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电力铁军千里驰援辽吉，6000位2100余户群众恢复供电；
1: 呼伦贝尔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百姓身边；
0: 观摩育人成果共探实践路径，劳动教育之花绽放呼伦贝尔校园；
1: 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升级换新，解锁草原自驾新体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期极端强降雨引发辽宁、吉林两地严重洪涝灾害，多地电网受损，居民用电中断。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建应急保电突击队，千里奔赴辽吉两地跨省支援，昼夜攻坚，连续作战，在风雨之中点亮万家灯火。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梁家赫、卜庆新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坚持风停、水退、人进、电通原则，精选各专业骨干，集集24名作业人员，调配7台应急发电车及全套保电设备，驱车1600余公里奔赴辽宁沈阳，全力投入防汛保电攻坚战。在沈阳抢修期间，队员们不畏险情，连续作战，顺利完成恒大17、中海中门、青阳小筑等多个受灾小区保电任务，及时恢复居民生活用电。沈阳市居民：
3: 哎，来电了，真好，
4: 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帮助我们，到我们当地来帮大家供电，真的非常感谢，让我们老百姓也感到很踏实。
2: 在吉林省敦化市，保电队攻坚铁路煤矿小区、五小家属院等重灾区域，通宵鏖战7小时，高效完成应急发电设备接入、临时供电搭建工作。历经6天跨省连续奋战，保电队伍圆满完成辽吉两地全部保电任务，累计为2100余户受灾居民恢复供电，于7月20号平安返回呼伦贝尔。抢修期间，当地居民自发送上热水，并真诚致谢，一幕幕暖心瞬间彰显风雨同心的邻里温情。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支援保电工作负责人吕中涛：
5: 从沈阳要到吉林来，我们啊迅速的集结，在1点半的时候集结了4辆车，我们于2点10分左右吧，把车就位，电缆铺完。不管到任何时候接到任务，我们都会义无反顾的结合自己的力量，去统筹安排我们的各类人员，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2: 6天鏖战，转战2省，千里驰援圆满收官。电力队员不惧风雨，连续攻坚，用汗水换来千家万户灯火重明，风雨同心，守望与共。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将常备不懈，枕戈待旦，以过硬应急保障能力，随时奔赴一线，守护万家光明。
6: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以民生实事为抓手，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数字化赋能诊疗服务，下沉优质医疗资源，不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分级诊疗格局，让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惠及城乡群众与一线职工，持续提升全市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健康保障水平。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7: 牙克石市民刘金泰最近身体有些不适，他步行几分钟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做了检查，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结果。患者刘金泰：
8: 现在看病太方便了，头疼脑热常规检查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的市医院就能做全套检查，还有大医院的专家把关，结果靠谱，看病省心，既省时间又省钱，真是惠及老百姓的好政策。
7: 作为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雅克什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赋能提升项目稳步落地，按照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建设目标，持续深化医疗改革，打通信息壁垒，构建起基层检查、上级诊断、远程会诊、在线诊方的一体化诊疗服务模式，有效破解群众看病往返奔波、基层诊疗能力薄弱等难题。截至目前，雅克什市医共体心电影像超声三大诊断中心累计完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1087例，处方审核中心线上审方突破30000份，分级诊疗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日趋完善，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完成常规检查，依托上级专家精准诊断，就医省时省心，高效便捷。雅克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副主任郁清鹏：
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多平台信息共享，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7: 在优化城乡普惠医疗服务的同时，呼伦贝尔市积极推动优质健康资源下沉林区一线。在超原森工公司开展的职工健康一体机实操培训与启用体验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新配备的健康一体机可快速检验血压、心电等基础体征，搭载24小时远程问诊服务，为一线职工提供便捷专业的线上医疗保障。通过现场实操教学，一对一指导，帮助职工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技能，切实打通林区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医共体建设，升级数字化诊疗服务，常态化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智能健康设备下沉基层，不断完善全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7月20号，由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主办、海拉尔区教育局承办的2026年呼伦贝尔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会在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杜金旭的报道。
2: 本次现场会为期2天，市直各教育单位、各旗帜区教育局、中小学校相关负责人、一线骨干教师共90余人齐聚海拉尔区，实地观摩交流劳动教育特色办学成果。交流环节中，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雅克什市第二小学等6所学校依次登台，结合本校办学实际，围绕校园劳动阵地打造、特色劳动课程开发、分学段分层劳动实践、家校协同劳动育人、区域统筹推进模式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分享各具特色的创新举措、落地路径与育人实效，为参会人员提供了大量可借鉴、可复制的实操经验。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陈亚楠：
10: 我们将立足校园实际，把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不断丰富劳动课程，搭建实践平台，抓实学生劳动习惯、劳动技能和劳动品格培养，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育人，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2: 本次现场会集中展示了我市劳动课程建设、实践阵地打造、育人成果培育的典型案例，全面呈现少年学子热爱劳动、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全市教育系统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育人改革，深耕本地化劳动教育特色，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创新实践形式，完善育人体系，推动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走深走实，让劳动之花占满校园，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成才成人。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近年来，新马虎右旗以推进旅游驿站高质量建设为抓手，立足融合暖心

0: 民定位，坚持一体化设计、统一规范标准，坚持完善吃住行游配套功能，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保障水平，着力打造四季运营的综合性服务驿站，切实满足往来游客多元化出行需求。请听新巴湖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1: 走进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闹景象，蒙古包、房车、餐厅错落分布，功能区域一应俱全。停车场内悬挂着各地牌照的自驾游车辆整齐排列，游客们三三两两围坐一起，在品尝草原风味的同时畅聊旅途见闻，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湖北省游客李先生：
2: 这草原正如我所愿望的那样辽阔无垠，游羊成群。
1: 江苏省游客居女士：
3: 现在亲身来到了这片大草原，包括一路上边境线的地方，真正感觉我们的疆土的辽阔，还有我们祖国的繁荣，感觉这边的草原肥沃一些，而且草原给我们的感觉，远边的云和草地都连在一起的，就是一样一眼望不到边，给我们的所有的感觉就是很震撼。
1: 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占地面积为4000平方米，主要由服务中心、商超、卫生间、停车场、休息长廊等部分构成，能够实现自驾车停靠、观景、商用、休闲等多种文旅功能。经过全面业态升级，现已成为集特色餐饮、品质住宿、休闲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节点，正逐步成为越来越多自驾游客的必经之地。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工作人员张玉荣：
4: 今年那个咱们的那驿站升级了配套服务，增加了特色的餐厅、特色的蒙古包，还有专业的骑马场。今年呢还增加了一个特色的充气蒙古包，那个增加了一些个多元素的那个接待能力吧。进商超呢还有一些稀奇的就特色产品。今年的驿站呢已经成为来往游客就是首选的打卡地点。
1: 新巴尔虎右旗将坚持系统谋划、科学布局、整合资源，完成宝格德乌拉驿站、宝格德山营地、宝格德乌拉片区一体化统筹规划，创新打造旅游营地加发展模式，深度融合地域文化、户外体育、康养休闲、研学体验、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链条沉浸式文旅体验体系，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活力，为推动新巴尔虎右旗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让这片草原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
5: 为深入推进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深化京蒙劳务协作成效，破解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双向难题，近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举办跨区域联合招聘会，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王军的报道。
6: 本次招聘会打破地域壁垒，汇聚北京、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四地优质用工资源，涵盖制造、信息技术、文旅服务、技工培训等多元岗位，适配各类求职群体需求。其中，北京石景山区、湖北潜江、黑龙江讷河市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多家企业集中释放优质岗位，为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异地增收双向选择。求职者艾岩：
7: 这次招聘会特别的接地气，不用远赴外地就能接触到北京、湖北等地的优质岗位，岗位选择特别多。我对比了好几家企业的薪资和工作内容，找到了适配自己专业和经验的岗位。
6: 湖北省潜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陈玉军：
8: 希望通过定向劳务协作、定制技能培训、精准岗位对接，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劳务协作关系，让草原上的父老乡亲多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共筑草原与水乡的深厚情谊。
6: 本次招聘会累计接待求职者800余人次，发放就业政策资料700余份，多名求职者现场达成就业意向。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玄世民：
9: 莫旗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等就业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需求，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切实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为全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就业根基。
0: 本次节目编辑

0: 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山林运好物，山珍兴富民；
1: 陈巴尔虎旗公益助残下基层，织密牧区民生保障网；
0: 强化市场监管，护航旅游旺季，擦亮根河文旅诚信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绿水青山蕴藏发展商机，山野珍品铺就振兴道路。阿荣旗三岔河镇坐拥丰厚山林资源，各类天然山野菜、野生菌菇物产丰饶。曾经闲置山间的野生物产，如今变身增收致富宝。当地深挖生态禀赋，推动山珍特色产业化发展，不断拓宽村民增收路径，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建廷、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瞄准山野食材市场潜力，2022年，三岔河村村民王贵金牵头注册成立阿荣旗蒙菌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集中收购大腿蘑、黄花蘑、榛蘑等野生菌类，以及柳蒿芽、野山芹、玉竹等山野菜，搭建标准化收购、储运、销售一体化产销链条。随着运营模式日趋成熟，合作社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助农成效显著。据统计，合作社年均收购鲜蘑菇30至40吨，蕨菜40至50吨，辐射带动3000余名农户，年创收约200万元。优质山珍产品销往本地及黑、及辽等周边省市，以往无人消化的山间物产顺利走出大山，打开销路，实实在在增加村民收入，让生态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三岔河镇村民黄小华：
6: 我们山各种各样野菜非常多，我们采的自己吃，吃不了山全部老了，现在他们开这个店，我们吃不了都卖给他们了，非常好。
5: 一株株山野菜发展成富民大产业，在合作社的带动下，三岔河镇闲置生态资源得到高效盘活，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增收。阿荣旗蒙菌园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法人王贵金：
7: 自从我开这个山珍特产店之后，老百姓的东西有地方卖了，上山采的蘑菇啊、榛子啊、蕨菜啊，到这就能变现，能增加很多收入，我也从中挣点利润。通过这合作社的集体收购，然后把外地客商招来，给老百姓创收。
1: 日前，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旗人民医院开展为期2天的草原公益助残系列活动，进一步补齐牧区残疾人服务短板，将专业康复资源送到草原最深处，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包志强的报道。
8: 活动期间，工作组为行动不便的残障牧民集中开展残疾等级评定认证，严格依照标准现场完成身体检查、信息采集与等级核定，让偏远牧区群众免去往返旗镇的奔波劳顿。旗人民医院医疗团队同步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涵盖血压、血糖等常规项目，并结合牧区常见病、多发病特点，提供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与个性化健康指导，耐心解答日常护理、用药安全等疑问，引导残障群众树立科学康复理念， 针对有实际需求的残障家庭，工作人员现场测量并安装适配辅助器具及无障碍设施，从细微之处改善居家生活条件，助力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同时，本次活动陈巴尔虎旗首次将全新配备的低压诊疗车投入基层巡诊，车载数字化影像设备为现场诊断提供坚实技术支撑，既让牧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影像检查，又大幅提升诊疗效率与精准度，让牧区流动医疗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放射医师王南丁：
9: 这次下乡惠民活动触动移动体检车，为牧区牧民提供低压胸片检查、健康义诊服务，方便牧民在家门口做健康检查。后续我院还会继续安排体检下乡，为更多行动不便、有需求的牧民提供免费医疗体检服务。
8: 在医疗帮扶之外，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精心组织助残专场文艺汇演，以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牧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向社会传递扶残助残的文明新风，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陈巴尔虎旗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负责人祝捍卫：
10: 齐残联齐医院开展常态化的那个免费医疗康复服务，对残疾人进行那个针灸，每年每人能做10次的那个针灸，这个医疗康复。残疾人那个康复理疗中心开展基础康复理疗，这个理疗项目包括按摩呀、拔罐啊、艾灸、电疗等，每年能享受10次的这个基础康复理疗服务。身体残疾之后吧，导致很多这个残疾人的心理状态都不是太好。那么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那个残联呢，专门那个选派那个工作人员去参加了那个咱们中科院的有一个心理咨询所举办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培训，然后经过培训，考取了心理咨询师那个培训合格证书，然后是可以免费为我们那个残疾人提供那个情绪疏导啊、心理陪伴、压力缓解等一对一的心理帮扶。这是我们目前就是针对一个我们残疾人基本康复，我们就是在这个服务延伸啊、细化方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开展助残帮残各项保障工作。
8: 据统计，此次系列活动将覆盖陈巴尔虎旗各苏木镇嘎查社区，分批次入户上门服务残障群众。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基层巡诊、上门评残、康复指导等便民服务常态化、长效化，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确保残疾人群体一个都不掉队，筑牢残疾人群体坚实保障。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当前根河市已进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为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近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旅游旺季专项监督检查，筑牢旅游市场安全消费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博坠、王鑫，通讯员武浩文的报道。
11: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酒店、餐饮店、旅游特产门店、大型商超等经营主体开展全覆盖现场排查。检查组围绕食品安全、明码标价、收费标准、经营资质、后厨卫生、商品质量等内容开展核查。执法人员现场查看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仔细查验食材进货台账、食品储存条件、餐具消杀流程，重点排查餐饮行业阴阳菜单、哄抬物价、不明码标价、虚假宣传等旅游市场高发违规问题。商户纷纷表示将严格遵守行业经营规范，诚信守法经营。商户武兴文：
12: 我们一定是经营好我们的市场环境啊，不做阴阳菜单，做一个诚实守信，创造一个好的就餐环境，也希望根河文旅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到根河来旅游。
11: 据了解，旅游旺季期间，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常态化监管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紧盯旅游消费关键风险节点，从严查处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食品安全违法等各类。

0: 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全方位净化全市文旅消费环境。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股工作人员五号文。
1: 我局将紧盯旅游旺季关键节点，实行常态化巡查监管，加大重点点位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乱象整治、合规指导与普法宣传，严查各类涉旅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本地旅游市场环境，全力守护游客消费权益，擦亮根河文旅诚信名片，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2: 近日，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多点位、精准化的金融教育宣传活动，推动金融保险知识走进群众，惠及民生。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3: 活动期间，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等方式，面向往来市民普及基础保险知识。针对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需求，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站点上门宣讲，针对性讲解职业意外保障等适配政策，普及日常风险防范、保险权益维护等实用知识，为一线劳动者搭建坚实的风险防护网。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局长邱爽。
4: 今年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这既是保险业锚定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宣言，也是守护民生福祉、筑牢风险屏障的郑重承诺。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会从严规范保险机构经营行为，深入整治保险市场乱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牙克石金融监管支局还联合人保财险、牙克石支公司走进永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保险知识宣教活动。工作人员通过细致讲解普及风险保障与保险基础知识，区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差异，介绍各类财险保险险种理赔流程实操要点，打通保险知识宣传最后一公里。中国人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牙克石支公司负责人王哲。
5: 那今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做好这种金融知识、保险知识这种五进入，做好这个民生的风险保障，来践行我们人保财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企业使命。
3: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精准对接了不同群体保障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讲解化解群众保险质疑，不仅有效普及了金融保险基础知识，更传递出保险行业服务民生、防范风险的正向价值。
6: 夏风送爽，京韵悠扬。近日，激情鹿港绿夏之约满洲里市第22届群众文化展演系列活动北区戏曲协会的京剧专场精彩开演，戏曲爱好者们轮番登台，以京歌经典京剧选段串联起一台韵味十足的国粹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7: 开篇梨花颂婉转雅致拉开演出序幕，随后大灯殿、谢环瑶等一众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接连上演。从河北沧州来满洲里市探亲的戏迷李庆国一听说有戏曲专场，便特意来到现场观看。今年70多岁的他深耕京剧曲目多年，对本场演出赞不绝口。游客李庆国：
8: 我是从河北沧州，我上这来走亲来了，我爱好这玩意儿，我也算个戏迷，唱的还行，可以，真还唱的水平还不算低。这宣传中华人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很重大的意义。啊，咱不能老祖宗撂下的好玩意儿，在咱这辈儿失传了。谈笑一分钟，谈笑十年功啊，这玩意儿真得用真功夫，不真功夫，他唱不出那个水平来，唱不出那个味儿来。因为这个活动挺好，应该继续发扬。
7: 锣鼓声落，余韵仍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这场飘着京剧的盛夏之约，不仅让边城的夏夜多了一抹雅致的文化底色，更让国粹的种子在中俄边境的热土上伴着晚风悄悄扎根生长。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在我们呼伦贝尔的扎兰屯市，有一位农家妇女，她5岁就拿起了剪刀，至今已与剪纸相伴近半个世纪。她从没有上过一天美术院校，却用一双巧手剪出了大千世界。她剪过长达166米的龙柱奥运，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她剪过中华大团圆，56个民族，112位人物栩栩如生。他还把剪纸技艺无偿传授给近1000人，帮助乡亲们用剪刀剪出致富路。他的名字叫都叶梅，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国5个1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我们采访到了杜叶梅老师，和她聊到一个农家女孩是如何用一把剪刀剪出自己精彩人生的。
1: 作为非遗传承人哈，您已经是在这个非遗工作这方面做了有多少年了？
2: 我在非遗这工作等有50多年。我5岁就开始跟我太祖奶奶学剪纸。
1: 您有哪些非常满意的非遗的作品吗？
2: 有挺多，像那个马的剪纸，那个我们剪了一系列蒙古马的剪纸，经济效益还挺好，只要创造了经济价值，
1: 很开心。
2: 对，很开心。还有一幅马的作品在自治区非遗展点上还获了一个奖。还有一些新的尝试，想重新再按一个思路，把我的这个剪纸产品再拓宽一下。就我想做一下这个非遗学习里学一些知识，像陕西的那个布贴画了，根据它的布贴画的形式来个做我们的剪纸，
1: 所以也是大胆的个创新。
2: 对，一个大胆创新，它是不贴画，它是一层一层贴上去的。我想用纸来做一层一层贴上去，看一下大胆的创新，看看效果能怎么样，能把非遗继续传承下去。因为这个非遗要想搞传承，就是我们就是给家里头说，就这个乡村传承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近几年我已经在那个职业学院教了10年的非遗课了。这个搞传承来说，在学校能把这个继续传承，现在我就看来在学校能继续传承，就说我们在一些乡间里头没有收入，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收入，就干来干去就不干了。后来近10年我就是在学校里头搞那个传承，
1: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上。
2: 对，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喜欢。
1: 您最初是如何和剪纸结缘的呢？当初您才几岁？是家庭熏陶吗？

0: 对，我那前儿才5岁，那前儿就特别喜欢我太祖奶奶那个，她穿的她是小脚，3寸金脸，小脚老太太，她那鞋上每次都绣的花，哎呀，给我喜欢的了不得。后来我们那个衣服上、兜上，还有那布篓盖儿顶上，还有那个我们小前儿是戴那个肚兜顶上，都有穿花，都给绣的。我太祖奶奶家人家会苏绣。我太奶奶他们是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他们家有绣娘，他们家有绣娘，有绣花的，她剪花，后来绣娘就绣完了，后来她就做给这些达官，清朝那时候他们就给这些达官贵人们绣衣服。后来我15年那时候，我太祖奶家在辽宁，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牟平的，我们是蒙古族。
1: 但是这个家庭的这个艺术熏陶是遗留下来了。
0: 对对，我就跟我太祖奶奶去学的这个剪纸，我太祖奶奶剪的剪纸拿下剪的从来没用画过。我太祖奶奶说："这就是谁去了，说要搅个鞋样物。"她告诉我一量，搅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她好像就拿剪子就搅。我现在我手里还保持我太祖奶奶那个年代那个时候，还有我奶奶那个时候的那个剪纸。
1: 所以说，就是长辈对您的影响是最深的。
0: 对，长辈对我影响是最深的。
1: 随着您技艺学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深，还拜过其他的一些老师吗？专业老师吗？
0: 我没拜过其他的专业老师，但我拜过一个书法老师，那个李德厚老师，他个对我的，因为这老师已经不在了，因为他的这个剪纸，对我来说，他对我的指点特别大，因为我们剪纸里头也有那个书法，所以我就在他身上学了挺多东西。
1: 所以他对您的这个技法影响也挺深的。
0: 对，因为他传授我们这个书法，我跟他学书法，从书法里头我又学了一些剪纸的经验，从那也给我这个技法当中也学了可多的东西了。
1: 学了很多的艺术技巧哈。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剪纸艺术，我觉得啊，它是挺博大精深的。您传承的这个剪纸风格是什么样的？它有独特的特点吗？
0: 我传承这个剪纸风格，就是咱们北方的剪纸一种风格。我的风格就是以当地的风俗民情为载体，就是所有的都是我所有的都是都来源于生活。
1: 更贴近生活化
0: 对
1: 哈。
0: 对。就是我走进校园，一上这职业学院去上课，孩子们就问我："老师，我多咋能像你这样？"我说："你们就把一样学好，肯定能行。"说我们没有题材，我说你们满校园的题材。后来有一个孩子，剪了一个，那回正好是夏天。夏天那些孩子校园里头，就是那个操场里头，那体育课上完体育课就3-3、2-2的都在那个看手机。后来他就做了一个手机时代，还获奖了。
1: 挺厉害。
0: 后来我说你们满校园的都是那个的题材呀，我说进到你们校园，我说我满脑子全是题材，我说我都用不完，你用吗？
1: 所以孩子们也知道寻找生活当中的那个艺术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他知道那个点应该去怎么去抓他那个点啊，但那个孩子他挺爱夸张的，夸张的挺好。
1: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0: 对，
1: 您看您啊，从学习，最初小的时候学习，到后来成为非遗的传承人，您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比较难的掌握的是什么？比如说是技法呀，还是构图啊，还是说想表达的那份意境，哪方面比较难掌握？尤其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0: 就是教学前这个表达从技法上我没有什么的太粗的太说难掌握，技法上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这幅作品说错了扔了，因为所有的作品你这讲的脚错了，你可以随着这个错的再继续脚又变成一种形式了。就是用着你刚刚开始创作就按着这个剪，说就是这个型，结果我一剪的剪错了，剪错了，后来我就按这个错的，后来又变成一个形式，等你再开也可好了。对，就这种欣赏，我就从来没有说难过的时候。那再就是创作思路上，我从来没有难的时候。我就现在我满脑子，我说我家姑娘，我说妈妈就到闭眼的时候，我说我这个画也弄不完呢。我说我满脑子都是思路啊，全都有，每天都能看见我心想的思路。你出门你就能看见。
1: 哦，所以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的那个剪纸作品，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说您就是从心底里就热爱这个东西。
0: 对，从小就看我太祖奶奶剪那玩意儿可热爱，因为我没学过，因为我家姐弟六个上学，高中前学费2.5块。
1: 嗯，
0: 我们姐弟六个上学拿不起，就天天老师一上课就点我名。哎呀，有时候老师一来我就觉得我要钻到那个桌子底下，头都不敢开，老师最终还得问。后来就不上学了。我说要搞现在我没钱，我得哭的闹的跪的喊着老师我得上学，我现在就是学没上够。
1: 但是您当老师了。
0: 对，我当个非遗老师，我又考了个非遗老师一个证。
1: 所以说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完成了您的在校园里的这个愿望。
0: 对，这也是我一个愿望。那前儿总想上学，看人家上大学，上的大学人家要是说素质好的还能当兵保家卫国。哎呀，那前儿可羡慕那个当兵的上大学的。后来就搞的这剪纸，从86年开始，人家说这叫艺术。86年那前儿我们蜗牛河有石连泉，有个镇长石连泉，他现在是书法，搞书法的。他说这叫艺术，那前儿才知道这叫艺术。过去就在农村家里头是咋样，人家来找你剪个喜字儿，说给我剪个喜字儿。后来我颠颠得花，那前儿是2分钱一张的红纸，2分钱。那后人涨价是8分钱，得颠颠去给人家买张红纸回来给人剪，再给人送去。人家说剪吧剪吧也没拿当回事儿，连块糖都吃不着。那个时候那前就是一个热爱。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艺术，后来又成非遗，也不知道那玩意儿是能传承，是能干啥。那前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能给他做到什么样，没有，就是爱好。
1: 您看哈，剪纸现在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技艺，它成为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作为传承人哈，您觉得这个剪纸这门技艺传承的现在来看这个现状怎么样？
0: 现状来看现状挺好。现状是为啥说挺好？国家政策好。国家政策你看，从那个春节列到世界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后来国家重视，一系列政策都倾向这个非遗传承。但非遗传承怎么传承是很难的。
1: 对，它也有一些挑战。
0: 对，有些挑战。为啥有些挑战呢？因为有的传承已经变了。因为结合到现在有的变了，有的现在已经就不搞那个说你传承是真实实在在的传承。有些传承有的不光剪纸，所有的画种里头都有传承，现在都搞 AI 合成的图，后来剪，有的甚至都搞那个激光打出来的。因为我这次参加这个那个北京的招商会里，我咖啡椅里头他们就有。就是 AI 合成的图，那就这个创造力就不是你了。为什么国家就现在要求你注册知识产权？就激发你的创造能力。过去全是你看像工笔画物的一直是临摹， 临摹这个临摹那个，所有的画都是临摹，你的色彩啥的用笔用色那怎么用这个可以临摹，但你这个画的创作你不应该是临摹，应该是你的创作，你的东西，你从生活里头来找，或者从大自然里头去找，这才是你的创作。
1: 是，
0: 但现在有挺多东西都是

0: AI 合成的，搞激光切的，挺多东西是激光切的。后来我就看这个传承，有些东西都已经就是变味儿了，不是实实在在的传承。
1: 可能是有的人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创新，但是我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肯定是要坚守那份传统的技法，对吧？
0: 对，我们的这个非遗里头就有这一项，就是你非遗传承人必须不能扔了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你创新，但创新不是你说你用现代化的手段去创新，为了保护你，你就是这个活态传承，你必须你得传承下去。但你把这技法变了，就是现代这些东西，那都搞现代的东西，那搞科技去把这个画创作出来，那就不是你的创作了。
1: 那杜老师，您从您自己这个传统技法的剪纸的过程中，您有没有进行过尝试过创新？比如说，结合一些当代元素，或者是艺术形式，或者一些题材角度呢？
0: 我现在就是搞了这么多年以后，后来我现在就搞现代的技法进行这创作，做像些文创产品，衣服啦，冰箱贴啦，像那个杯垫啦，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自己用的，有时候还把衣服点上，我自己穿的衣服点上也做点，手套点上，帽子点上也做一点。就是这个传统的技法上，搞现在的创新，就是给用一种那个水的，不溶水的那个胶给它粘上，后来就洗也不掉。
1: 就是您在这个手法上创新了一下。
0: 对，用我的剪纸吧，用现代的技法给弄到衣服上。就是一种胶。
1: 那还挺有意思的。我还听说您还打算跟一些外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技法，比如说贴画啊，就是跟他想结合一下。
0: 对，我想结合就是这次非遗，我们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学习，后来老师就讲了陕西那一带的那个就不贴画。还讲了一些那个郭老师还讲了一些，就是那个世界上各地的这个剪纸的，有贴的有雾的，还有咱中国的这个那个剪花娘子库苏兰的，他那个都是贴的，就是用纸贴的，一层一层贴的，我想尝试一下。因为我家姑娘前几年上那个玉县学了那个染色的剪纸，就那搞宣纸白宣纸剪完了，后来染色学了，后来我从他这个基础上，我这回学了，我想用他这基础上，我可以做一下那个贴纸，就一层层贴起来，挺漂亮的。他那个陕西那一带就那个不贴画，郭老师那个不贴画就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
1: 所以您又有新想法了。
0: 对，我又有新想法，我想把我这个剪纸做成的，因为我做了一些套色的剪纸，做了一些套色的和天色的，就是把那个纸搞好，蓝色的纸就深色的，黑色的纸剪完了，后来就把那个细条剪得细一点，后来那个窟窿就像那个花，把那花瓣剪成细条，后来里头就添上颜色，你想要什么花你就添上什么颜色。
1: 就是套色染色这些。
0: 套色染色这种我都想尝试一下。
1: 这也算是你要实现的一个小目标。一幅剪纸作品从你构思开始一直到完成成品，这个过程是啥样的呀？就是咱也是有一些灵感的，是不是？一般都来源于哪儿啊？
0: 对，都来源于生活。或者是每个人的一个动作，孩子们一个动作都来源于生活。再就我的创作就是来源于那就像国家这些大事件的宣传的这些。在这个里头我也做一些，就是我的灵感。因为我每天的电视是每天全是新闻频道， 我家里不，除非来人去看，没来人，我一直是新闻频道，每天的新闻，我要是在家，你这一天的新闻它是滚动播出的，一天的新闻我基本上都背起来。
1: 所以一些国家的什么新政策呀，国家大事啊，您都是门清的。

从五岁拿起剪刀到如今名满天下，杜叶梅老师用一把小小的剪刀剪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剪纸有兴趣，或者有时间到扎兰屯去走一走逛一逛，不妨去见见杜叶梅老师和他的剪纸作品。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杜叶梅老师的故事。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当地时间22号，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当地时间22号14: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声明还说，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监控约旦领空，并保持战备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针对约旦安全、主权和公民安全的威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天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48小时内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展开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1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22号前往特检组所在地，就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接受问询。特检组怀疑金建熙在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干预施工方选择，收受一家公司所赠贵重物品，使该公司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承接项目。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此刻提示，明天进入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到来，高温高湿环境，人们极易中暑。相关专家提醒，应对难熬的桑拿天要多喝水多休息，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目前都正在集训备战，而几位在国外联赛征战的国手近期也有新的动向。两支国家队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拉开战幕，今天各单项的第一轮比赛即将全部结束，更多话题稍后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稳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3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两个人在资格赛里还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布帅航收获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张长红包揽冠亚军。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常州进行，今天首轮32进16的比赛里，国羽男单李诗峰被淘汰，女单王芷怡、韩月晋级，男双梁稳铿、王昶晋级，黄迪、刘洋被淘汰，胡科源、林翔毅被淘汰，女双贾一凡、张淑娴被淘汰，李怡静、罗旭敏战胜了队友罗毅、王听歌，混双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程鑫、张驰、蒋振邦、魏雅欣顺利晋级。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2-0击败了中甲球队陕西联合。英超的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为1.17亿英镑。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1/8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2: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汝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汝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汝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汝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汝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会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汝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汝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啊，飞翼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汝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拉斯飞翼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汝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汝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汝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汝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汝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这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带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1: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飞翼、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2: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丢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斯飞翼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飞翼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四。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飞翼强，但是呢，打着打着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斯飞翼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1: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个海外征战高水平联赛呢，一方面中国球迷很关心，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获得上场的机会，能够为自己征战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效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马上女篮世界杯就要开打了，在这个时候要控制好上场时间，千万不要出现什么伤病。所以从你的观察来讲，他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临的，比如说和球队各自适配的这些一些问题，对他们保持状态为国征战到底是有利还是弊端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5月份打到10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9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场均打个10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这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1: 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他的情况怎么样？
2: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1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 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19.4分、3.7个篮板，外加4.9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啊 WNBL 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叫NBL1 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的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二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二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一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济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二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啊，她二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一级联赛呢是从10月份开始打，10月到3月她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舒予来说，她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她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1 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7月底，杨舒予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 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守宇、李月如跟韩旭，杨守宇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七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的，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的赛事，那你对于新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打完世界杯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这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2: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在之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2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然后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杰、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
1: 嗯，
2: 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就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一时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两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指导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队内呢剩的这些球员呢，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处于一个既然专注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 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他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他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这个集训队范畴里边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1: 嗯，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2: 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4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B 组。在 B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八。然后呢各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四张八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B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 FIBA 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啊。如果你要能拿小组第二呢，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1: 嗯，
2: 现在这是中女篮。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女篮呢是近两年啊，这个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它的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你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赞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女篮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八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这个捷克呢，捷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捷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WNBA，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那我觉得对于中原来说呢，面对这两支球队，我们还是要把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呢，毫无疑问李雪茹跟韩旭还得回来，再加上张子宇，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杯呢能够争取小组出线的最大的砝码。然后呢你紧接着就看运气了，就是 C 组那边看他们的小组排名，因为你也不无法确定说比利时跟澳大利亚他们会不会小组赛出现爆冷，因为澳大利亚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小组赛打得特别糟糕，然后从这个 这个附加赛或者说叫这个淘汰赛，然后开始一路逆袭，最后进决赛，这种事澳大利亚女篮也有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那在做好自己情况之下呢，中国女篮我们接下来选的这个热身对手啊，将会打三场尼日利亚。我当时呢也在想，就是这个咱们这小组赛呢，世界杯小组赛啊，我们既没有跟非洲球队分在一组，然后潜在的这个对手呢也没有非洲球队，那我一细琢磨呢，我感觉这个尼日利亚呀、啊，这个风格呀、啊，瞄准的是谁呢？就波多黎各。就是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呢 ，C 组波多黎各大概率是小组第三，而我们的潜在对手有可能就是波多黎各。非洲球队有的时候跟美洲球队啊，他打法比较接近，就是靠这个身体，然后靠一些小的突击和小的速度以及小范围的配合。他去抢分然后抢那个转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他跟这个欧洲球队这个硬碰硬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非洲球队跟美洲球队啊，他在场上打球会比较贼，确实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适应一下。所以咱们呢连打三场这个热身赛啊，你中国女篮咱碰着尼日利亚，我感觉瞄准的这个对手就是潜在的这个12进8的这个波多黎各。
1: 嗯，
2: 那基于以上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咱们这个备战其实还算是挺有针对性的，挺有针对性的。这个当时女篮世界杯抽签之后啊，一路看出来就感觉咱们抽了一个下签，然后呢，这个亚洲杯也没打好，然后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就是你打得再好，你也很难拿冠军。因为有美国女篮的存在，我们打得过世界杯亚军、世界亚军就已经是很高光了。然后呢，你要承认现在我们的女篮正在经历一个起伏的阶段，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所以呢，有的时候她确实是需要给这支球队、给公众明指导更多的一些耐心。那话说回来，至于说这次女篮世界这个目标啊，我感觉比较切实的目标就是保八争四，就是你打好自己的小组赛。然后呢，如果我们确实能获得小组第二，然后遇到未来一些不可知的情况，你碰上波多黎各，那你进前八就没得说，必须赢。如果你对面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意外的掉到小组第三，然后你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碰到对面比较强的一个小组第三，然后我们12进8如果没赢了，我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对成绩上现在。这支中国女篮，我们在成绩上要暂时的看淡要求。
1: 嗯，还是要更多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希望，对吧？但是比起中国女篮，现在中国男篮大家相对就心要揪得更紧一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或者叫世锦赛的第一阶段打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让大家比较的难受。目前的比赛任务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8月份会有两场球，还有亚运会的比赛。比起中国女篮来讲，中国男篮目前的集训人员情况和集训他自己的这个安排特点是什么样的？
2: 男篮的集训情况，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女篮要更糟糕一点。就因为咱们这个男篮呀，他不如女篮好管理。就你女篮呢，属于一个这个新老交替阶段的情况之下呀，他这个年轻人居多，然后你这个海外打球的这几个高水平球员呢，就是都在海外联赛，然后你剩下留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所以相对来说，女篮就是还是好管理一些。男队呢，就是你第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咱世界杯选赛呢，打得不够理想，咱们最后呢虽然是出现了，但是3胜3负，对吧？就是我们差强人意，只能说勉强出现。这样情况之下呢，教练组压力也大，紧跟着就没解散，咱就直接接着集训了。那你接着集训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集训完了之后，就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打完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紧跟着这个亚运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BA 赛季结束之后。

0: 那现在有很多球员啊，他虽然在这个名单里边，在这个集训名单里边，但是他要么是因伤没有报到，要么是因伤离队，要么是因伤这样说，或者说是处理个人事务，对，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就是已经对集训有点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强度，或者说他有权确实有伤，就是你有伤的情况之下呢，还强行留在这个集训队里边边治疗，然后边训练，这球员呢他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篮的目前的集训情况啊，我不说比赛情况，就是暂时的集训情况不太理想，因为队员他也很疲惫，他赛季因为我们去年是这个打完亚运会嘛，然后球员那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不
1: 亚
0: 好意
1: 洲
0: 思啊，
1: 杯，
0: 去年打全运会，去年
1: 啊，
0: 打
1: 你说
0: 全运
1: 全
0: 会，
1: 运会，嗯。
0: 打完全运会之后，我们很多队员一个赛季下来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打完这个去年全运会之后，我们整个赛程就压得很紧啊，压得很紧之后，你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这个集训，打这个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接着集训，再打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集训，再打这个亚运会，那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整个这2年就没有休息过，这确实是太辛苦了。那你受伤的风险，然后这个包括后续在这个联赛的发挥，都会受影响。那俱乐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阶段这个训练情况呢，中国男篮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你很难指望队员在训练的时候以一个很积极的身体状态和心态去面对这个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集训，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1: 那在这
0: 所
1: 种
0: 以我
1: 情
0: 觉
1: 况
0: 得。
1: 下，这个第二阶段8月份的两场比赛，是不是大家也得把期待值适当的调得更冷静一点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只能是靠这些年轻球，一是年轻球员，二是就是郭指导嫡系，你像赵继伟、高诗岩，就这些他自己带进来的，就是帮着郭指导拼命。完了呢，然后你像这个何西宁，虽然何西宁不年轻了，但你像这个何西宁啊，然后这个庞登林呢，对吧？就这些队员。包括李洪权啊，他可能是刚进国家队，所以他会比较有这个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就是对于郭指导来说，现在他需要去不光是选高水平球员，还需要选出这个在身体状况和心理上都能够很好的为中国男篮去出战的球员。他现在需要去做两方面的准备了。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这个亚洲杯亚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在亚洲区出现形势，我们不乐观呀、啊。我们那边后边西亚的分组之后，我们队友挺强的，黎巴嫩、沙特，是吧？我们场场都得跟他们死磕呀、啊，因为咱们是带着3胜3负的这个成绩进的这个第二阶段呀、啊，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不算是很理想，不算很理想。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就是看看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个比赛状况，因为马上这个咱们要打团结杯嘛，咱们这个要打这个喀麦隆，打格鲁吉亚，然后呢，现在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团结杯对面来的名单，因为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也都刚打完世预赛，也都刚打完世预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你像这个格鲁吉亚跟黑山，如果真的能来这个高水平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对吧？马穆凯拉、什维利、申格利亚、欧洲之王，人家如果能来打，那我觉得很有锻炼意义。但就怕这个来的球队是个二队，那我觉得可能意义价值就不是很大了。然后我顺便也想通过这个热身赛啊，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就是这个热身赛让哪些球员上场，这个真正的年轻球员是不是能有机会，以及队员那个比赛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1: 另外，我们知道集训名单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海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0: 我前阵儿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 这个是请了这个。

0: 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纪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对，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那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夏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汉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是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汉森回来的。
1: 嗯，
0: 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汉森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我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小杨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输出。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杨汉森回来继续参加这些比赛的。
1: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15: 主持人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权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

0: 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黎曼杯的昆腔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一以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长保这样的吉祥物的开发，今年可能赛事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
1: 嗯。
0: 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呢，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两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一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期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温霍阳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有谈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多少分，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1: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这既然讲到了温霍阳，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0: 是的，李智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是要求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四位主力球员石宇奇、温霍阳、李智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好身体状态，下个月世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吧。然后温霍阳刚刚也提到了，他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温霍阳其实从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他从超级100赛到超级一千赛的各级别冠军他都拿过，这个是石宇奇也没有做到的，包括他也是去年的全运会冠军。所以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保持稳定性。他有这个实力，又可以去拿到冠军，但是没办法去保持一个稳定性，这也他自己在一直在想方设法去突破的吧。另外李世峰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直受到一个脚伤病影响。汤杯的时候他也说出是我自己走不出是伤病了，也就需要去克服。所以他对他而言可能需要如何去和伤病共处，这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向石宇奇学习，因为石宇奇在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和伤病共处，在和伤病共处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这个需要去李世峰需要学习的。另外陆光祖也是，他是我一直觉得比较佩服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多么一般，他在场上的拼劲还是十足的。但他现在也是30岁了嘛，就是怎么样去在克服年龄状态下滑的情况下再去保持，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1: 女单赛场呢？
0: 女单其实还是今天的话，因为现在目前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都已经晋级首轮晋级了，但是陈雨菲也是一样，就是最近吧，国羽因为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关注点其实在下个月的世锦赛，所以训练的时候很多人处于疲劳期嘛。就是像陈雨菲在上一站日本公开赛的时候大腿也是肌肉拉伤，然后对这印度选手进度的时候还退赛了，这次来到常州的时候他的首场比赛也是逆转惊险取胜吧。然后王芷怡对上一站是输给了瓦尔达尼，但王芷怡不同的是，他可能说的是他身处于一个技术改革期，就是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技术。今天因为常州这个馆可能风向有问题，他也是经历3局比赛获胜的。另外就是韩悦了，韩悦我们也今天采访的韩悦，他是刚也是从伤病一个就是从

0: 尤伯杯之后，他就没有打比赛了，也是退赛了。他也是一个伤病的影响，但这次能看到他复出，包括晋级了首轮，也是一点点状态更好吧。另外就是00后的韩千玺吧，其实他的表现，可能他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吧，一直就是比如这次也是一轮游，然后近期的比赛可能更多遇到强手的话，一直都是一轮游，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还是他需要去年轻人可能去需要去钻研的。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双打线啊，尤其女双，今天是贾一凡、张舒娴首轮出局。当然，这个他俩自从这个搭在一起啊，好像羽毛球迷就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这个需要给时间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以前出过成绩的，慢慢磨合还是有希望的。但也有的球迷就一帧一帧的，就结合慢镜头来分析，说他俩这个技战术特点真的搭吗？就好像这意思，我们比教练懂球，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出局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0: 对，从结果上看，其实印尼队组合就是输给印尼组合首轮游的话，是一个爆冷的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世界排名第二了嘛。但是其实印尼这对组合，阿拉西亚和费比并不好打，就是以前樊贤和他们交手过，也输过。像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包括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也都是三局险胜的。但今天我们从场上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总体而言，大家也会看比赛，贾一凡失误挺多的。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真在采访贾一凡了。他也说，就是采访的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撑着的。其实从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但是日本公开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他和搭档能打到决赛。但是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可能连轴转，他的腿已经跨不出去了。所以反映到场上就会出现，什么贾一凡一直在失误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的一个呈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能发现张舒娴的进步，我相信大家看球会发现张舒娴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组合来说，可能贾一凡在不太稳定的时候，张舒娴站了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吧。而且张舒娴也说了，她以前可能在失误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老是想着上一个球怎么还在，现在她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诗谭宁也是，谭宁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也受伤了，也是退赛了。这一站呢，昨天他们也出场了，也是两局，最后一局是22-20险胜吧，也是身体状态也不是太最佳。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8月的世锦赛嘛，如何去调整？因为中国的两队女双组合，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世锦赛的时候分在上下两个半区，他们的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要到世锦赛拿出更好的一个状态。
1: 男双方面，刚刚给大家资讯板块介绍有一对比较新的组合，我们也不太熟悉的名字，胡科源、林翔毅，今天好像是出局了，对吧？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0: 胡科源、林翔毅其实他们是2024年世乒赛，就男双世乒赛的亚军。他们这对组合其实攻防特点比较明显，像胡科源他个子比较矮嘛，往前比较活跃，然后林翔毅他主要是后场的进攻，所以这对组合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吧。比如说他们今年已经拿到了超级300赛的冠军，但是呢还是大赛经验的欠缺。像今天晚上他们三局输给了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个经验问题，因为刚刚也提到中国公开赛的一个场馆风向比较明显嘛，然后顺逆风如何变化，技战术如何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中国公开赛，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赛后都说有不太适应，相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就是到决胜局的时候，怎么样在变化呀，在临场的应对上，这都是他们所欠缺的。
1: 其实讲到这么多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奥运周期里面，给中国羽毛球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混双、女双啊，相对是比较稳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百战百胜啊，就是相对夺冠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五个单项的时候，好像大家起平分，能拿几块金牌，就是两个好像是保底。男单呢有实力，但是竞争比较激烈；女单呢，因为韩国天才少女在那儿，安喜莹在那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拼一把有希望，但是不敢讲。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个状况。男双呢，好像梁本坑王厂呢，就是更有牌面一些，但是谁也不知道男双会打成什么样，打到进16强和进最后冠亚军决赛，好像感觉从技战术实力水平来讲 本身都差不太多，这个好像最难预测。但今年的情况有一点反过来，尤其是这个混双和女双，刚才特意强调了伤病的情况，大家心里现在不是特别踏实。结合世锦赛来讲，最后想简短的请您给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一直觉得压宝的或者说是压舱石的这两块金牌，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像朋友担心的那样，已经开始有点

0: 连续赢战胜中国组合的这对丹麦组合，他们在上一站也输球了，所以其实竞争格局是更开放了，大家在都有机会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国羽男双国羽混双在世锦赛它是有团队的，你像这次吧，国羽混双是中国观赛是派出了六队组合，然后有五队晋级16强，这个是相当这个概率相当高了，在其他国家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团队的力量吧，就是当大赛的时候发挥团队的力量，走到最后也可能也是中国队。
1: 也就是说在雅思组合退出现役之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点像对对都有希望，但难说人人都有把握的这么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世锦赛对于年轻选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在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0: 是的，年轻选手是在大赛中，如果你打得出来，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大的提升。但是大赛嘛，就是关键时刻，往往是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怎么看怎么去发挥那个心态的一个波动啊，遇到是临场的变化，战术的应对啊，其实对年轻组合也是一个考验。越到大赛，其实关键分上的把控是最难的。
1: 是，这也是考验，但同时也是机会，不然怎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对吧？谢谢周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军事时刻，给我们分享常州公开赛，也为我们前瞻即将到来的世锦赛，谢谢。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地时间2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发表电视讲话，就停火谈判等多个事项阐明立场。哈亚在讲话中列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他强调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与杀戮。他表示，哈马斯将继续在所有领域采取行动，维护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以及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的权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至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一年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五字，烈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怒照。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民》解释这数字，则说：“数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物。”蜀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蜀赋》有一段对赤日炎炎蜀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蜀，山热风而至信，阳光刺目

争难耐，兽狼望你遗传，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隐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怀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腹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腹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暑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鹤旗碎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再耕耘，织女不再积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屋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容之森林被逼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为霜花，满屋回荡着清月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清凉。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0: 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全皆竭。玉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玉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玉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酥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二十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

0: 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烙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1: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酥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梅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0: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您会发现，从宫廷的酥山到市井的冰烙，冰食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3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 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2: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嫌饮冰水过多，忽报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他写的是一个女子，他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 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

0: 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淘了。冷淘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淘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淘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淘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淘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进士，之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入鼎滋过熟，加餐愁欲无，一掀俱照柱，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他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 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淮堰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它的。果然有一天呐，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淮堰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长艳玉须。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复五车书。轻拂软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淮雅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幅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淮堰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钵钵吧。”大家知道什么是钵钵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哎，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钵钵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 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儿。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2: 比起今人消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消夏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荷，四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荷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

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河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陶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名，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楚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过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是名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趣。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锄，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赤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作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和碧桶。

0: 永久。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0: 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张韶涵和刘惜君共同演唱的《如愿》，是一场兼具声乐技术与情感深度的改编典范。整首歌曲呢，以日月同辉的声线设计，将原曲的家国情怀转化为更具个人温度的代际对话，那么在保留内核的同时，赋予了这首作品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

这首歌曲是由张韶涵和周深共同演唱的《一路生花》，可以说是技术与情感的完美平衡，双高音的精准配合，和声的精妙设计，气息与共鸣的顶级控制，堪称合唱教科书。那么在情感上呢，更是向我们传递了最真诚的歌声，传递了最朴素的希望，只要心怀热爱，一路皆可生花。愿你我在人生路上不惧风沙，一路生花。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靓颖和刘宇宁共同演唱的《九万字》，不只是一首翻唱，而是一次重生。他们用声音演了一场戏，一个风情万种，一个眼底苍凉，一个在云端，一个在人间。明明字里行间都是骄傲，却句句都是深情。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
13: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 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3: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

0: 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4: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4: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暑伏热，青铜藏凉。

0: 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反过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烟火！
10: 怒放野公，烟雨再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呼和浩特小雨，28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

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犀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芯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两种供给能力，扩大两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两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户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朱恩嘎达布旗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

0: 内蒙古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提出，进一步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目前全区已有146家养老机构、800多家物业、家政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提供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系列报道《十大民生工程半年报》，今天请听《居家养老圈搞定，晚年省心又暖心》，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1: 走进乌兰浩特市都灵街道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志愿者正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志愿服务，打扫卫生、整理家务，把爱老敬老的心意送到老人身边。社区居民冉范贵：
2: 工作人员定期就会来和我们唠家常、讲政策，让我们有需要时候就联系社区，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
1: 据了解，建新社区老年人口占比 24.6%， 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超200人。针对辖区实际需求，社区创新打造老伙伴互助养老服务品牌，组建由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和健康退休老人构成的互助队。建新社区老伙伴互助队队长李凤娥：
3: 我们共有32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已经超过了2000个小时，已经覆盖了67户重点老人家庭。
1: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团结街道深耕一齐善老志愿服务品牌，打造15分钟颐养生活圈。在今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智慧养老设备全天守护老人安全。团结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儿女服务站站长、养老管家武文燕依托云平台毫米波雷达，实时监测居家老人心率、呼吸、在离床状态，老人出现跌倒、身体异常可自动报警。武文燕：
4: 系统可以同时绑定老人子女和养老管家的电话，可以实现同步查看、检测情况、数据分析报告。
1: 近年，民政部门重点从引导养老机构拓展居家上门服务，发展物业加养老、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好居家老年人吃饭困难问题，增加生活照料、紧急救援、代买代办等居家养老服务有效供给。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孟凡伟：
5: 全区共有老年助餐点是2231个，惠及127万老年人。
6: 7月22号，以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为主题的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商务、文旅、农牧、体育等多部门集中发布融合新政策，并推出100个实践案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冯小璐的报道。
7: 自治区商务厅推出100个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实践案例，探索美食加文旅、商业加赛事、田园加康养等多元融合路径。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侯艳慧：
8: 2021，我们聚焦文旅、演出、赛事、商业等资源，组织开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促消费活动、服务消费集资惠民行动等活动内容，构建全域融合的促消费案活动品牌。
7: 自治区体育局带着蒙超联赛的亮眼成绩单登台，该赛事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自治区体育局同步发布暑期76项赛事名录，并宣布8月初通过美团平台发放100万元青少年体育消费券，覆盖足球、篮球、游泳、马术等高频项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9: 首届体育北疆户外家乡户外运动休闲产业嘉年华将于9月初举办，力争实现以会促赛、以赛生产、以产代销。
7: 农牧领域融合同样有新动作，自治区农牧厅表示，要分季度组织企业参加国家级展会，配套植入文旅宣传与产销对接。自治区农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主任吴冰泉：
10: 发展全国特色农畜产品，走进全国商圈、社区、文旅赛事场地，千名农推官全年宣推特色美食、旅游线路、活动赛事等，打造看得到、尝得到、买得到的消费场景。
1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印发《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 明确以构建智能化、立体化、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物流组织体系为核心目标，全力打造区域性国际交通物流中心，赋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根据方案部署，内蒙古将搭建国际加国内双向畅通的综合物流通道网络，推动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枢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建成内联外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实现各类运输方式无缝衔接、物流资源高效协同。同时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落实口岸签证便利化政策，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环节。此外，将大力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提升运输联动效能，建成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并规模化落地无人驾驶车队、无人舱等智慧物流设备，深化新质生产力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区将统筹铁路、公路、航空、骨干网络布局，构建功能互补、内外贯通的综合运输体系，聚焦区位与产业优势，重点打造呼和浩特商贸服务型、陆港型及满洲里二连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筑牢区域物流发展战略支点，同时推进智慧口岸升级，有效缩短跨境物流配送时长。
6: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农业大学乳品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张和平教授团队日前发现链球菌属新种，这是该团队发现的第六个乳酸菌新种，是团队把乳液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从技术跟跑迈向自主创新的又一重大突破。
0: 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朵组建起一支多民族自然影像团队，和当地700多名野保员一起，用镜头和脚步守护着这片高原生灵的家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群人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王丹阳采制。
12: 在西藏，我遇见一个做牛粪上的女孩，她叫梅朵，天津姑娘，在西藏工作了20年，第一次见她，她正搬着大包小包布置现场，室外草地上马粪牛粪随处可见，她们盘腿就坐，毫不介意。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联合创始人、中国林学会认证自然教育师梅朵，
13: 可以看到动物粪便，一个是我知道这个地方比较环境比较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反而可能是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依据，因为就证明这个地方的那个动物也比较多嘛。我们藏羚羊来来来，藏羚羊大概
12: 一个30-40岁的藏族汉子，二话不说趴在地上，全场笑翻了，但没人觉得丢人。
13: 这样子是不是就拍到了？
12: 梅朵，
13: 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所以他们身上的那种力量、那种淳朴、那种纯真、那种快乐，真的是你就是虽然说你没有语言上没有这么相通，但是大家就非常非常的能够感受到。
12: 这些在地上爬、在地上笑的人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保员。西藏有780名，他们拿着微薄的补贴，每月轮换到无人区值守。一次巡护，摩托车在坑洼的草原上颠一整天。冬天大雪封路，他们又背着草料给动物送食，脸晒得黑红，手布满老茧。西藏那曲市尼玛县戎马乡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普巴拉姆，
14: 在党的政策下嘛，现在我们都有了如此好的生活，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就是这片土地、为我们祖国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12: 梅朵，
13: 生命的课题可能并不是竞争，在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协助和共生，这是两个关键词。
12: 这句话把我一路上看到的点点滴滴全串了起来。野保员趴地上学鼠兔，不是幼稚，是把自己放回万物中间。而各民族的人守在一起，面对着同一片荒原，有同样的心疼和同样的欢喜，所以团结在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和生命之间的链接里。梅朵，
13: 就是你真正的在团结的这种氛围中，你会不会意识到团结这两个字，因为已经融入到你的每个衣食住行中。
0: 当前内蒙古进入防汛关键期，入汛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8毫米，强对流天气频发，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于学慧的报道。
15: 汛期，内蒙古气象部门为能源、交通、电力、铁路行业提供专业气象保障，常态化对接能源与电力单位，每月预判灾害天气，防范气象灾害影响能源保供。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古新波：
16: 每个月的全区能源安全生产部署会上，气象部门都进行一个下一阶段主要灾害性天气的通报，尤其是对能源保供有较大影响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的一个时间进行一个分析研判，进行通报，同时进行安全防护的提醒。
15: 古新波介绍，七月主汛期，气象部门两次启动暴雨应急响应，公路气象预警精准至路段，同步派驻人员与铁路部门联合研判。内蒙古各部门紧盯汛期风险关口前移，主动防范，织密防汛抗旱安全防护网。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二级主任科员陈静：
17: 强化监测预警与联合会商，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加强水库及淤地坝安全管理，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严密防守城市防洪关键部位，规范信息报送和动态报告。
6: 请听简讯。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婚俗新风润草原，幸福红城焕新岩案例入选。
0: 日前2026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二批下达，包头市美丽蓝天建设项目入围支持清单，三年支持6亿元，本年度已到位资金3.8亿元。
6: 7月22号，以上海研发孵化和林格尔落地转化为核心定位的和林格尔上海人才科创中心在上海揭牌。
0: 2026年内蒙古工会爱心托管班启动仪式日前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区各盟市同步启动暑期工会带娃服务。托管服务对象主要为6至12岁职工子女，涉及开展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普及等课程，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教育。
6: 兴安盟日前发布2026年度灵活就业职工医保缴费方案，集中缴费期持续至12月底，分多档缴费标准，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0: 今天是大暑节气，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大风多停留在我区西部。今天西部大部、东南部偏南地区伴有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偏南风。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
11: 音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8: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

0: 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1: 胡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随便。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轻松的清晨

经典是在出发的时候重新读懂风的方向，不必追着答案跑。草原的辽阔本来就是给迷路的人最好的答案。这里是经典在流行，这一次我们把日子过成风，在草原发现一个完美的自己。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3号，农历6月初十，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电力铁军千里驰援辽吉，6000位2100余户群众恢复供电。
1: 呼伦贝尔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百姓身边。
0: 观摩育联成果共探实践路径，劳动教育之花绽放呼伦贝尔校园。
1: 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升级换新，解锁草原自驾新体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期极端强降雨引发辽宁、吉林两地严重洪涝灾害，多地电网受损，居民用电中断。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建应急保电突击队，千里奔赴辽吉两地跨省支援，昼夜攻坚，连续作战，在风雨之中点亮万家灯火。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梁家赫、卜庆新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坚持风停、水退、人进、电通原则，精选各专业骨干，集齐24名作业人员，调配7台应急发电车及全套保电设备，驱车1600余公里奔赴辽宁沈阳，全力投入防汛保电攻坚战。在沈阳抢修期间，队员们不畏险情，连续作战，顺利完成恒大17、中海中门、青阳小筑等多个受灾小区保电任务，及时恢复居民。